0: 层次感，也给画家们搭起了天然的遮阳伞。那我和这些前来写生的画家们交流之后还了解到呀，吸引他们前来这里的除了有漂亮的芍药，还有这里的氛围，因为大家擅长的绘画风格并不相同，比如说有大写意、小写意，还有工笔画。那大家在写生绘画之余也可以互相交流心得，分享经验，这样整片花田就变成了一个天然的大画室。那看着创作者们画出的画，大家是不是也想带回家一幅去收藏起来呢？其实啊，已经有人把这些漂亮的芍药搬上了这样小巧精致的折扇，游客们只要把这样的折扇带回家，也就定格下了芍药最美的瞬间。这片开放的芍药花不仅吸引来了众多的游客和绘画爱好者，擦亮了菏泽作为书画之乡的文化名片，也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可以看到芍药的花苞比较硬，花茎又长又直，就特别适合做成鲜切花。那菏泽作为我国芍药的主产区，这里芍药鲜切花的年产量可以占到全国市场份额的 60% 以上，年销量更是达到了 1.2 亿只。对于花农们来说，这片盛开的芍药就是名副其实的致富花。眼下的五一假期正是外出赏花的好时节，由于这些花朵受到天气影响比较大，也在这里提醒大家可以关注好天气信息以及景区发布的花期信息，规划好自己的赏花计划。同时啊，景区周边的车流量比较大，大家也可以考虑通过公共交通前往，在赏花的同时也别忘了保护好这片美丽的景色。欢迎大家来菏泽沉浸式的感受这一场赏花盛宴。好的，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花开盛世，感谢美辉的邀请，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
2: 五一假期，我市许多劳动者坚守岗位，在项目建设和企业生产一线抢工期、赶订单，全力冲刺二季度目标任务。
3: 位于巨野县的河头集团2×5万千瓦背压机组热电联产项目是2026年山东省重大项目，总投资 12.55 亿元。目前项目锅炉安装进度已超过 90%， 两台发电机转子完成安装，整体进度达 75% 以上。
4: 加班加点，全力攻坚，倒派工期，细化节点，任务分解到班组，落实到人，强化交叉作业，增配这个力量，实行24小时连续施工，全力加快建设，确保8月份顺利投产。
3: 巨野县城东新经济园区是当地盘活低效闲置土地、推动产城融合的重点项目，规划面积5.6平方公里。2026年可盘活土地2212亩，目前1750亩正在建设，7.7万平方米生产车间已入驻安踏年产30万件高端服饰智能制造项目，投产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8亿元，税收3000万元。为确保6月底交付，五一期间200多名工人坚守岗位，采取多工点协同作业。
5: 为了确保工业区6月底按时交付，我们抢抓施工黄金期，每天安排200余名工人施工，采取集中时段、多工点协同的施工方案。五一期间，我们全体施工人员坚守岗位，加班加点赶进度。我们将严把质量关，努力把项目打造成精品特色工程。
3: 企业生产同样马不停蹄，山东道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二季度订单已排至下半年，日产能稳定在300吨左右。五一期间全员在岗，实行3班倒24小时生产。
6: 我们第二季度啊，国内外市场这个需求旺盛，订单量节节攀升，目前这个订单已经排到下半年，现在日产能稳定在3万吨左右。五一假期正是抓生产的这个关键时期，我们全员坚守24小时3班倒作业，人停机不停，全力保障订单的交付，确保产能最大化释放。今年呢，是我在岗位上过的第3个五一劳动节了，虽然没能回家，但和同事们一起奋战在生产一线，感觉特别的有意义。
3: 项目建设抢工期，企业生产不断档，这个五一假期全市各条战线劳动者用坚守全市劳动光荣，以实干助推高质量发展。
2: 群众需求在哪里，社会工作就跟进到哪里。我市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统筹推进新就业群体服务、新时代文明实践、卫小服务等各项工作，以更有温度、更有质感的民生答卷推动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3: 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一场暖心的致敬城市奋斗者集体生日会。

0: 在工会驿站温情上演，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代表围聚在一起，烛光摇曳中齐唱生日歌，一同切蛋糕，欢声笑语里，这些平日里风雨无阻的城市奔跑者真正感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尊重与温暖。
1: 这也是第一次能和这么多人一起过生日，非常感动。而且我感觉到这几年社会对我们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我们的工作也越来越被尊重，干起活来更有干劲儿了。
0: 活动不仅送上了装有毛巾、保温杯等专属礼包，还特意邀请了交警围绕骑行安全开展专题讲解，用一个个典型案例提醒大家时刻紧绷交通安全这根弦，
2: 聚焦新就业群体的实际需求，进一步完善服务功能，让新就业群体在城市发展中感受到温暖与支持。
0: 趁着农闲时节，我市各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广泛开展文化惠民活动。在运场，七天乡风文明主题剧目展演精彩开锣，演员们将移风易俗、孝老爱亲融入传统戏曲唱段，让文明新风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在剧演，琴书、坠子书、广场舞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轮番登台，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文化大餐。
3: 我们在家门口都看到这样的广场舞、秧歌、戏曲，让我们感觉到心里特别高兴。希望政府多举办这样的活动，让我们在家门口都享受到快乐的气氛。
0: 五一假期恰逢我市首次推行中小学生春假，成武县积极开展共享带娃活动，组织家长和孩子们走进乡村，在非遗剪纸、手作春卷、环湖踏青中开启假日时光，红纸翻飞剪出春字，亲子协作做出美味春饼，把假期托管与孩子体验有机融合，让孩子的童年记忆满载家乡韵味。
4: 在这里我参加了非遗的剪纸活动，我还学会了剪春字，我特别高兴。
5: 希望孩子们不再是只从屏幕里认识春天，而是在真实的乡野中触摸传统，感知自然。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整合社区、乡村和志愿力量，推出更多有温度、有内涵的共享带娃系列活动，让孩子们在乡野里收获实实在在的成长，把对家乡的热爱刻进童年记忆中。
0: 今年五一叠加春假，超长假期激发市民出游热情，我市各地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上新特色场景，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连日来，旅行社门店客流明显增多，线上咨询不断，个性化线路预订火热。面对集中释放的出行需求，各旅行社提前对接资源，增派导游，全力做好服务保障。
6: 现在游客比较青睐的是沉浸式文旅、户外徒步、美食打卡等，五一自驾游的也比较多。我们也提前对接了酒店、交通、景区，增派了导游和服务人员，推出了多条个性化的高品质的线路，全程做好安全保障与行程衔接，让游客玩得安心舒心。
0: 在菏泽高铁站候车大厅、安检通道、检票口前均有序排起了队伍，其中以家庭为单位的出行群体占比显著提高。超长假期里，亲子出游成为主力，省心省力的跟团游、自由行都备受推崇，不少市民早早规划行程，带上孩子踏上旅途。
7: 由于平时工作比较忙，没有时间带孩子去玩，准备趁着这八天假期带孩子去接触接触大自然，放松放松。
0: 远行期待高涨，家门口的微度假同样热闹。在运州街道安屯村，百亩芍药花田蓄势待放。由于紧邻铁路线，独特的花海景观吸引市民提前踏青打卡。
8: 东临这个雄山高铁，西临909，这样在高铁上也能看到咱这个芍药盛开的这些鲜花。
9: 通过神娃下曲问驴千里，有效盼获闲置空间资源。因地制宜打造休闲游玩节点，乡村微景观及便民游乐场所。
0: 为让孩子度过充实且有意义的春假，不少家长特意抽出时间陪伴孩子走进书店、图书馆，
10: 拓展一下他们的知识面，同时呢也可以丰富一下他们的假期生活。
11: 这些书籍都有助于我们提升阅读能力，充分的去开阔视野。
0: 抢农时抓田管，科技助农正当时。连日来，我市各地抢抓春耕生产黄金窗口，大力推广机械化播种、飞防植保、多茬轮作等现代农业技术，为全年粮食稳产筑牢根基。在鄄城县

0: 正营镇的一家家庭农场里，两台多功能综合播种机正在来回穿梭。与往年不同，今年农场用上了集耕地起垄、滴灌铺设、精准播种于一体的新机器，六道工序一次完成。
1: 一天一个农机的话，就是播种能播50亩左右吧。
0: 机械助力不仅抢出了农时，也为后续的种植结构调整留足了空间。该农场创新推行了菠菜、毛豆、菠菜一年三茬的轮作模式，通过科学搭配作物，把土地的生长周期排得满满当当。
1: 种完菠菜，这个时候种这个毛豆，这纯利润反正一亩地得2000元左右吧。
0: 在定陶区南王店镇，种粮大户严德斌今年也用上了新型气息精量单粒播种机来播种春玉米。
2: 这种播种机的优势呢，种水同播，再一个是单粒播种，能节省一部分种子，播种株距呢很均匀，播种深度呢它是悬浮式的，深度也很均匀。
0: 为保障春玉米播种质量，当地农机服务小组深入一线，为种植户提供一对一的精准服务，把技术要点讲得透彻，说得明白。同时，面对小麦、抽穗、杨花这一病虫害防控的紧要关头，我市农业部门广泛开展一喷三防作业，打响虫口夺粮攻坚战。在巨叶县田庄镇的一处麦田里，植保无人机正成为主力军，取代了传统的人工背负式喷雾器。低空飞行的无人机在旋翼下形成巨大的气流，将混配好的药剂均匀喷洒到小麦的根部和叶片背面。
3: 药剂通过无人机的风场力度直接喷到茎部与根部，打得更加通透均匀，效率更加高。每一天每台作业量1500亩左右，比人工喷洒药剂要高100多倍不止。
4: 咱们种植户们要强抓晴好天气，早晚规范施药，科学做好水气管理，全力保障今年夏粮稳产丰收。
0: 下面请看简讯。4月29号，由中国大唐在山东运城建设的世界首台630摄氏度国家电力示范项目一号机组顺利实现首次并网一次成功，正式向电网送出第一度电，标志着该机组已具备对外供电能力，为后续开展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实现正式投产发电奠定了坚实基础。后续机组将按计划开展系列调试试验，进一步校验机组性能，确保全面满足商业运行要求。4月29号，鲁韵安歌跟着专列由兴安2026兴安盟文旅推介会走进菏泽。推介会以山东人由兴安火车专列为引领，突出政企联动、航空、铁路、旅行社、景区协同参与，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合作，吸引更多山东游客走进兴安盟，携手推进鲁蒙文化交流合作，谱写鲁蒙文旅高质量发展新篇章。4月29号，菏泽信息工程学校2026年春季运动会拉开帷幕，各方阵步伐整齐，口号响亮，现场气氛热烈，赛场上的选手们你追我赶，展现青春活力。近年来，学校坚持五育并举，积极营造人人参与体育锻炼的校园氛围。 观众朋友，今天的菏泽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详情请登录中国牡丹之都 APP、 菏泽广电网或菏泽手机台。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6: 存款理财，请到莱商银行。

0: 吴宗伦停止。
1: 草民吴宗伦接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朝廷前外使吴宗伦为促进天朝邦交，大宋之外贸功不可没，辞官后又为朝廷用兵方略贡献良策，忠心可嘉，着吴宗伦接替莆田知县一职，望其勤勉社稷，为朕分忧，为大宋效力，钦此。
1: 吴知县接旨吧。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恭喜宗伦老弟了，本官此行还肩负多种皇命，请厚堂明示。
1: 好，大人请。
0: 请。
1: 默娘。
2: 哎，姐夫，你这是把谁的官服穿上了呀？哎，
3: 哇，宗伦，你官复原职了。
1: 默娘，告诉你两个好消息。皇上已经把汪师奇打入大牢，革了他的职，准备彻查他。
3: 这么说，浪里飞那个账本惊动了皇上？
1: 皇上英明，惩治贪官污吏，这真是我大宋百姓之幸啊。
3: 这个贪官也是他罪有应得。
2: 哎，那第二个好消息是什么？
1: 看见没有，皇上已经让我接任汪师奇之职，成为莆田知县了。
3: 真的？
2: 太好了呀，姐夫，
3: 真是双喜临门呐！
2: 哎，你任莆田县的知县，那就太好了，在家乡做官也可以关照关照我们，咱们呢也跟着风光风光呗。
1: 桂花，你怎么把我当成第二个汪师奇了？前车之鉴。来，默娘，坐。
2: 哟，你看你看你看，这官腔马上就露出来了吧。
1: 哎，默娘，这头两件事都是你的功劳。徐大人说啊，皇上接到了汪师奇收受贿赂的那个账本之后十分震怒，决定罢了他的官。考虑到由谁来接替呢，正在这个时候啊，你把我的荐书送到了，皇上一看龙颜大悦，于是就想到了我，把这顶乌纱扣到了我的脑袋上了。
3: 这么说，皇上也采纳了你北伐解困之策？
1: 没错，皇上已经下令出兵进行北伐，还有钦差徐泽泰大人，他后日将会率军攻打北方，他们实施的战略就是我的围魏救赵的策略。
3: 许大人也带兵啊？
1: 是啊。说来说去，这回啊，默娘，我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你为我们大宋立下了汗马功劳啊。
3: 我有什么功劳？我只不过是一个信使而已。
1: 哎，你这个信使可不一般呐，如果没有你的话，再好的策略也都成了废纸了，怎么能变成皇上的英明决断呢？
3: 要这么说的话，应该是我们两个同心协力，为大宋尽一份心，效一份力。

0: 哎，默娘，我回来就去给你捎个信，我要到蒲天县上任了。
1: 这么快啊，姐夫啊？哦，不不不不，吴大人，那阿爹的寿诞你不去了？
0: 放心吧，阿爹的寿诞我一定到。

0: 你爹进了大狱，你现在就是家里的主心骨了。你能不能别再琢磨你的对联了？看在咱儿子的份上，你好好管管咱们这个家吧。小凡，我跟你说话呢。
1: 什么事啊？
0: 把家里的佣人都辞了吧，我们家再也养不起这么多人了。
1: 你自己定吧，孩子不能你一个人照顾。把小何留下伺候你跟儿子，其他人都可以走了。
0: 我从小在余家长大，过着平民百姓的日子，我不习惯当少奶奶，也不需要别人照顾。我宁愿在家里当小媳妇儿。
1: 那你就自己定吧。
0: 小凡，你能不能别再琢磨这对联了？你的心思全在这上面了。儿啊，咱们这日子怎么过呀？
2: 诸位大人，临行之前，本官嘱咐你们几句。金将军，你是我驻军的统领，要听徐大人的号令，为我们百姓争光啊。
3: 请大人放心，末将及其部属定将听从徐大人指挥，不辱使命，英勇杀敌。
2: 好，朱将军，兴化大军就交给你了，本职放心。
4: 是，末将定将凯旋而归。
2: 徐大人，祝你一帆风顺，旗开得胜。吴知县，唐知军请回吧，我们后会有期。保重，
5: 保重，
6: 保重。

0: 禀报殿下，小的刚刚巡海回来，发现海面上有一对庞大的官船，足有百艘，正在朝东北方向驶去呀。
1: 真的？
2: 太好了，
3: 再看再报。
0: 是。
3: 父王今天去了天庭，正好可以大开杀戒，去通知嘉义嘉佑和燕公在魔鬼滩备战。我以父王的名义调集3000虾兵蟹将前往设伏。
4: 是，殿下。
5: 领兵3000，那么兴师动众，也太抬举那个林默娘了。
3: 打不死他也要累死他，累不死他也要吓死他。总之我今天一定要让这个妖女葬身魔鬼滩。

0: 燕公去哪儿了？
1: 殿下，小的通知燕瘸子了，他称病不来呀。
0: 哼，回头再收拾他。现在先收拾这些船，这些人。嗯，
1: 是是。
2: 宋轮子，
0: 哎，
2: 你这一大早穿这身衣服干什么去啊？
0: 阿爹，我出海打鱼去。
2: 打鱼
0: 啊？阿爹，您年纪大了，以后打鱼这活我来干，您别干了。
2: 呵呵，你这直线身子，你能懂得怎么打鱼啊？
0: 哎，可是阿爹以前也当过官啊，现在阿爹可是打鱼的好手啊。
3: 哎呀，宗伦啊，这海上很危险，你可不能去啊。
0: 说起打鱼啊，我的确没阿爹有经验，可是我以前当官的时候一年在海上好几个月呢，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我。
2: 嗯，是是是，这说起谁在海上待的时间长啊，阿爹是比不上你。可是啊，你们俩难得回来一趟啊，怎么能让你再去干活呢？
4: 阿爹，人家都说一个女婿半个儿，你这半个儿啊都还没有好好孝敬您呢，您就在家里歇着，让他去吧。
0: 说得对，我去了啊。
5: 哎，那你一定得小心点啊。
6: 对呀，姐夫，你早点回来啊。
0: 放心吧，
6: 我们还等着你的鱼下锅呢。
0: 哎，好了，没事，
2: 一定要小心啊。
0: 哎，
4: 小心啊。
6: 林老爷，哎，小何，你怎么来了？嘿，快快进来进来。
4: 你来了，小何。
6: 一定是妙珠阿姐回来了。林老爷好。
2: 哎，
6: 我们小凡少爷他腿不方便，
2: 嗯，
6: 所以少奶奶不能回来给您祝寿了，让我专门来送寿礼。
2: 嗯，好。
3: 哟，这妙珠也真是，阿爹过六十大寿他也不回来看看。
2: 哎，他不能来肯定是走不开，他还好吧？
6: 嗯，还好，他托我给你带来一封信。
2: 哦，
3: 不好，海上出事了。
6: 啊，
3: 该不会是宗伦有什么事吧？
4: 不会，爹，那我先去一下。
0: 给我继续毁船毁人，等待林默娘的出现。
7: 是。

0: 挡挡！
1: 叶公，你哪里走？叶公，你害人无数，打残我姐夫一条腿，我要向你讨回这笔债。
0: 我知道我打不过你，我不想跟你打，
1: 这可由不得你。海上有难，我要去救人，今天暂且饶了你。
0: 孟娘，孟娘，我不能让你去救人。
1: 你敢阻止我去救人？
0: 今天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去救人呐。
1: 为什么？
0: 因为你今天就会有生命危险。
1: 我哪次救人没有危险？我何时惧怕过危险？
0: 这次和以往不一样，你会送死的。
1: 就是死，我也要去。水怪会有这么好心？你想拖住我，是要去害更多的人吧？
0: 我拖住你，就是不想让你去送死。我是不会让你走的，你就相信我一次吧。孟娘，你会后悔的。哎，我是海妖，大家都知道我有多么坏，可是我也有不坏的时候啊。
2: 徐大人，军士们，他们一个劲儿的高喊林姑娘相救。林姑娘，她不是很灵吗？她现在为何不来救咱们呀？

0: 谢林姑娘。
1: 徐大人，是海妖作怪，我去把他们引开，你率领大军离开魔鬼滩。
2: 追！
3: 是。

0: 妖女，今天你的死期到了。
1: 好，好大的阵势，真是煞费苦心。你们几次想杀我，做到了吗？
0: 我今天带了这么多的水族，我看你往哪儿跑。
1: 你们长期在海上作乱，骚扰渔民，滥杀无辜，我还要找你们算账呢。
0: 还愣着干什么？上！

没事吧？

0: 萨，他体内经脉断裂，已人死气绝。
1: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0: 菩萨，他是咱们共同培养的民间海神，就这样死去，实在是太可惜了。菩萨，请助小仙一臂之力，咱们共同施法封住他的魂魄，以防地府阴帅黑白无常将其魂魄拘走，否则即使他羽化成神，也将失去他前世所有的记忆。人间需要这样的海神，海神要担当重任，也需要他的人间记忆啊。

0: 萨，小仙即刻去凌霄殿为他争取神籍，请菩萨设法转告林家，切莫将其安葬，等待小仙的消息。
1: 大仙，你放心去吧。

0: 姐怎么还不回来呀？
1: 哎，船多兵多，肯定很费功夫的，没那么快回来啊。
2: 我担心他会不会出事儿啊？
3: 出事儿？谁出事儿？我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
1: 哟，
3: 看看我打了这么多鱼，都吃好几天的了。
1: 嘿，还真不少啊！哎，赶紧收拾
0: 啊！好好好，
4: 不好了，莫娘阿姑受伤了，不好了，
5: 莫娘阿姑受伤了。
4: 莫娘阿姑受伤了。
1: 什么？莫娘受伤了？
4: 莫娘阿姑被妖魔鬼怪打伤了。
1: 什么？啊，走了，快走
4: 啊，快走。莫娘阿姑就在前面沙滩上。

0: 母娘在哪里啊？
1: 母娘呢？
2: 刚才在这里呢，怎么没了？

0: 阿姐，阿姐，你不要吓我，你法力这么高，你不会有事的，你是睡着了吧？
1: 小妹，
0: 阿姐，你醒醒啊！
1: 小妹啊，是谁把你害成这个样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我呀。

0: 木娘，
1: 木娘，
0: 伤在哪儿了？啊，木娘，
1: 木娘。
2: 魔娘，她走了。
1: 魔娘，

0: 启禀玉帝王母，小仙有要事禀奏。
1: 赤脚大仙，你有何事要奏？讲来。
0: 玉帝，王母，小仙曾经进言，为人间赐封一位海神，因受四海龙王的反对，未能如愿。
1: 此事记得。
0: 事后，小仙得到了王母的授意，决定从民间培养一名没有封号的海神，并得到观音菩萨的帮助，为民间梅州渔民林苑及其王室次女。
2: 本宫也知道，
0: 此女出生后名为默娘，自幼得到小仙和观音菩萨的点化，她仁慈善良，有胆有识，广施仁爱。可惜近日她在救人时却被东海凶徒所伤。
3: 玉帝，小龙恳请玉帝治赤脚神有辱我东海清明之罪。
1: 敖广，
0: 你那个东海就是藏污纳垢之所在，水怪海妖横行，许多海难就是因为这帮恶徒所生，难道我说错了吗？以这个龙王失察失职，玉帝要治罪就得先治你的罪。
3: 你
4: 我简直是岂有此理。

0: 阿爹，还是把阿姐安放在床上吧。
1: 不，还是让她坐在这儿吧，也可以听我们聊聊天。一会儿咱们好好的把房子布置布置，以前孟娘救过的人，还有敬仰她的人，都会来看她，都会来凭吊她。
0: 阿爹，可是孟娘毕竟是走了，她这样做能做多久？
1: 能做多久就做多久。

0: 阿爹阿嫂，你们看，默娘不幸身亡，尔等家人应节哀顺变，她身怀灵异，遗体不腐，如何安置，等候神学观音。
1: 观音等候神事，是观音菩萨留下来的。这么说，默娘的死已经惊动了天上的神仙了。
2: 是啊，默娘身为观音所赐，死由观音所主啊。
0: 默娘，看来你死而无憾了。

0: 究竟要做何事？难道只是禀报默娘死了吗？
1: 小仙恳求玉帝降旨，令杨戬彻查默娘被害真相，严惩东海凶手。
2: 玉帝若有指教，小神愿去东海查案。
3: 慢，是小神恶意攻击东海与小王，奏请玉帝治赤脚神栽赃陷害之罪。
1: 默娘年纪轻轻，法力超群，如果不是被东海恶徒所害，他怎会突然死亡？
3: 你又有什么证据证明默娘是被我东海恶徒所害啊？
1: 我没有证据，所以我恳求玉帝彻查默娘死因真相。
3: 玉帝娘娘，默娘死因的真相是海生风浪属天地造就，自然险情频繁，与东海无关。默娘她是就这啊，对，她是救人是累死的，那就更与我们东海无关。
4: 玉帝，水火无情啊，在江河湖海里死的人还少吗？如果为了一个凡人之死而兴师动众的查来查去，如果真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把杨戬累死的也查不过来呀。
3: 不是吧？还得
1: 正因为水火无情，所以大家把死于江河湖海的人归罪于自然险情，而不少水妖海怪频频害人，却得以逍遥法外，所以有必要查出一案，警示一批，杀一儆百呀！
5: 你这说的是哪里有死理？
1: 何况默娘在人间百姓中影响广泛，深得民心呢。
6: 赤脚神，本宫问你，默娘遇害，你有没有救助于她？
1: 回王母、小仙和观音菩萨赶到之时，她的魂魄已经脱离凡胎，无力回天了。
5: 怎么会是这样？
7: 太可惜了呀！
1: 真是可惜了。十余年来，林氏默娘奔波海上，扶危救险，保安庇民，救苦救难，惩恶扬善，在人间沿海美名远播，事迹广传，备受敬仰。
5: 人间还有这样一位奇女，真是堪与神比啊。
1: 却如金星所言，默娘在民间被奉为神女，被世人尊为灵姑娘，她在世之时就有渔民自发的化缘为她筹款，想为她建祠立像，可见精神感人呐。
5: 活着就要建生祠，足见功德之大。
1: 小仙奏请玉帝王母加封她海神封号吧。
3: 不可，赤脚神所说默娘是被歹徒所害，那请问歹徒是谁？如赤脚神所奏不实，那么册封海神是不是过于轻率了？
4: 小龙也以为不可，玉帝曾降旨说此事暂不宜，可刚过几日就旧化重敌，你欲陷玉帝于无信无疑吗？
5: 也是啊，小仙也认为不可呀。
8: 还说这怎么行呢？
9: 默娘为海神万万不可，
10: 就是我。
1: 仙卿不要再争吵。

今天除掉的妖女为我报了仇，而且解除了后顾之忧。今日出战，大家出力不少。来，今天晚上

0: 一醉方休。
1: 好，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好酒。哎，你干什么？到一边站去。今日酒肉本王子管够，吃
1: 吃吃吃吃。
3: 殿下，今天小的和贾友的损失最大，我们的寿宝贝被那个女妖给斩杀了，心痛死我了。
4: 是啊，殿下，往后我们都没法器了。
5: 往后啊，你的法器就是龙子的耳朵，万事了。
6: 不就是两根破裤腰带吗？那都是为了殿下的大业，有什么好伤心的？是不是？嗯。哎，来来来来来，喝酒，喝喝，来来来。哎，燕哥啊，我们在这吃，你馋不馋啊？
5: 我倒是不稀罕酒肉，只是殿下这种惩罚有失公平。
0: 你还知道公平啊？通知你去打妖女你不来，百姓宫宴你倒是来了。哼，我不仅要罚着你看着我们吃，我还要罚你我还要罚你什么呢？你们说怎么罚的？
5: 殿下，我真的是腿疼病犯了，没赶上沙漠娘，就赶上你们进宫。
7: 我们罚他等我们吃饱喝足以后让他擦桌子。
0: 那不行，太简单了。

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最畅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五月，我们欢庆劳动者的节日，因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五月，我们礼赞劳动之光荣、崇高、伟大和美丽，因为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生逢伟大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开创未来，奋斗成就梦想。

你死你

看了吧。

0: 了结。
1: 你是何人？快快走开！
0: 小姐休要害怕，是在轿上，是在就怕一方，不知是何人丢失，在此等人来请。
1: 秀婆是我失落的，请公子帮我吧。
0: 理应奉还，理应奉还。莫说是一块小小手帕，就是这万两黄金，也该物归原主，请小姐收下吧。

0: 照惹是非么？
1: 多谢公子指教。
0: 岂敢啊，岂敢，若提起这指教二字么，两小生自有言爱探亲，见其小姐情意高超，深为敬佩，愿当面献去一首以求更正。
2: 存款理财请到来商银行。

0: 其实这燕瘸子他也挺不容易的，他瘸着一条腿来，又没吃饭，又瘸着一条腿回去，要传出去，人家会说殿下您太不仗义了。嗯，哎，叫我说呀，等咱们吃饱了喝足了，让他像狗一样吃咱们吃剩下的骨头，还不能剩下。
1: 这个主意真不错啊！
2: 水哥，你听到了吗？待会儿这地上的骨头就全是你的了。
3: 殿下小的，
2: 你要不把这骨头啃干净，我就拆你的骨头让狗来啃。来来来，我们喝。
0: 来，喝。
3: 四爷长，都是你出的馊主意。
0: 哎，主意是馊了点儿，好在骨头还没馊。哎，挺新鲜的，哎，还有我口水呢。哎，你看啊，
3: 去。张公啊，这块骨头可是与众不同啊，它是用我大白鲨的金牙咬过的啊，它现在归你了。嗯，这你们俩。

0: 诸位，自从我们四位兄弟分管于四海之后，那是相当的好啊！歌舞升平，万民幸福。
1: 王兄言之有理，那也是我们各个龙王治理有方啊。
0: 哎，可是那个讨厌的赤脚大仙几次三番的奏请玉帝要册封什么什么海神。
2: 是啊，那我就想不清楚了，我们堂堂龙王有几千年的道行，却让一个乳臭未干的丫头来指指点点。
3: 就算他当海神，也管不着咱们龙宫的事儿吧。
2: 是啊，
0: 不对，他虽然管不着龙宫，可他可以居高临下的对我们四个人指手画脚。
1: 哼，一个赤脚大仙就够我们防不胜防，再加上一个女的，哎呀，唠唠叨叨，他就是没事儿也得说成有事儿啊。
2: 是啊，
3: 我还没想到这一步。哎，这个赤脚神，咱们可不能让他说什么是什么
1: 啊。对，
0: 诸位，我们要千万警惕，待得停役之后，赤脚大仙说不定还要旧事重提呀。
1: 不行，你我要齐心协力打消他这个幻想。
4: 幻想。

0: 杨生泉，
1: 杨生泉，杨生泉！
0: 怎么就没了呢？没看错吧？在哪儿呢？
2: 卫林姑娘捐款见尸了！卫林姑娘捐款见尸了！卫林姑娘捐款见尸了！
3: 这是我的姑娘。

0: 谢谢。
1: 捐款进祠啊！大家都来助阵力啊！谢谢。

0: 哎，听着啊，哎，来来来，快点搬过来，搬过来，哎，嗯，哎，
1: 哎，哎呀，
0: 哎呀，这太好了，
1: 是啊，
0: 这几天的功夫就募集到了这么多东西啊，我看要不了几天啊，咱们就全筹齐了。足见默娘在人们心中的分量啊！
1: 这些东西啊，我叫人搬回去，逐一清点，登记造册，专人管理。
0: 哎，
1: 嘿嘿来，阿弟，啊、您明天呀就别去筹钱了，赶紧张罗着在湄洲岛选址建祠的事儿吧。
0: 哎，好，好，好，好，来来来，接着，接着，哎。嘿嘿
2: 没想到这个默娘如此深得民心，
3: 招摇过市而已，不足为信。
4: 您这愚昧，死一个人跋山涉水前来祭奠，那至于吗？
5: 哎呀，如此张扬必定惊动上天，与我等不是好事啊。
2: 嗯，对，以诸位龙帝之见，我们该如何应对啊？
3: 哎，对，略施小计，只会一场风雨雷电，把民众驱散，一了百了。
2: 好，
6: 好，
7: 乡亲们，我们大家为林姑娘祷告，希望苍天有眼，让她早日升天。

0: 天爷感叹林姑娘的死，老天哭了，老天爷被感动了，保佑林姑娘，保佑。
1: 我们替他忙活了，
2: 就是
3: 这。

0: 菩萨，小仙万万没有料到，册封默娘为海神之事竟然如此艰难。
1: 大仙说的是，只是四海龙王有些心思血冷，只顾自己的小天地，横加阻拦，这却如何是好啊？
0: 小仙几次深奏，怎奈四龙王众口一词，极力反对。菩萨，小仙请菩萨亲临天庭，玉帝不会不给你面子的。
1: 不能随意干预天庭之事，要不岂不留下把柄了吗？
0: 那咱们的徒儿就功亏一篑了。
2: 赤脚大仙

0: 你还是要奏请那个海神的事吗？小仙今天再无奏请海神封号之意。
1: 为什么？
0: 小仙只请玉帝娘娘开慧眼，看一看凡间黎民都在做些什么。好吧，

0: 啊，他们在请愿呢。
1: 替天行道，以广顺民心。至于封不封海神，默娘从来没有此等野心，都是小仙多事。所以民意既然顺了，天心也就默许吧。观音菩萨都劝小仙不要多此一举啊。
2: 也不是多此一举，天心也当顺应民意才是，方才所见颇为震动，默娘之举确实足以感天动地。众仙卿，你们所见的
3: 神胜在玉帝着见。
4: 玉帝，小神以为海神当逢。
5: 小神也以为尚可。
6: 小神以为当逢。
5: 还请日后再议。
1: 玉帝，民间有孩童称其为娘妈，小仙与观音菩萨商议，如能千秋万代传其精神，莫若封其为妈祖。还请玉帝钦定。
5: 还请三思啊，玉帝。
7: 还请三思啊。
8: 玉帝三思啊。玉帝三思啊。
0: 你看这
4: 封妈祖。
0: 妈祖，
4: 嗯，
2: 好，即是观世音菩萨的意思，就封为妈祖。择日度他为仙，
1: 玉帝英明。
2: 好吧。
9: 啊，孩儿拜见佛，想必您唤我前来是有事要吩咐。
10: 你给我跪下。
9: 啊？佛，您这是怎么了？
10: 你给我跪。

0: 有话好好说嘛。
1: 哼，我吓着他，是他今儿把我给吓着了。
2: 哎呀，父王，胆子怎么越来越小呢？不就是一个渔家女吗？死了就死了呗。
3: 切，再说不是您叫我去教训他吗？怎么又怪起孩儿来了？
1: 对，你说的对，没错，我只是让你去教训教训默娘。什么时候叫你去杀默娘了？
2: 父王，这个妖女实在是法力高强，她又有法器护身，孩儿要不使出全身的解数，那如何能教训她呀？可是我们就是一失手才把她给杀了。
1: 来人，
4: 你有个小孩子，
1: 把这个大逆不道的孽障拖出去，重打50铜棍
2: 啊！哎，别
5: 别别，
6: 我
5: 看
6: 是
5: 哪儿，
6: 快下
4: 来。哎，不就是死孽障？
1: 我敢。再加10棍
2: 啊，
1: 一共打60铜棍
2: 啊。父王，父王，还是知错了。
0: 龙王，行路，龙王，你要打就打臣妾吧。
1: 嗯，我正在斟酌，是打他60铜棍呢，还是把你打入冷宫？
2: 哎，不必冷宫，哎，60好，就到十，60总比七少，哎，60好，你们俩赶快走啊，60，打60啊！
7: 大仙提携海神，终归功德圆满，可喜可贺。
8: 仰仗菩萨的威名，我对玉帝说菩萨封号，取名妈祖。玉帝点头称善。
7: 日后他还会有诸多坎坷的，
8: 重任在肩，理应承受。
9: 殿下，哎，您慢着点，
2: 点什么下？你两个混蛋，能打死本王子吗？
9: 哎呦，这是龙王的旨意啊！哎，您慢着点啊！
2: 父王，
9: 启禀龙王，孽障行刑已毕，小子们打得一丝不苟。
2: 对，一丝不苟。
1: 疼吗？
2: 不疼。啊，疼！
1: 疼有所得。你差点酿成大祸，否则本王将难逃干系，你也将遭受灭顶之灾。
2: 父王说的是。
1: 你可知林默娘是一直从民间选出来的海神？她的法力是经过赤脚大仙和观音菩萨点化而成。
2: 啊！我说那个妖女为什么那么难对付呢？
1: 林默娘被你所杀，赤脚大仙直奔凌霄大殿，奏请玉皇大帝派遣杨戬前来查清真相，还要严惩凶手。
2: 啊！父王，这个时候你得救孩儿啊，要不然孩儿就死定了呀。
10: 对啊，父王，我们可是照着您的旨意行事的呀。
2: 对啊，就是啊。
1: 好了，所以本王在凌霄大殿竭力的反驳，就推说海上风浪太大，默娘是为救人而累死，这才蒙混过关。若非如此，本王让你教训默娘，以及你杀害默娘的真相，和你们以前所干的勾当，都会大白于天下。
2: 啊！父王，行，父王打的这60铜棍确实是货真价实，还不服本王子回宫？
9: 是，
1: 站住！
2: 父王还有什么吩咐？
1: 本王的话还没说完呢，玉帝已经下旨封默娘为海神，法名为妈祖，加入神级度她为仙。你们以后可要好自为之啊！
2: 父王，入仙班了。我们累死累活的死了这么多的虾兵蟹将，没把他送到地狱，反倒把他送进仙班了，气死我了！
10: 殿下，
2: 扶我回宫。
9: 是。
11: 我理解大家对默娘的敬仰和哀思，
5: 可每天无数的人前来吊唁拜祭默娘，默娘的家人也实在吃不消啊。

0: 现在湄洲岛正在修建娘妈庙，我希望大家听我一个建议，换一种方式来祭拜默娘，不妨等娘妈庙工地去出一份力，以实际行动来缅怀默娘吧，也给默娘的家人一份宁静，大家说好不好？
1: 啊，对呀、啊、对呀、啊、我们大家呀、啊、都到妈祖庙帮工去吧，咱们都为默娘做点实事，总比空流几滴眼泪强啊。
2: 哎，大家前来祭奠小女，老夫感激不尽，还请各位向
3: 快看
2: 玉皇大帝下旨，封默娘为海神，赐名妈祖，九月初九从湄洲岛海边升天，羽化为神。
4: 啊啊！默娘成神了！
5: 是啊，
6: 天恩浩荡，默娘之荣，万民之幸啊！
4: 阿姐成神了呀，默娘从此就叫妈祖了。
7: 妈祖好！

0: 默娘已经成为海神了，咱们都得加油干呐！
1: 我和林家商量好，农历九月初九，林姑娘将在妈祖祠前升天，羽化为神。
0: 好好好！
1: 所以啊，咱们的扩建工程一定要赶在这天竣工。
0: 啊，我知道了啊！
2: 乡亲们，大家伙再加把劲儿啊！
0: 哎呀，在妈祖祠干了一天，是又饿又累，赶紧做饭去。
3: 哎，好，你歇着，我去做饭啊。
0: 哎呀，
3: 哟，哎，他爹，
0: 啊，
3: 他爹，你快来看呐，
0: 哎，
3: 你快来，
0: 哎，
3: 快快快，
0: 又怎么了？
3: 你快看呐，哎，桌上，啊，这饭都做好了。
0: 这有饭有菜还有酒，谁做的呀？
3: 对呀，
0: 生全回来了。
3: 哎，这还有衣服，还有信。哎哎，这生全怎么把衣服落家里了呀？哎，不对呀，这怎么还有女人的衣服呢？莫非生全在外面成亲了？
4: 阿爹，今天是你的寿辰之日，孩儿特意为阿爹做了一顿生日宴，祝阿爹寿诞快乐，健康长寿。阿爹阿娘从来不舍得为你们自己做一套好衣服，却卖了肥猪为孩儿做了一身绸缎长衫。尽管衣服被孩儿毁了，但这份情我永远铭记。为了聊表孝心，孩儿为阿爹阿娘做了两套棉缎外衣，请阿爹阿娘收下。另外，我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不便来看你们了，望二老多多保重。你们的不孝儿子生全。
3: 原来是生全给咱们做的呀，你说这孩子净瞎花钱，这么好的衣服咱们哪舍得穿出去？
0: 不是咱们舍不得穿，是咱们以前舍不得花钱。这生全已经做好了，那咱们也别辜负了他的一片孝心呢。啊，穿上试试，穿上试试。哎，少爷，
5: 哎，梁叔，你叫上咱们家的家丁一块来这儿，来这儿帮忙，快去。
6: 是。
7: 他娘，今天你穿上这件衣服真好看。
3: 这挺合适的。你说咱们家这孩子，他又没笔又没量的，他怎么知道咱穿多大尺寸的？
7: 哎，你怎么那么糊涂？生全是神仙呢，他还能。

0: 是咱们死去的那个生全吗？
1: 是咱们看走眼了，这个儿子更孝顺，托儿子的福，爹娘能穿上这么好的衣服。
0: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自己都忘记了，生全他还记得。他娘，来，咱们俩是儿子给咱们做的好饭好菜。十年一次的大生日啊，我过了六次了，可是还没有今天这个小生日我过得这么痛快，这么舒心呢。来，他娘，咱们俩喝酒。

0: 你俩去打探妖女的下落，
1: 我们打听的没错啊，这林默娘就是湄洲岛的一个普通渔家女嘛，她跟那观音菩萨、赤脚大仙有什么关系？连龙王都不知道，这我们哪清楚啊？
2: 是啊，就怪那个赤脚大仙，他太阴了。俗话说，赤脚的不怕穿鞋的，他那个赤脚佬把我们几个穿鞋全给耍了。
3: 林默娘是被我们杀了，可妈祖永远活了。往后对我们更加不利了。
4: 啊，是啊，这女妖是被我们杀了，干妈祖成了海神，她肯定会找我们报仇的。
5: 哎呦，这下可完了，都不找我们算账才怪呢。
4: 是啊，
2: 林默娘的性命我可没有染指啊，幸亏那天我犯病犯得早，尽管主子罚我啃了一肚子骨头，害得我三天都没消化。哎呀，好歹啊，林默娘的死赖不上我。
6: 哦，合着你只觉得还占了便宜呢？早知道你杀了林默娘会惹祸上身，还不如我斩骨头呢。
0: 皇上，
2: 行了，
0: 一群胆小怕事的废物。好在人死之后，这地府的阎罗决定其是投胎转世，还是打入十八层地狱。这个妖女即便是被玉皇大帝化为仙班，但他作为人的生命已经终结，在人间所有的记忆已经全部消失。就算他羽化为神，他也不会记得是我们杀的。
1: 对呀，他毕竟死过一次了，而且他也不是像其他人一样通过修炼成神的。哎，也就是说，和我们没关系了。
0: 那个妖女现在已经是海神了，我们以后会更难对付。加印加油，
7: 在，
0: 尤其是你们负责的无名岛工地，一要加快速度，二要确保安全。
7: 啊，是，
0: 你们要慎之又慎。
8: 赶紧起来！
9: 您没事吧？
8: 小心点啊！
2: 没事。
9: 大家当心点啊！可是碰着耽误干活。
8: 慢着点啊！
2: 没事。
10: 乡亲们，咱们干的是千秋大业的事啊，可不能马虎。来，好好干啊！
11: 好，
10: 当心一点啊！
12: 这下雨又刮风的，到现在雨都不停。阿姐这下怎么升天羽化成神呢？
13: 是啊，有这么多的人自发前来为八姐送行，里面还有很多岛外的人都是乘船而来。雨下得这么大，浪高风急，这可怎么办呀？太不容易了。
12: 阿爹，要不然我们换个日子吧。

0: 这天气怕也不吉利啊。
1: 哎，不行啊，这可是神定的日子，说什么都不能改。
2: 那就改个地方吧，不如就在咱们院子里送妈祖吧。
0: 就是啊，
3: 妈祖被封为海神，在海边送行是有含义的，不能改的。
4: 时辰已到，咱们准备恭送妈祖吧。
5: 雨停了，
2: 那是雨停了，
6: 雨停了，
4: 雨停了，雨停了，
5: 这是怎么回事啊？
4: 哎，你看吧，你们看哪，雨停了，
2: 停了，雨停了，这雨停了，
5: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出来了。
3: 就连雷电风雨都愿妈祖升天开道，这说明妈祖羽化为神是合民意顺天意。
4: 大家赶紧准备恭送妈祖。

0: 好像又闻见20多年前的那种香味儿啊。
1: 奇人奇香，这本来就是奇迹呀、
2: 啊！哎呀，好香啊！
3: 这和我娘20多年前出生时的奇香是一模一样啊！
4: 人间湄洲岛奇女林默娘，一生扶危助困，战风斗浪，抢险救人，感天动地，却不幸因救难而逝。天地顺应民心天意，特封林默娘为海神，赐名妈祖，羽化为神，赐云辇接应。

店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

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五月，我们欢庆劳动者的节日，因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五月，我们礼赞劳动之光荣，崇高、伟大和美丽，因为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生逢伟大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开创未来，奋斗成就梦想。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为什么弹得这么快呀、啊？
1: 奶奶，弹得快才显得我熟练呀。
0: 弹这么快，基本功会不扎实，你仔细听哦。有没有听到更多的音乐啊？
1: 嗯，听到了。
0: 弹琴呀，不能急，做人也一样，凡事打好基础，才能把事情做好。
2: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3: 不敢当啊！
4: 献出了，献

0: 是老是伤，你又不晓得盼什么曲目，唱什么秋千。
1: 就是你听这嘈嘈切切委婉妒忌，定是第一等美人儿是真的。
0: 这等心气，哎，那嫦娥你难道你经不起了？
1: 嫦娥不经不起了。
0: 听飘飘渺渺仙游吟。

凤凰，想想去把老头忙啊，忙呀把老头忙不忙啊，人前爱过街，人后过街啊。

0: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轩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轩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轩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轩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轩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轩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轩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块一头。
2: 现在不才9.9块吗？多好呀，这海参！
3: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词儿，太好了。
4: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5: 哎呦，确实是真的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6: 嗯，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7: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还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6: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泡泡糊糊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

0: 海参很方便，
1: 吃到嘴里，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2: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3: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2: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4: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5: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6: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干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0: 小姐言语几时当书院当家转回故里，一定禀命父母，也好差人前来提亲呐、啊。
1: 这边才是，
0: 还望小姐给我一件新屋才是啊。
1: 这新屋嘛，就将这房子他送与公子，必表存心。
0: 好极了，好极了。小姐，这绣帕之上的西湖美景是何人绘画？何人刺绣啊？
1: 乃是我自己画自己绣的。
0: 哎呀呀呀呀，小姐琴棋书画样样俱精，真乃是个才女呀、
1: 啊、不敢当啊。
0: 小姐，
1: 张公子夜已深了，你还是回去吧。
0: 是该回去了，是该回去了。小姐，是才绣上的肺腑之言，你要铭记于心，今晚一回我痴心一醉，今生今世处你不去，至死不离。
1: 公子言重了，
0: 你若不信，我敢对天盟誓，若非朕今天诛地灭，不得好死。
1: 公子你

0: 子何事？
1: 我有事，我也有事。
0: 我是哪来的书信啊？
1: 这
0: 小林林丈夫里边用茶。
2: 是丈夫，赐我来。
3: 小

要命。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五月，我们欢庆劳动者的节日，因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五月，我们礼赞劳动之光荣、崇高、伟大和美丽，因为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生逢伟大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开创未来，奋斗成就梦想。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轩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轩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轩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轩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轩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轩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轩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块一头。
2: 现在不才9.9块吗？多好呢，这海参。
3: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词儿，太好了。
4: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5: 哎呦，确实是真的挺好，我吃了好几年了。
6: 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7: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还好，产的海参也好。来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6: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泡泡馄饨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啊，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9: 吃到嘴里，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10: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1: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10: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 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野科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2: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1: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干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0: 科技加持，传统农业焕发新生。
1: 咱们现在已经能突破，一亩地能突破2万斤甚至3万斤。
0: 政府搭台，特色产业蓬勃发展。
2: 我们的出来量现在达到了35万只，就是每天能收入这个20多万枚，就是2万多斤。
0: 敬请收看本期关注《沃野之上智慧新篇》。
3: 摇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技艺兴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4: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 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3: 文明过马路，看你的

0: 追踪热点新闻，回应百姓关切。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本期的关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重中之重。在鲁西南平原东明县码头镇，并没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却将普通的食用菌蛋鸡养殖做成了带动一方、辐射区域的大产业。那他们靠的是什么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码头镇一探究竟。记者走进东明县惠农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恒温温室大棚，处处弥漫着菌类特有的清香。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列，长势喜人的灵芝菇、平菇等正等待采收。负责人李明湛告诉记者，这里的故事始于40多年前。
1: 家里边相当于是从爷爷那一辈开始干了。一开始咱的规模就是两个棚，码头人人民政府就是给协调土地啊，包括给争取政策上的支持啊。
0: 政府的支持是产业起步的第一把火，而真正让这把火越烧越旺的是科技与模式的持续创新。
2: 我们在实验室啊，对灵芝菇的品种进行了选育，对灵芝菇的配方呢也进行了这种优化。通过辅助栽培啊，我们看到灵芝菇在盐碱地它长得比较粗壮，个头呢也比较均匀。
1: 像那个灵芝菇吧，俺种那个灵芝菇之前一亩地，就是说能产个5-6千斤，再跟那个农科院还有这个牛教授的合作指导下，咱们现在已经能突破一亩地能突破2万斤甚至3万斤。
0: 科技的突破不仅提高了产量，更催生了生态循环的魔术。菌菇采收后的废料在常人看来是负担，在这里却变成了宝贝。
1: 在跟这个山东省农业工程学院牛振福教授的合作指导之下，咱那个用那个菌杂种植这个番茄还有这个西瓜，种子都是全程不使用农药的，这口感要比市场就是平时用那个化肥种出来的口感要好得多。
0: 今年在政府的进一步帮扶下，合作社新建了10座恒温温室，实现了从季节性种植到终年出菇的跨越。更让人惊喜的是，产业的视野已经投向了海外。
1: 现在咱已经有这个出口订单了，第一笔的预付款已经打过来了，包括通过咱那个国外的客户啊，就是沟通了解到，像欧美地区，他对这个食用菌的需求有很大的需求。下一步的规划就是说，尽快建成食用菌罐头生产线。
0: 一个产业的壮大，最终要落脚在带动农民共同致富上。合作社通过统一工种、技术指导、保底回收的模式，将286名社员紧密连结，消除了农户单打独斗的市场风险。
1: 我们这个食用菌就是种植的时候啊，会招收大量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然后其次呢，我们合作社有286名社员，这些社员呢，他们是通过我们统一工种，他们只需要种植。我们进行回收加工了，
3: 一听说有这个模式，都特别积极啊，风险是特别特别小的，几乎可以不能说没有，几乎很小。但主要就是管理，也就是说，一年就这个收入就稳定了。对这个老百姓来说，收入稳定了是一大保障。
0: 走出飘散着菌香的温室，镜头转向另一片充满现代感的厂区。东明吉安农牧有限公司，这里闻不到传统养殖场特有的气味，整洁的道路、安静的厂区以及全封闭的智能化鸡舍，构成了我们对这儿的第一印象。这种安静背后，是一场始于2018年的对传统养殖模式的彻底革新。
4: 传统养殖在人们观念

0: 验中是张院查的一个情况。在我们现在这个养殖过程中，就是干净、整洁、卫生。鸡是健康的，蛋是安全的。
1: 鸡健康，蛋安全，这六个字背后是近乎苛刻的细节把控和大量的科技投入。鸡舍恒温恒湿，灯光模拟自然日出日落，甚至可以通过传感器实时监测氮气浓度。
0: 我们通过感应器感应到氮浓度，氮浓度如果氮浓度增高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开下增加通风机通风啊，我们也可以在饲料里面添加微生态，使鸡吃到消化过程中不产生大量的氨气。
1: 而在后端的分拣包装车间，自动化设备极大提升了效率与精准度。从韩国引进的中央集蛋线和智能分拣线，让鸡蛋从产出到分级包装一气呵成。
0: 鸡下了蛋以后，通过中央集蛋线，然后呢传至我们蛋库，到蛋库以后呢进一步进行分拣，把一些破壳残损有污染的鸡蛋要分要挑选出来，然后呢通过这个挑选以后呢，这边呢还要经过分拣称重，然后按照鸡蛋不同的大小重量，然后进行分级包装。通过分拣机能解决了人的劳动量，你想我们这四五个人，我们一天就能收一万吨的鸡蛋。
1: 高效、精准、安全的现代化生产，为品牌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吉安农牧没有盲目追求全国市场，而是深耕区域，打造从产地到餐桌的短链品牌。
0: 我们是鲜鸡蛋，不适合长途运输。我们在当地，在我们东明，在我们菏泽，申请区域化品牌。我们的出来量现在达到了35万只，就是每天能收入这个20多万枚。20多万枚就是2万多斤。
1: 目前惠农食用菌成为全市最大的食用菌生产基地，吉安农牧获评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吉安鸡蛋占有菏泽市品牌鸡蛋市场50%以上份额。惠农食用菌和吉安农牧是码头镇特色产业发展的两个精彩缩影，但码头镇的产业版图远不止于此。
2: 复习产业方面，我们建成了5.3万亩小麦种植基地和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板材加工方面，目前聚集企业142家，其中规商企业24家，出口企业2家，年产值突破7.8亿元，带动就业1.5万人。绿色苗木发展到4000多亩，品种70多个，年产值2.5亿元。
3: 产业兴则乡村兴，码头镇的实践告诉我们，乡村振兴没有固定的模板，关键在于立足本土资源，善于运用现代科技和市场化思维，将土特产培育成大产业。好了，本期的关注呢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千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产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千和庄。
1: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

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0: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践行普惠金融，担当大行责任。中国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科技型企业贷、纳税型企业贷、结算贷、新经济贷、市场业务贷、烟商贷、会议军人创业贷、农单贷，产品多，审批快，利率低。详询中国银行合资分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95566。菏泽农生银行与城市共成长，十年间我们以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深耕普惠金融，与时代并行，创新驱动发展，守护夕阳红，绘就绿色发展新画卷。未来之路，菏泽农生银行与您相伴。
0: 来上银行菏泽分行，菏泽人民自己的银行，做客户放心满意的口碑银行。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菏泽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号星期五，这次菏泽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视新闻直播间栏目现场连线报道菏泽芍药绽放盛景，劳动者坚守一线，强抓工期赶订单，我市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零距离服务群众，让这个五一春假更有温度，更有质感，超长假期催热文旅市场，多元业态激活消费新活力。下面请看详细报道。5月1号，央视总台新闻直播间栏目直播连线报道菏泽芍药绽放盛景，围绕赏花体验、文旅融合、产业富民等多个维度，深度展现菏泽芍药花海的自然风光，书画人文底蕴与特色产业优势，生动彰显菏泽生态之美、文旅魅力与乡村振兴蓬勃活力。
1: 此时此刻啊，山东菏泽的芍药也是次第绽放，游客们徜徉在花海中，尽享满园芬芳。总台记者李美惠正在现场，请她带给我们看一看啊，哪些新奇有趣的赏花体验。美惠你好，快带我们去欣赏一下那里美丽的鲜花吧。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山东的菏泽牡丹园。这里虽然叫牡丹园啊，但我身旁这些颜色艳丽的花其实都是芍药。正是因为把牡丹、芍药这两种花期刚好可以接续在一起的花种植在同一片园区内，才巧妙地延长了游客们在这里赏花、徜徉在花海当中的时间。那第一次见到芍药的时候啊，我其实有一个疑惑，就是从它的颜色和花型来看，怎么都和牡丹差不多呢？但是现在我已经掌握了辨别这两种花的技巧，可以来看我左手边的牡丹，它是一种木本植物，有着木质化的枝干，就像我们平时看到的树枝那样，同时它的叶片前端还会分裂开，就像鸭掌的形状。那芍药则是一种草本植物，它的枝干就是这样绿色光滑的，而且啊，它的叶片是比较狭长的，前端的分裂比较少。那从花朵来看，芍药也是毫不逊色，而且啊，部分芍药品种还有一招变脸的绝技，我们可以来看这两朵。

0: 花，它们都长在同一株芍药上，但是它们的颜色却并不一样。刚开放的时候它是深红色的，慢慢的就会变成粉红色，那再过一段时间它还会变成奶白色。如果观察仔细的话，这些花朵在它花期内可能每一天都会有不一样的颜色，非常的有意思。每年到了芍药的盛花期，这里还会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画家或者是绘画爱好者到这里来写生。我在现场也观察到呀，这里其实没有设置围栏，所以画家们就可以近距离的去观察这些花，给自己的创作寻找灵感。同时这里还栽种着不同的植物，比如说有芍药、灌木、乔木，高低错落，绿树成荫，不仅是有层次感，也给画家们搭起了天然的遮阳伞。那我和这些前来写生的画家们交流之后还了解到呀，吸引他们前来这里的除了有漂亮的芍药，还有这里的氛围。因为大家擅长的绘画风格并不相同，比如说有大写意、小写意，还有工笔画，那大家在写生绘画之余也可以互相交流心得，分享经验，这样整片花田就变成了一个天然的大画室。那看着创作者们画出的画，大家是不是也想带回家一幅去收藏起来呢？其实啊，已经有人把这些漂亮的芍药搬上了这样小巧精致的折扇，游客们只要把这样的折扇带回家，也就定格下了芍药最美的瞬间。这片开放的芍药花不仅吸引来了众多的游客和绘画爱好者，擦亮了菏泽作为书画之乡的文化名片，也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可以看到芍药的花苞比较硬，花茎又长又直，就特别适合做成鲜切花。那菏泽作为我国芍药的主产区，这里芍药鲜切花的年产量可以占到全国市场份额的 60% 以上，年销量更是达到了 1.2 亿只。对于花农们来说，这片盛开的芍药就是名副其实的致富花。眼下的五一假期正是外出赏花的好时节，由于这些花朵受到天气影响比较大，也在这里提醒大家可以关注好天气信息以及景区发布的花期信息，规划好自己的赏花计划。同时啊，景区周边的车流量比较大，大家也可以考虑通过公共交通前往，在赏花的同时也别忘了保护好这片美丽的景色。欢迎大家来菏泽沉浸式的感受这一场赏花盛宴。好的，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花开盛世，感谢美惠的邀请，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
2: 五一假期，我市许多劳动者坚守岗位，在项目建设和企业生产一线抢工期、赶订单，全力冲刺二季度目标任务。
3: 位于巨野县的河头集团2×5万千瓦被压机组热电联产项目是2026年山东省重大项目，总投资 12.55 亿元。目前项目过炉安装进度已超过 90%， 两台发电机转子完成安装，整体进度达 75% 以上。
4: 加班加点，全力攻坚，倒排工期，细化节点，任务分解到班组，落实到人，强化交叉作业，增配这个力量，实行24小时连续施工，全力加快建设，确保8月份顺利投产。
3: 巨野县城东新经济园区是当地盘活低效闲置土地、推动产城融合的重点项目，规划面积5.6平方公里。2026年可盘活土地2212亩，目前1750亩正在建设，7.7万平方米生产车间已入驻安踏年产30万件高端服饰智能制造项目，投产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8亿元，税收3000万元。为确保6月底交付，五一期间200多名工人坚守岗位，采取多工点协同作业。
5: 为了确保工业区6月底按时交付，我们抢抓施工黄金期，每天安排200余名工人施工，采取集中时段、多工点协同的施工方案。五一期间，我们全体施工人员坚守岗位，加班加点赶进度。我们将严把质量关，努力把项目打造成精品特色工程。
3: 企业生产同样马不停蹄，山东道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二季度订单已排至下半年，日产能稳定在300吨左右。五一期间全员在岗，实行三班倒24小时生产。
6: 我们第二季度啊，国内外市场这个需求旺盛，订单量节节攀升，目前这个订单已经排到下半年，现在日产能稳定在3万吨左右。五一假期正是抓生产的这个关键时期，我们全员坚守24小时三班倒作业，人停机不停，全力保障订单的交付，确保产能最大化释放。今年是我在岗位上过的第 耽搁物力劳动节了。

0: 虽然没能获奖，但和同事们一起奋战在生产一线，感觉特别的有意义。
1: 项目建设抢工期，企业生产不断档。这个五一假期，全市各条战线劳动者用坚守全市劳动光荣，以实干助推高质量发展。
2: 群众需求在哪里，社会工作就跟进到哪里。我市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统筹推进新就业群体服务、新时代文明实践、卫小服务等各项工作，以更有温度、更有质感的民生答卷，推动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1: 五一国际

0: 暖心的致敬城市奋斗者集体生日会在工会驿站温情上演，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代表围聚在一起，烛光摇曳中齐唱生日歌，一同切蛋糕，欢声笑语里，这些平日里风雨无阻的城市奔跑者真正感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尊重与温暖。
1: 这也是第一次能和这么多人一起过有干劲儿了。
0: 活动不仅送上了装有毛巾、保温杯等专属礼包，还特意邀请了交警围绕骑行安全开展专题讲解，用一个个典型案例提醒大家时刻紧绷交通安全这根弦，
2: 聚焦新就业群体的实际需求，进一步完善服务功能，让新就业群体在城市发展中感受到温暖与支持。
0: 趁着农闲时节，我市各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广泛开展文化惠民活动，在运城七天乡风文明主题剧目展演精彩开锣，演员们将移风易俗、孝老爱亲融入传统戏曲唱段，让文明新风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在剧野，琴书、坠子书、广场舞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轮番登台，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文化大餐。
3: 我们在家门口都看到这样的广场舞、秧歌、戏曲，让我们感觉到心里特别高兴。希望政府多举办这样的活动，让我们在家门口都享受到快乐的气氛。
0: 五一假期恰逢我市首次推行中小学生春假，成武县积极开展共享带娃活动，组织家长和孩子们走进乡村，在非遗剪纸、手作春卷、环湖踏青中开启假日时光，红纸翻飞剪出春字，亲子协作做出美味春饼，把假期托管与孩子体验有机融合，让孩子的童年记忆满载家乡韵味。
4: 在这里我参加了非遗的剪纸活动，我还学会了剪春字，我特别高兴。
5: 希望孩子们不再是只从屏幕里认识春天，而是在真实的乡野中触摸传统，感知自然。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整合社区、乡村和志愿力量，推出更多有温度、有内涵的共享带娃系列活动，让孩子们在乡野里收获实实在在的成长，把对家乡的热爱刻进童年记忆中。
0: 今年五一叠加春假，超长假期激发市民出游热情，我市各地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上新特色场景，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连日来，旅行社门店客流明显增多，线上咨询不断，个性化线路预订火热。面对集中释放的出行需求，各旅行社提前对接资源，增派导游，全力做好服务保障。
6: 现在游客比较青睐的是沉浸式文旅、户外徒步、美食打卡等，五一自驾游的也比较多。我们也提前对接了酒店、交通、景区，增派了导游和服务人员，推出了多条个性化的高品质的线路，全程做好安全保障与行程衔接，让游客玩得安心舒心。
0: 在菏泽高铁站候车大厅、安检通道、检票口前均有序排起了队伍，其中以家庭为单位的出行群体占比显著提高。超长假期里，亲子出游成为主力，省心省力的跟团游、自由行都备受推崇，不少市民早早规划行程，带上孩子踏上旅途。
7: 由于平时工作比较忙，没有时间带孩子去玩，准备趁着这八天假期带孩子去接触接触大自然，放松放松。
0: 远行期待高涨，家门口的微度假同样热闹。在运州街道安屯村，百亩芍药花田蓄势待放。由于紧邻铁路线，独特的花海景观吸引市民提前踏青打卡。
8: 东临这个雄山高铁，西临909，这样在高铁上也能看到咱这个芍药盛开的这些鲜花。
9: 通过神娃下曲问驴千里，有小盼获先至空间紫苑。因地制宜打造休闲游玩节点，乡村微景观及便民游乐场所。
0: 为让孩子度过充实且有意义的春假，不少家长特意抽出时间陪伴孩子走进书店、图书馆，
10: 拓展一下他们的知识面，同时呢也可以丰富一下他们的假期生活。
11: 这些书籍都有助于我们提升阅读能力，充分的去开阔视野。
0: 抢农时抓田管，科技助农正当时。连日来，我市各地抢抓春耕生产黄金窗口，大力推广机械化播种、飞防植保、多茬轮作等现代农业技术，为全年粮食稳产筑牢根基。在鄄城县正营镇的一家家庭农场里， 两台多功能综合播种机正在来回穿梭，与往年不同，今年农场用上了

0: 集耕地起垄、滴灌铺设、精准播种于一体的新机器，六道工序一次完成。
1: 一天一个农机的话，就是播种能播五十亩左右吧。
0: 机械助力不仅抢出了农时，也为后续的种植结构调整留足了空间。该农场创新推行了菠菜、毛豆、菠菜一年三茬的轮作模式，通过科学搭配作物，把土地的生长周期排得满满当当。
1: 种完菠菜，这个时候种这个毛豆，这纯利润反正一亩地得2000元左右吧。
0: 在定陶区南王店镇，种粮大户严德斌今年也用上了新型气息精量单粒播种机来播种春玉米。
2: 这种播种机的优势呢，种水同播，再一个是单粒播种，能节省一部分种子，播种株距呢很均匀，播种深度呢它是悬浮式的，深度也很均匀。
0: 为保障春玉米播种质量，当地农机服务小组深入一线，为种植户提供一对一的精准服务，把技术要点讲得透彻，说得明白。同时，面对小麦抽穗扬花这一病虫害防控的紧要关头，我市农业部门广泛开展一喷三防作业，打响虫口夺粮攻坚战。在巨叶县田庄镇的一处麦田里，植保无人机正成为主力军，取代了传统的人工背负式喷雾器。低空飞行的无人机在旋翼下形成巨大的气流，将混配好的药剂均匀喷洒到小麦的根部和叶片背面。
3: 药剂通过无人机的风场力度直接喷到茎部与根部，打得更加通透均匀，效率更加高。每天每台作业量1500亩左右，比人工喷洒药剂要高100多倍不止。
4: 咱们种植户们要强抓晴好天气，早晚规范施药，科学做好水气管理，全力保障今年夏粮稳产丰收。
0: 下面请看简讯。4月29号，由中国大唐在山东运城建设的世界首台630摄氏度国家电力示范项目一号机组顺利实现首次并网一次成功，正式向电网送出第一度电，标志着该机组已具备对外供电能力，为后续开展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实现正式投产发电奠定了坚实基础。后续机组将按计划开展系列调试试验，进一步校验机组性能，确保全面满足商业运行要求。4月29号，鲁韵安哥跟着专列由兴安2026兴安盟文旅推介会走进菏泽。推介会以山东人由兴安火车专列为引领，突出政企联动、航空、铁路、旅行社、景区协同参与，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合作，吸引更多山东游客走进兴安盟，携手推进鲁蒙文化交流合作，谱写鲁蒙文旅高质量发展新篇章。4月29号，菏泽信息工程学校2026年春季运动会拉开帷幕，各方阵步伐整齐，口号响亮，现场气氛热烈，赛场上的选手们你追我赶，展现青春活力。近年来，学校坚持五育并举，积极营造人人参与体育锻炼校园氛围。 观众朋友，今天的菏泽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详情请登录中国牡丹之多 APP、 菏泽广电网或菏泽手机台。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5: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 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一头。
7: 现在不才9.9吗？多好呀，这海参！
8: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词儿，太好了。
9: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10: 哎呦！确实是真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11: 嗯，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嗯、道，有嚼劲儿、嗯，肉厚。嗯嗯，哎，我非常满意。
12: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还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13: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14: 吃海参呀、啊，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啊！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啊，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15: 吃到嘴里，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16: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7: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16: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8: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19: 胶东鲜食海参呢，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13: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阳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星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意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高香绵长。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

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欢迎收看第一精彩。首先请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天平在线，保护知识产权普法宣传篇。菏泽检察，菏泽市检察院召开第一季度检察业务质效分析暨案例评析会。第一新闻，菏泽市举办单身青年职工趣味运动会。

欢迎收看天评在线节目。4月26号是世界知识产权日，为提升全社会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意识，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快区域新智生产力发展，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模拟真实案例拍摄了宣传片，用以案说法的方式真正帮助企业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为菏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哎，这不我的设计吗？我熬这么多个通宵啊，就这么生抄啊，也太不尊重人了，我可是有版权的。
1: 下架？哼，网上的图片都是公开可看的呀，又不是专属你的东西。再说我看人家开店都是这么拿货的，儿子啊，我才不下架呢，下架。
2: 现在开庭，
3: 原告方有无实物证据提交？
4: 原告原创，明智对金原稿一件，
5: 和被告仿制的汉服一件。
2: 请知情法警将证据提交法庭。

0: 请侦查检将证据交由被告比对。
1: 这个我肯定对这个证据有异议啊，这是上面花纹，你看法官根本就不一样，这怎么能证明我是抄袭他的嘞？而且你说这个，那古代的衣服不都是这个样子吗？那还能有什么大的变化？这我不认可他的这个意见。
0: 请侦查检将证据进行展示比对。

0: 经比对被告销售的汉服与原告的美术作品进行比对，其颜色搭配、纹路样式、整体布局、整体视觉效果与原告的美术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已侵犯了原告的
1: 著作权，
0: 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下面进行法庭调解，原告方是否同意调解？
2: 我同意调解。
0: 被告方是否同意调解？
3: 我同意调解。
0: 原告方有什么调解方案？
2: 我要求被告向我公开道歉，并且下架他店铺里侵权链接，还要赔偿我经济损失，10,000元。
3: 我之前因为法律意识比较淡薄一点嘛，以为网上公开的图片都可以随便用、随便上架卖的，哪晓得线上盗图也算侵权呢？现在我认识到自己错误了，我同意原告的调解意见。
0: 经本院调解，双方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被告当庭删除侵权链接，下架侵权商品；二、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共计10,000元。
4: 原商设计受到法律保护，电商经营者且无擅自盗图、跟风模仿，只有守住知识产权法律红线，才能安心合规经营。
5: 守护指尖原创匠心，净化线上营商空间。菏泽法院从严护航文创产业发展，全链条保护知识产权，让创新有温度，守法有保障。
6: 为督促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同时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积极协助人民法院执行，及时有效地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牡丹区法院依法公布被执行人信息，自悬赏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案件执行结案止，凡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能够举报被执行人转移、隐匿财产线索或提供被执行人下落，不含法院已经掌握的线索并使案件得以执行的，按悬赏金额给予奖励。多个举报人对同一人举报的奖励优先举报人，联名举报的由联名举报人均分。举报时间以法院接到举报登记为准，牡丹区法院郑重承诺对于举报人的身份及提供线索予以严格保密。
7: 姓名：邓汉卫，执行案由买卖合同纠纷，执行案号2023/1702-2038号，执行标的21,000元及利息，实际以裁判文书为准，家庭住址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黄冈镇邓庄行政村邓庄037号。公民身份号码37-2901-1967-0228-4570。举报电话0530-7355-851-7355-140，张法官。悬赏事由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2/1702-4115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发布悬赏公告，征集被执行人财产线索。悬赏条件，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本院受理社会公众对上述被执行人的财产及线索举报，凡向我院提供有效财产线索不含本院已掌握的线索并执行到位的，奖励执行到位金额 5%， 两个以上举报人举报同一线索的，悬赏金由先举报一方获得，联名举报的由联名方共同获得，自行分配。本院郑重承诺对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线索的举报人予以严格保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发放悬赏金奖励：一、财产线索属于人民法院已经掌握的；二、财产线索属于申请执行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已提供的或被执行人已申报的；三、有关人员使用非法或不正当手段获取财产线索的；四、其他依法不予发放悬赏金情形的。本公告有效期限为1年，自2026年4月22号起至2027年4月21号。
6: 稍作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8: 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有责任对相关企业开展定期检查。

0: 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生产经营单位，监管部门有权依法作出以下决定：对拒不执行的生产经营单位，监管部门有权采取措施强制其执行。
1: 欢迎收看第一精彩菏泽检察节目。近日，菏泽市检察院召开第一季度检察业务质效分析暨案例评析会，党组书记、检察长李宏宇出席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石维健主持会议。会议通报重点工作完成情况，表彰菏检之星、匠心案例承办人，并开展案例评析。
2: 会议指出，要坚持走前列、创一流、树品牌，客观总结成绩，正视问题不足，切实把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落到实处。会议要求持续稳定办案规模，常态化开展业务质效分析，持续提升办案质效，建立办案时长动态监测预警机制，健全重大监督事项案件化办理，压实数据质量责任，提前布局典型案例培育，持续抓实三个管理，抓好领导宏观管理、自我管理、案管专门管理，用好数字化分析平台，深入推进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争取办理一批典型案件。会议强调，要强化政治引领，从严管党治检，加强政治建设，树立正确政绩观，强化高素质人才培养与纪律作风建设，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检察队伍。
1: 4月27号，菏泽市检察院举办人才星检单使命、青春奋进建新功、青年干警主题座谈会。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李宏宇出席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石维健参加会议，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王磊主持会议。全市检察机关2023年以来省级以上业务竞赛标兵能手，市检察院机关40岁以下青年检察人员参加会议。
2: 会上，大家集体观看致敬五四 MV《青春的答案》，六名青年代表围绕活动主题，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和岗位实际做典型发言。李宏宇寄语青年，要严以修身，强化理论武装，提升履职能力，要胸怀梦想，敢想敢拼，不畏挫折，要脚踏实地，发扬优良作风，深耕细作，要干出实绩，坚守为民初心，打造亮点品牌，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1: 近日，菏泽市检察院组织全体院领导以法治副校长身份深入校园，重点向偏远农村学校、职业院校及城郊结合部中小学倾斜，实现精准覆盖、实质化履职。
2: 活动中，检察人员结合办案实践，围绕预防校园欺凌、防范网络诈骗、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等主题以案释法，提升师生法治素养，同时与学校负责人座谈交流，共商校园安全管理、强制报告制度落实等工作，凝聚检校合力。此次活动推动法治副校长从有名到有实，从参与到治理的转变。下一步，菏泽检察机关将持续深化实质化履职，认真落实一号检察建议，全力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1: 近日，菏泽市检察院组织举办全市案件质量评查实战演练，67名干警同台竞技，市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孙硕到场巡考指导。
2: 本次演练坚持实战、问题、质效导向，创新采用两套试题、双重模式，历时6小时，聚焦证据审查、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程序规范等核心环节，以真案、真评、真练锤炼业务本领。经严格评审，评选出标兵型人才5名、能手型人才10名。下一步，菏泽检察机关将持续深化评查机制建设，提升专业化、精细化水平，以高质量监督助推高质效履职，为检察工作现代化提供坚实保障。
1: 近日，菏泽市检察院举办全市检察机关案件质量讲评活动，市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孙硕出席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检察事务中心主任周文伟主持会议。
2: 会议通报了2026年第一季度案件

0: 质量评查情况，各业务部门结合办案实践，聚焦普遍性、典型性问题，深入分析讲评。会议强调，案件质量是检查工作生命线，开展质量讲评是推动评查成果转化、强化类案治理的硬核举措。要强化责任担当，引领树牢正确政绩观，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化类案治理效能，实现讲评一案规范一片，提升一域。要严抓案件质量，构建全链条有效管理，提升办案规范化水平。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市县两级检察院相关业务部门、案管及检务督察部门干警参加。
1: 青春的底色应当是明媚而清朗的，成长的旅途需要有规则与法治来护航。今天让我们继续走进山东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看清纹身的真相，守护最干净的青春。

0: 大家好，我是来自菏泽市定陶区第二实验中学的柴浩宇。
1: 我是连天琪。
0: 连天琪，我有一个特别炸裂的想法。
1: 你又想当吸眼高了是不是？
0: 我要纹一个史诗级皮肤，左青龙，右白虎，中间纹个二维码。
1: 二维码扫出来是什么？
0: 此少年真酷。
1: 我看是此少年糊涂，赶上夏天出汗，一扫加载失败，建议清洗。
0: 你懂什么？这叫艺术。
1: 这叫医术。医生说了，我们未成年的皮肤极易感染，你这么一折腾，简直就是给细菌开盲盒。一针下去，红肿、流脓、永久留疤，惊喜三连炸。
0: 那我注意卫生，我用无菌的针，这总行了吧？
1: 还无菌？你知不知道那细菌有多小，比你的成绩都难控制。
0: 你还攻击我成绩？
1: 我是说你把握不住啊，兄弟。而且你知道那纹身针有多细吗？
0: 有多细啊？
1: 比你的头发丝儿都细啊。
0: 那正好啊，精准微创。
1: 还微创？那针一分钟震动3000次，针说他在创作，你的皮肤说他在强拆呀。
0: 那我把我的皮肤保养成防弹级别总行了吧？
1: 防弹有什么用？山东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第26条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
0: 我虚岁已经成年了。
1: 来，身份证我看看。
0: 那给。
1: 2012年，虚4岁啊。
0: 那我偷摸去找个不问年龄的店。
1: 第26条又亮红灯了，难辨年龄，请出示身份证。纹身店老板敢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纹身的，处罚。你这哪是顾客呀？你这简直就是行走的处罚文书啊！
0: 那我爸妈同意总行了吧？
1: 哎，第18条又不行了。第18条规定，未成年的父母应当对未成年人的预防犯罪教育履行监护职责。你爸妈敢同意，社区阿姨直接上门送你们一套沉浸式法套餐。
0: 哎，这还真是法律组合拳啊。可是我都设计好了，不纹多可惜。
1: 可惜？那我问你，你长大想干什么？
0: 我想当兵，保家卫国。
1: 军检第1条，有纹身的不要。
0: 那我当老师，教书育人。
1: 教师职业规范不能纹身。
0: 那我考公务员。
1: 体检标准同样限制。
0: 那我做自由职业，当主播。
1: 露出大面积纹身，直接封号。
0: 合着我给这人生纹了个难度升级，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我这躁动的艺术灵魂何处安放？
1: 那安放处可多了去了。我给你3个建议：第1，遇到违规店就打12315；咨询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就打12355；第2，你可以去文化馆学彩绘呀。今天你可以画龙，明天你可以画虎，后天你还可以画个米老鼠。最后，我们还可以参加检察院的法治少年活动及其徽章。

0: 可以兑换精美礼品哟。
1: 那要是我已经闻了咋整？
0: 别急，检察机关有援助机制，心理辅导、医疗咨询还能帮你维权，但重点是不能再让更多的小伙伴们踩雷了。
1: 真是听君一席话，胜听十席话。说真的，感谢你讲解法律帮我刹车，
0: 也谢谢你愿意听劝。
2: 不纹身不冲动，守法少年向前冲，我们是定陶法治小鲜。

0: 欢迎回来，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第一精彩节目。4月29号，菏泽市组织举办了单身青年职工趣味运动会，来自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百余名单身青年齐聚赛场，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释放活力，缔结友谊。
1: 本次运动会巧妙融合趣味竞技与交友互动，精心设置了破冰行动、趣味自我介绍、蒙眼戳戳、陆地冰壶、趣味火锅等项目。赛场上，青年们褪去平日工作的拘谨，组队协作，默契配合，在互动中加深了解，在加油呐喊中增进友谊。掌声、笑声与助威声此起彼伏，现场洋溢着青春的热情与活力。此次活动是市总工会服务青年职工的暖心举措之一，旨在打破传统相亲模式，以运动为媒，拓宽青年社交圈。活动不仅有效缓解了青年职工的工作压力，更搭建了一个真诚健康的交友平台，助力青年扎根菏泽，安居乐业，为城市发展注入青春动能。
0: 牡丹区坚定工业强区战略不动摇，突出企业主体地位，攻克关键技术，开发创新产品，通过质改数转驱动产业升级，依靠研练补练做强产业链条，着力构建产业发展新格局，以项目突破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在位于牡丹区黄镇街道的华润电力菏泽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正在对并网投运的熔岩储能系统进行日常巡检。这是国内最大容量的6000伏高电压电阻式熔岩电加热器在熔岩储能系统上的首次示范应用，于2025年10月1日实现了一次送电成功。
3: 项目投运后，机组调峰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最小技术出力大幅下降，显著增强电网对新能源的消纳能力，同时符合响应速率和运行灵活性显著提升，有效支撑了电网对风电、光伏等波动性电源的调节需求，契合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与煤电灵活性转型的发展方向。
2: 针对火电机组热电未解耦的行业痛点，华润电力创新采用谷电储热、风电供气的电加热熔岩储热技术，有效破解了供热剂机组难以深度调峰的难题。
3: 本项目技术上最具挑战也最关键的突破点，在于高温熔岩系统与主机深度耦合下的协调控制，以及多工况转换、快速切换过程中的稳定性与控制精度的保障，这些关键的问题系统性的解决，构成了实现工程化应用的核心支撑，也体现了该项目在煤电灵活性改造领域的技术创新与示范引领价值。
2: 作为牡丹区能源领域的链主企业，华润电力以熔岩储能技术项目为突破口，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项目推进过程中，黄镇街道主动靠前服务，全程跟进要素保障。
4: 我们成立了项目服务专班，并配备了项目秘书进行专人包保。在项目建设中，我们主动对接靠前服务，为企业提供全过程服务，审批实现压缩了50%以上，以务实高效的营商环境让企业能够在黄镇投资的安心，发展的舒心。
2: 在牡丹区湖集镇江正食品有限公司，投资1.6亿元的智慧生产车间技改项目已经全面投产，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机器人手臂精准作业。目前企业已建成5条智慧生产线、10,000平方米智慧冷库及20,000平方米智慧生产车间，通过集成自动化控制系统、ERP 系统与 PLC 系统，实现了从供料、传送、包装到存储的全流程智能化管理。
5: 将传统扁平式布局升级为立体堆积式布局，实现节能30%以上，人均劳效提升5到6倍。当前车间日产近200吨。项目全部投产后，最大产能较现有产能翻倍，生产模式全面向自动化、智能化、节能化转型。
2: 从华润电力的熔岩储能技术创新到江正食品的数字化转型升级，牡丹区坚持以质改数转驱动产业升级的成果正在加速显现。 2025年，全区新增省级数字经济晨兴工厂9家，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3家，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率达到82%。
6: 近年来，牡丹区把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作为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技改投资增幅连续3年位居全市前列，以持续有力的投入为产业提质增效注入了强大动力。从能源领域实现技术突破，到食品加工企业打造智能生产线，再到机械制造、纺织等行业加快设备更新，以数字化升级转型，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技术改造降本增效，提升竞争力。智改缩短已在全区各行业全面铺开，下一步牡丹区将持续深化智能化改造，不断放大技改成效，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坚实的支撑。
0: 眼下樱桃区的2.5万亩早春西瓜迎来集中采收季，一藤一瓜的精细化种植模式使种出来的西瓜品质上乘，口感出众，畅销全国。小西瓜不仅丰富了市民的果盘子，也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甜蜜致富果。
2: 走进定陶区南王店镇万亩西瓜种植基地，连片拱棚绵延起伏，棚内绿意盎然，一个个圆润饱满的西瓜挂满藤蔓，农户们正采摘包装售卖，运往全国各地，田间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定陶南王店西瓜种植历史已达500余年。区别于传统种植，南王店镇全面推行一藤一瓜精细化种植模式，通过人工疏花疏果、精准水肥滴灌，保障西瓜糖分充足、口感绝佳，从源头保障西瓜品质。
7: 我种瓜也很多年了，一直坚持一藤一瓜原则，这样所有的养分都供应了一个西瓜，个头比较均匀，平均重量在6到8斤左右，并且口感非常好，糖度都在12个糖样左右，皮也非常薄，口感脆甜。就目前采收的情况来看，今年一亩的产量大概在7000斤左右。
2: 凭借过硬品质，南王店西瓜一经上市就备受青睐，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客商慕名而来。从现场选品、议价定价到签约成交，早早锁定订单。其中独具特色的8324和美都等品种更是

0: 供不应求，成为市场上的香饽饽。
1: 我是从黑龙江专门到南方店拉西瓜的，南方店西瓜个头均匀，皮儿薄，酥脆可口，适合家庭商超。这边西瓜种植面积

0: 货源充足，两天一趟，一车拉15000-16000斤，拉回去特别好卖，非常畅销。
1: 近年来，南汪店镇将西瓜种植作为特色优势产业重点培育，通过标准化种植与全链条培育，已建成56处早春西瓜高标准种植示范基地和16个专业合作社，种植面积达2.5万亩，年产量超12.5万吨，带动20000余农户就业，小西瓜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致富瓜。
2: 我们始终把西瓜产业作为富民强镇的核心产业，聚焦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全面推广一藤一瓜精品种植模式，从源头严把质量关。目前南汪店西瓜已销往全国20多个省市地区，年产值约3.7亿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延伸产业链条，做强品牌优势，推动农温旅融合产销对接，让小西瓜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甜蜜致富果。
3: 透视菏泽经济，展示菏泽魅力。观众朋友，今天的第一精彩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 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2: 阳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技艺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3: 春移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物葱茏。奉己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

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看你精神甚好，来信怎说有病哩？
1: 哎呀，那是骗你嘞！
0: 真是为何？

若是被你那爹爹知道，非骂你不成。母亲，万万使不得。

0: 今天那东方华珠休得胡闹，背我出去！
1: 不出去，相公。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娘子。

0: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一头。
2: 现在不才9.9吗？多好呢，这海参。
3: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词儿，太好了。
4: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5: 哎呦，确实是真的挺好，我吃了好几年了。
6: 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7: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还好，产的海参也好。来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9: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泡泡糊糊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啊，下面

0: 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1: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野科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2: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3: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4: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干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5: 阳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6: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0: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春宜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物葱茏。奉极者先，青春的中国。

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文明健康时代新风，遏制婚丧喜庆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盲目攀比、封建迷信等歪风陋习，倡导大家树立勤俭节约、文明有礼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动移风易俗的开展。抵制丧葬陋习，提倡文明治丧，依法殡葬，后仰薄葬，文明治丧，反对违规安葬，大操大办，杜绝治丧影响交通秩序，干扰居民生活，破坏生态环境，败坏社会风尚。抵制乱摆酒席，提倡节俭适度，文明过节，节俭生活。在传统节日、重要节庆期间，摒弃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等不文明不健康的过节陋习，形成节俭、文明、健康的节日新风。抵制迷信邪教，提倡崇尚科学，崇尚科学，用科学知识武装头脑，自觉提高对愚昧迷信、伪科学活动的识别能力和抵御能力，最大限度地挤压迷信活动的生存空间，共同维护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抵制好逸恶劳，提倡勤劳致富，要致富就不要等靠药，要通过自己勤劳双手种田种地学技术，通过收获农副产品来实现，

0: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轩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轩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轩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轩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轩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轩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轩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块一头。
2: 现在不才9.9块吗？多好呀，这海参！
3: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词儿，太好了。
4: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5: 哎呦，确实是真的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6: 嗯，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7: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还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6: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泡泡糊糊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啊，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9: 吃到嘴里，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10: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1: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10: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2: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0: 好。胶东县城海参呢，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1: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2: 阳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五月，我们欢庆劳动者的节日，因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五月，我们礼赞劳动之光荣、崇高、伟大和美丽，因为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生逢伟大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开创未来，奋斗成就梦想。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一头。
1: 现在不才9.9吗？多好呀，这海参！
2: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词儿，太好了。
3: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4: 哎呦！确实是真的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5: 嗯，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6: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还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7: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5: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8: 吃到嘴里，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9: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0: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9: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觉。

0: 受它，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野科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2: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3: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干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4: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5: 存款理财请到莱商银行，

0: 这是我们罗家的象棋，
1: 象棋。大当家的，咱们罗家镖局这面棋，可是南北一十三省畅通无阻。
2: 你可别忘了，这儿可是龙虎山。
0: 龙虎山？龙虎山怎么了？难道龙虎山还敢不给您面子？
2: 你忘了，道上流传这样一句话：脚踏龙虎山，阎王。

0: 痛啊！
1: 小娇，小娇，我来了。
0: 小姐，我痛。

身穿百家衣，吃遍江湖饭。我是县上友，你是绿林兄。罗家镖局，像龙虎山的朋友，借道：是朋友吃肉，不啃骨头，更不喝汤。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

兄弟们，罗家彪举剑十载了，都各自逃命去吧。要是有谁能活着回去，给主家报个信儿，就说我罗义雄只拿命陪这趟镖。都给我听着，不留活口，真给我宰了！

0: 我们龙虎山不是有只劫财不偿命的山鬼铁律吗？如此大开杀戒，会遭天谴的。
1: 老子在官府大牢里已经死过两回了，还怕什么天谴？
2: 就是用了阎王剑，有种马面，也得给老子面子！

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啊！是个小丫头，小娇，你看，这个鼻子，这个眼睛，跟你长得一模一样，长大以后啊，肯定是个小美人儿。

0: 小娇，你怎么了？孩子不是挺好的吗？现在你也当妈妈了，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1: 小姐，我们俩是姐妹，对不对？
0: 你看你说的，咱们俩从小在一块长大，虽然我是小姐，你是丫鬟，可我一直把你当姐妹。现在万长跟白豹又是兄弟，我们
1: 万一他俩变成仇人，咱们还能做姐妹吗？
0: 他们两个怎么会成仇人呢？不会的，
1: 我早就看出来了，一山难容二虎，他俩早晚

罗镖头，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龙虎山的兄弟们会在你坟头上烧把纸钱的，感谢您送上门来的富贵。

0: 为什么不经过我的允许，擅自下山劫镖？为什么呀？啊，
1: 大哥，这么大一笔生意，
0: 只谋财，不害命，这是咱们飞龙寨的山规铁律。
1: 可是你看看，你今天害了多少人？这是为什么？大哥，官府已经盯上咱们了，这次再丢了这么大一趟镖，官府肯定要学习咱们龙虎山，所以我，
0: 所以就要人的命啊！
1: 大哥，兄弟们的身家性命全在我手上，
2: 儿当家的，真够仗义的。
0: 龙虎山，几百口子就是身家性命。我罗家镖局，几十口子就不是身家性命吗？吴镖头，都是在下管教不严，怪我。看你这气势，你就是江湖上盛传。 义薄云天的飞龙寨大当家的，人称铁流星，萧万长。
3: 不敢当啊，正是在下。

0: 在下
1: 萧万长，你为了钱财杀我罗家数十口兄弟，这就是你所谓的正义？
0: 罗镖头，酿成今天的大错我萧万长一人承担，在这儿我先向你赔不是了。
1: 呸！区区一句赔礼能弥补得了你龙虎山犯下的滔天大罪吗？龙虎山为了区区小礼误尽了天下苍生啊！
0: 你误天下苍生？刘镖头，你这话什么意思？
1: 想不到我罗家镖局纵横江湖数十载，今天一败涂地，我也没什么不能说的了。萧万长，我听说你落草以前是个规规矩矩的铁匠，那么我问你，是谁逼你走上这条道了？
0: 都是清廷的走狗所逼，而且飞龙站的大树兄弟都是如此。
1: 那你可知道我这趟镖是为谁保的？
0: 不知道。
1: 那我告诉你，这趟镖是以拯救天下苍生、推翻清廷为己任的光复会从海外筹集的建国强军的经费啊。
2: 小姐，咱们俩永远做姐妹，永远做姐妹。
3: 小娇，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事情瞒着我不跟我说？
2: 没有，没有，我可能是第一次生孩子连痛带泪的。
3: 小娇，你放心，他俩永远是兄妹，咱俩永远是姐妹。
2: 让他们俩做夫妻，
3: 哪有你这样的呀？孩子一落地就给他找婆家，干嘛？你是怕他以后嫁不出去吗？
2: 小姐，我是认真的。

0: 我答应你，等他俩长大了，让他们做夫妻。
1: 这个玉麒麟是老夫人6年前给我的，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

0: 我现在把这个玉麒麟一分为二，就是这两个孩子的定亲信物。小姐，你拿着。不管以后他们相隔千山万水，不管他们以后遇到什么，只要这个玉麒麟能合到一块儿。
1: 他们就永远都不分开。萧万长，龙虎山到底是帮了谁的忙？你们就算是活在世间，也必会遭到众人的唾骂。哎，陆教头。

0: 老全，
1: 在。
0: 把白豹绑了。
1: 为什么要绑我？
2: 绑了。
0: 是。
1: 绑了。

0: 你们这些人，我大当家的，这有个活的。
1: 来，给他包扎止血，给邹盘缠放走。
2: 大哥，纵虎归山必有后患，千万不能啊，大哥。

兄弟，你可以走了。哎，哎，这个你拿着，回去之后，麻烦你通报一下罗家大嫂，就跟她说，飞龙寨萧万长对不住他了。

0: 二嫂，都安排好了吗？
1: 回大嫂的话，你吩咐厨房宰了两只老母鸡给二嫂煲汤，预备好了猪蹄红糖小米鸡蛋。我还派俩兄弟在山下找了一个奶妈，身体好，爱干净，基本健康，
2: 还不错。

0: 鲁尚，鲁尚，鲁尚，到底发生了什么？
1: 这，
0: 你快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魏大嫂的话，我听夏寒说，二哥犯了神鬼大律，他可能马上要开刀问斩。
2: 来宝，那上面写的什么？你自己念念。
3: 不结善款，不杀无辜，不欺凌妇女。

0: 有飞龙寨八大山规三大铁律，你身为二当家，今天犯了几条啊？
1: 我劫镖是为了龙虎山弟兄们的生计，杀光镖师是为了不走水不漏风，也是为了龙虎山的安危。
0: 白豹，事到如今，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跟我装糊涂啊？你滥杀无辜，私劫善款，害死了罗镖头，到如今非但不认错，还往自己的脸上贴金，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怎么了，大哥？咱们本来就是土匪，
2: 就是匪。这聚义厅不是慈善堂，咱们土匪干的本来就是杀人越货、天打雷劈的勾当。
0: 好啊，说得好啊，阿全，
3: 在，
0: 给他念念，犯了山规铁律，该当何罪？
3: 触犯铁律一条，砍手剁脚；触犯两条，当众处死。大哥。二哥今天全都触犯了。
1: 大哥，不必多问，我连犯数条铁律，
2: 砍头就是了。

0: 二哥屡教不改，再次出尔山归，大哥这次活大了。汝生，
1: 你快去替二当家求个情。他刚有了孩子，当了爹了。
0: 我大哥法纪森严，体面无私。我
1: 这也不能让这孩子刚落地就没了爹啊。

0: 小娇，你要干什么？不要命了？让我出去看看。白豹不会有事的。万长念在你刚生来孩子的份上，会放他一马的。
1: 动手！
2: 大哥，刀下留人吧！刀下留人！
3: 怎么了，大哥？
2: 二哥今天不可中暑啊！
1: 为什么？
2: 二嫂子生了，
1: 生了，
2: 山寨天宁紧箍，咱龙虎山后继有人，这是大喜呀！国家大喜，上且大赦天下，何况我区区龙虎山寨呀！
1: 老三，你二嫂生了，真的？这小子！
2: 还是丫头，恭喜二哥，是个千金！我白豹当爹了，我白豹有后了。
1: 来吧，动刑吧，来个痛快的，一刀断头，别拖泥带水。
3: 大哥，军师的话有道理。 要松绑。

0: 谢大哥不杀之恩，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断其二指，让他长记性。
1: 进来。

0: 你的手痛吗？嗯，不疼。嗯，你生孩子，这点糖算什么？小娇，你为我白豹可是立了大功了。你怪大哥吗？不怪，他毕竟是我大哥，我这条命都是他救的。 他要是把我这条命想拿回去，我白豹都得乖乖的服从。多两根手指头算什么？你真的这么想？就是心有点疼。不说这些了，你给咱女儿起什么好听的名字了？
1: 这是你当爹的事。哦，对，这是我当爹的事。行，我起，我给女儿起个最好听的名字。起什么呢？这你叫小娇，娇是海中龙王的意思。你就是条小龙，只能乖乖的给我待在家里。 老老实实的生孩子，嗯，咱女儿不行，我得往大了起，那就叫海娇，海中蛟龙，腾云驾雾，电闪雷鸣，咔，它可以吃人，却没有人敢惹它。
2: 我告诉你，这趟镖是以拯救天下苍生、推翻清廷为己任的光复会从海外筹集的建国强军的经费啊！
3: 大哥，人手都已经选好了，都是身手矫健、可靠的弟兄。
2: 嗯，大哥。 这笔镖银真的一点也不给兄弟们分了。这是善款，必须要善用。
3: 大哥，这……哎，
2: 怎么了？有话要说吗？
3: 我是怕这笔镖银要是不分，二哥和道条他们不服啊。
2: 不服？ 不服就拿刀把我给砍了。

0: 大哥，嗯，一切都准备好了。
1: 严禁私自走动，发现偷窥，就地处决。
2: 是，
3: 阿全得令。
1: 出发。
2: 所有人，出发。

0: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断其二指，让他长记性。
1: 谁？
2: 二哥，是我。

0: 二哥，
1: 快给我报上！
0: 你这是怎么了？
1: 我中了大哥的铁流星，捡了一条命回来。

0: 这么说，你只跟了半路？铁流星就是铁流星啊，无隙可乘，厉害啊！
1: 俗话说得好，好汉难敌四手，好虎架不住群狼啊！
0: 怎么，你想造反？
1: 二哥，兄弟们上山当土匪，那不就是为了大口的吃肉、大碗的喝酒、大挣的分酒、大把的快活？啊，二哥，你这次结了这么大一笔表演，他萧万长不但没奖赏，还多了两根手指，你疯了？一旦你这伤被发现了，那就不是要你这两根手指了，那是你项上的人头啊！还有二哥。 这偷取机密也是死罪。

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

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总有一些味道能够唤醒一座城。早餐师傅们通过对于美食的理解，酿造着菏泽清晨的滋味。菏泽，黄河入鲁第一站，鲁苏豫皖交界地带，悠久的历史和优越的地理位置，让菏泽积淀下了独特的饮食文化。菏泽早上的餐桌是来自时光的馈赠和四方的融合。菏泽人对汤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向熟人打招呼，北京说吃了吗，菏泽人就说喝汤了。特别是羊肉汤是菏泽一绝，羊肉得选用肉质紧、膻味小的当地青山羊，把羊棒骨、羊肉、羊排上下重叠码开，加入几十种香料。经过几个小时的熬煮才可以出锅。如果说羊肉汤沸腾出了菏泽的温暖柔情，那面食就饱含了菏泽人的朴实纯真。烧饼、水煎包、面泡，这些属于五谷的料理艺术，一定是菏泽人颗粒归苍后对自然的崇敬和一天一食的犒劳。潮州烧饼分为底儿、盖儿、芯儿三层，底儿焦而不糊，盖儿铺满芝麻，香甜酥脆，咸鲜松软。

做水煎包最关键的是临水面糊，用油和水半煎半蒸，将包子煎至微黄定型，将熟食淋香油，周身金黄，外酥里鲜，锅底还有一层薄薄的面片。面泡又叫老瓜头，温水和面，使劲摔打，摔到劲道泛油光，下锅炸，外表酥脆，里面松软，呈蜂窝状，劲道绵软，香气扑鼻。勤劳的菏泽人把生活的酸甜苦辣熬成了最温柔的浓汤，伴随着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面食，经过味蕾，温暖了肠胃。一座城市最让人惦念的大概就是如此，如画的风景，熟悉的人与事，还有那一口念念不忘的味道。

这是摄影师桑秋华拍摄的牡丹出生延时视频。桑秋华醉心牡丹光影40年，积累了中国乃至世界数量最多、分类最全的牡丹影像资料。

0: 早春，孙文海一大早就穿行在花田，问候自己的这些老朋友。作为山东菏泽有名的育种专家，孙文海自幼随祖父学习牡丹栽培技艺，此后60年，三代人一朵花相依相伴。
1: 从我爷爷那时候就是一直在北花园培育牡丹，然后后来到我父亲，一直到我这个我们祖孙三代，一直就在这个北花园这个做牡丹培育工作。其中人家培育出了这个金玉牡丹，甚至一个文海牡丹，这几百个牡丹新品种。现在反正我们祖孙三代吧，一共这个咱河里边我也培种了有4-5百个新品种。下一步我要继续努力。

涸泽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每年四月，牡丹花市成为春天收尾时最盛大的压轴戏。菏泽牡丹种植始于隋，兴于唐宋，盛于明清，拥有九大色系、十大花型、1280个品种，数量世界

新中国成立以来，菏泽市牡丹区赵楼村逐渐成为世界牡丹生产观赏核心区。在这一片历经风雨的贫寒之地，牡丹带给人慰藉和希望。菏泽人世世代代不离不弃，不负牡丹，种花爱花，重花敬花，牡丹基因已经融入血脉。以花入馔，秀色可餐。每年花季，菏泽各大酒店成为食客云集的牡丹美食打卡地。一朵花美则美矣，却又能成为舌尖妙品。想用视觉和味觉

0: 牡丹带来的惊喜远不止观赏和美食。倔强的菏泽人把自己的心头宝引向更广阔的蓝海。2011年，菏泽牡丹籽油被国家批准为新资源食品，进入食用油行列。
1: 牡丹籽油营养丰富，功能独特，已经发现的营养成分有60多种。突出的特点是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含量高，比如亚麻酸含量高达45%以上，还含有角鲨烯、植物甾醇等抗癌活性成分，因此非常有利于人体健康。
0: 好花凭借力，芬芳溢五洲。2019年4月，首届世界牡丹大会在山东菏泽盛大开幕，至2021年已连续举办3届，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让牡丹为人类带来健康和美丽，成为永恒的主题。2021年，菏泽牡丹加工企业达到14家，牡丹籽油年加工能力2.5万吨，研发出了牡丹产品240种。秋冬季，牡丹落叶休眠，菏泽花农们却进入一年中最为忙碌的繁育栽植季节。一车车种苗供应全国和全球市场。中国牡丹种苗出口80%来自菏泽。2021年，仅俄罗斯进口意向就达600万株。同一时节，成熟的牡丹根皮开始收获，药材种植户土里刨出金疙瘩。菏泽古称曹州，出产的丹皮也被称为曹丹，品质优良，功效卓著。虽然已有机械化的操作模式，菏泽人古老的制作方式仍被保留下来。

0: 牡丹，与深爱他的菏泽人共同演绎出了系列故事。一朵花托起一个大产业，为人类带来健康和美丽。
1: 我们必须应该在当今啊，把菏泽的牡丹打造成全国牡丹产业的领头羊，打造成世界牡丹产业的高地。
0: 2021年11月，冬寒料峭，菏泽牡丹栽培基地40多万盆催花牡丹蓄势待发。菏泽牡丹催花源于清朝，每年冬天，赵楼最勇敢的一批人推着枣木独轮车，载着牡丹和全家的期盼，艰苦辗转1600公里，前往南国广州催花上市。

时至今日，有了古老传承和科技助力，菏泽花农催花技艺一直炉火纯青，当代催花牡丹产业重心向本地转移，通过电商平台，一盆盆催花牡丹飞向全国各地，飞入万户千家。今天的菏泽花农与他们的祖辈一样，日夜与花为伴，辛勤劳作，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牡丹新一季的轮回又要开始了。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轩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轩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轩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轩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轩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轩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轩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尽快。

0: 东张张西望望，怎么就病了？
1: 哦，是今早得的病啊。
2: 哦，家园，快请医生前来。
0: 是。哎，表情，表情什么？
1: 啊，哦，我是说，不要请庸医，你要请个名医呀。
2: 自然如此，快去。
3: 是。
2: 小丽，快请你家小姐下楼。
1: 小姐有病，不能下床。
0: 哟，那病得就真厉害，连走路都走不动啊。
2: 快去。
1: 是。
3: 启禀老爷，先生请到。
2: 有请。
3: 是。有请先生。

0: 见过老爷啊，夫人。
1: 罢了，一旁坐下。哎，
0: 谢坐。
2: 见过爹爹母亲。
1: 我儿有病，一旁坐下，请先生诊治。
3: 小莲，是给你家小姐治病，你站在小姐前面做什么？站过去。
2: 是。
0: 哎，小姐，把手伸出来吧。
3: 先生是给小姐治病，你怎么给个丫头好去买
0: 了呢？哎，烟花了，哎，烟花了，烟花了。
1: 小玲，你伸手作甚呐？
2: 老爷，这几天我身体有些不适，顺便请医生给诊治诊治啊。
1: 真是少礼，
2: 下次再也不敢。
1: 站过去。
2: 是。
0: 小姐，把手伸出来吧。好了好了，
1: 小玲，搀你家小姐回楼歇息去吧。
2: 是。
1: 啊，先生。
0: 哎，老爷，
1: 小女有何病症啊？
0: 老爷，无妨事，无妨事，让小姐多吃些好的，补养补养，哎，也就会好了。

0: 谢先生，家园
1: 有
0: 速取问银二两。
2: 哎，老爷慢了，哎，老爷慢了，老爷，
1: 哎呀，像往常一样，这二两银子足矣。可今日嘛，我得讨你四两啊。
0: 这确实为何？
2: 哎，恭喜老爷，
1: 贺喜老爷。
0: 喜从何来呀？
1: 你家小姐乃是喜乃、啊、已经怀胎四个月啦。
0: 走、哎、我那女儿乃是闺门秀女，哪里来的喜乃？
1: 哎，老爷息怒、哎、老爷息怒。
2: 哎呀，老爷，你若不信，你把杭州城的名医啊全部请来会诊，如我诊所二两银子奉还，哎，还让你砸碎我那三代名医的招牌。
3: 先生
2: 啊，
3: 这脉你好得准。
2: 哎，好得准。
3: 短的久。
2: 短的久。
3: 哎呀，老爷呀，那年间做出这等丑事，把那王家的人都丢死了。
0: 啊，先生，这看老夫多有得罪，先生莫怪。家园
1: 有
0: 速去问银二十两。
1: 是。
0: 啊，先生，
2: 老爷，
0: 看在本县不免，小女之事千万不可张扬出去。
2: 哎，老爷，那你就放心吧。
0: 宋先生，
2: 告辞了，告辞了。

0: 是我不在家中，你怎么将少女做出这等之事？
1: 老爷，老爷终日不在家中，他怎么会把我这个做继母的放在眼儿？

0: 待我把它泼了出来。
1: 那来，老爷，丫鬟终日不离小姐左右，此事小令必然知道。
0: 言之有理，小令快来。
1: 见过老爷夫人。
0: 有话问。

就见我吧。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轩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轩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轩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轩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轩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轩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轩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回不去

而今怀着他掌门

卿做出这等之事，有何脸面活在人世？你

是一死，也不忘爹爹的养眼。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

0: 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大河厚土，物华天泽，水与土在此和解，孕育出独一无二的风物密码。自伊尹烹鲜以调五味起，菏泽这片土地便镌刻下中华饮食的

寻常巷陌的炊烟是菏泽人最深的乡愁，它不宏大，却日复一日地温热着记忆与胃腑。一碗单县羊肉汤，汤色如乳，鲜醇不膻，是载入典籍的中华第一汤。面团在师傅手中反复揉摔，贴入滚烫的炉壁，芝麻爆香，金黄鼓起，焦香扑面。从金黄酥脆的面点到浓稠绵密的粥羹，千般面点与汤水交织出最平实也最抚慰人心的街巷交响。走入沸腾的街市，菏泽的滋味便展现出其鲜活滚烫的一面。撞馍，外酥内香，是扎实厚重的待客之道。江湖之味，则在烤全羊的豪迈与羊羔肉的鲜嫩热辣中，写尽了这片土地的鲜活与滚烫。当灯火取代天光，美食的江湖便换了一种性情，锅气与喧闹重新升腾，市井的鲜活，夜归人的慰藉，都在这一方天地间肆意流淌。在喧嚣之外安静酝酿的，是菏泽人守正笃实的性格，他们相信时间的力量，以耐心守候风味的纯化。鲜香、酱香、醇香，在火候与等待中层层展开，将寻常食材点化为值得回味的地方至味。这已非简单的烹饪，而是一种以岁月入味的守候，是匠心在世代间的无声传递。宴席之上，是菏泽人内蕴温情、外显豪迈的待客之道。寻常家宴的温情凝聚在热气腾腾的蒸碗里，水浒宴将书卷里的快意恩仇化作席间的豪迈大餐，带着点江湖气与实在。至于牡丹宴，则是风雅致敬的华彩呈现，将绽放的天地大美凝入杯盘，风物与匠心再次交融，娓娓道尽这片土地独有的韵味。菏泽之味，是黄河厚土的馈赠，是四季轮回的风物，是匠心传承的守正，更是这帮人民炊烟里的温情。寻味菏泽，是一场贯穿时光的温暖旅程，流淌着对生活滚烫的热爱与醇厚的好客

0: 情怀，美味何则，静候知味之人。春宜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物葱茏，奉极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1: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产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2: 你这针头风吹得好厉害呀，
3: 老爷！

千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千和庄。

0: 作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聚焦鲁西新区。首先让我们共同了解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开局十五五，奋斗正当时，干事创业担当尽责。鲁西新区推动标杆项目提质扩能，点燃经济发展强引擎。鲁西新区举行劳动教育现场观摩交流活动。吕林镇举办第三届芍药文化旅游节。
0: 项目为先，实干为要。眼下鲁西新区正紧盯项目建设黄金期，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产业标杆项目提质扩能，为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2: 在中捷特装二期项目建设现场，刚建成的巨大厂房内，技术人员忙着调试安装生产设备，到处是繁忙的建设场景。
3: 一个是这个核能动力装备，这个呢我们已经和这个国内几家核电站配套了核电电机启动锅炉，这个呢我们想把这一个行业呢这个做强做大。第二个行业呢是航空航天这个领域，我们在这个卫星发射地面燃料加注系统里面，我们提供过50多台套的这种设备，我们呢想把这个航空航天这个火箭发射燃料加注系统做成一个行业的这个领头饼。
2: 走进优点饮品山东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期五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赶制订单，尽显企业发展活力。基于良好的市场反应和旺盛的订单需求，今年一月份企业启动二期项目，计划建设四条饮品生产线，六月份开始调试生产。
4: 生产线建成投产后，每小时产能达72000瓶，主要生产天然塑料水、果肉水、无糖茶、养生茶、养生水、半半果汁以及含气饮料等。二期项目主要增加了含气产品，丰富公司产品品类，完善了公司产品体系。
2: 优点饮品苏打水、无糖茶等拳头产品在京东、淘宝等电商平台常年销量前三，果味水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
5: 在用工方面，我们积极协调周边镇街，帮助其宣传，帮助招聘公安。在用电方面，我们积极协调供电部门特事特办，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用电征用申请，预计五月份即可办理完成。在那个生产许可证上方面，我们积极协调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把事情做在前面。在优点饮品品种申请之前，由审批局进行前期指导，在申请时能一次性通过。
2: 目前鲁西新区15个项目入选2026年省重点项目，38个新项目顺利开工建设，一个个重点项目串珠成链，聚链成市，构筑起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底座，为菏泽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能和活力。
0: 近日，鲁西新区劳动教育观摩交流活动在佃户屯街道虎头里小学举行。
2: 本次观摩活动聚焦劳动课程体系构建、实践平台打造、特色课程开发等重点内容，通过现场观摩、课例展示、经验交流等形式，全方位呈现鲁西新区劳动教育的探索成果与实践经验。参会人员现场观摩了虎头里小学劳动教育成果展示与实践现场，在非遗文化主题区域8个非遗摊位依次排开，展现了传统文化与劳动教育的深度融合。在劳动教育主题区域，同学们亲手制作水饺、地瓜丸、豆浆、花卷等美食，老师们持雷锋臂现场兑换，与学生一道感受劳动带来的成就与喜悦。经验交流会上，来自全区多所学校的代表结合各自实际，围绕课程开发、文化浸润、全面育人等主题做了经验发言。
6: 鲁西新区将持续完善劳动教育保障体系，丰富课程内容与实践形式，打造更多劳动教育特色品牌，推动劳动教育与德育、美育深度融合，引导各校因地制宜开展劳动实践，让劳动教育融入校园生活，走进学生内心。
0: 芍药绽芳华，文旅兴乡村。 五一前夕，鲁西新区吕林镇举办第三届芍药文化旅游节，诚邀八方游客共赴一场春日芍药之约。
2: 本次芍药文化旅游节以走进旅都芍药、领略花海世界、感受好客旅莲为主题，深挖芍药文化内涵，通过融合舞蹈、歌曲、民俗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为大家奉上一场兼具观赏性与体验感的文旅盛宴。近年来，吕林镇依托得天独厚的芍药资源，深耕芍药特色产业，种植芍药2000多亩，优质芍药品种近百个，并坚持以花为媒、以旅兴农的发展思路，全力打造集种植、加工、文旅于一体的芍药全产业链，让芍药成为带动产业发展、助力群众增收的致富花、幸福花。
7: 吕林镇坚持文旅融合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完善芍药种植、鲜鲜花销售、文旅观光一体化发展模式，延伸产业链条，带动群众就业，稳定增收，持续激活乡村美丽经济，扎实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0: 菏泽牡丹园内的芍药正接过春天的接力棒，蓄势待发，次第绽放，奏响另一场绚烂的花式乐章。
2: 暮春时节，菏泽牡丹园的牡丹花期虽已接近尾声，但园区内芍药已悄然接力绽放，姹紫嫣红，摇曳生姿。
8: 现在呢，园区内的芍药和一人牡丹正陆续盛开，今年五一呢会达到最佳观赏效果。同时盛开的呢还有咱们的虞美人、欧洲木绣球。园区内啊90%的道路绿树成廊，一路生花，非常漂亮。
2: 线下赏花热潮涌动，线上鲜切花销售同样火爆。依托大面积芍药种植优势，菏泽牡丹园每天发往全国各地的花束供不应求，芍药已成为园区的网红产品。
8: 因为咱们菏泽牡丹园种植芍药面积比较广，我们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模式，每天呢线上销售鲜切花15到20万枝，也深受全国各地的花友们青睐。
2: 这个五一假期，菏泽牡丹园诚邀八方游客共赴一场繁花似锦的暮春之约，在花香与绿意中定格美好时光。
0: 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聚焦鲁西新区，详情请登录菏泽广电网，更多精彩内容请用手机扫描下载中国牡丹之都 APP 和菏泽手机台。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们先出去，让我自己赶紧的歇一歇。
1: 是。

0: 公子青睐，公子青睐。
1: 不是，
0: 公子，门外有一女子，自称是你的亲戚，前来求见。
1: 让她进来。
0: 是。
2: 方才娘子与我说了些什么？娘子，娘子，
3: 拜见张先生。
2: 娘子。

0: 见心狠毒之人，世上少有。
1: 住口！你这贱婢，再要胡言乱语，我割了你的舌头。
0: 慢说，你割了我的舌头，你就是杀了我的头。我也要骂你个无。

清白，王相。

0: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菏泽市商务局、菏泽市财政局主办，菏泽市大数据局、菏泽市广播电视台协办的会响巨星的参与热潮，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活动紧紧围绕市民得实惠、商家增效益、市场添活力的目标，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发力，以消费券发放与主题抽奖等形式，全面覆盖零售、餐饮、文旅等关键民生领域，形成了阶段性滚动式的促消费机制。截至目前，已成功举办7期活动，每期吸引近万张消费券参与，超20000名市民踊跃参加，群众积极性与参与度持续高涨，充分彰显了活动的号召力与感染力。在活动持续推进中，不仅有效激发了市民的消费热情，营造了浓厚的消费氛围，更切实带动了本地商家的经营活力，实现了促消费、稳增长、惠民生的多重成效。根据规划，本次活动还将持续开展3期，直至2026年3月。建议广大市民持续关注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及会享菏泽小程序，及时把握优惠机遇，共享美好消费生活。会享菏泽消费有礼活动不仅是一场消费盛宴，更是政府、企业、市民协同共进、共赢发展的生动实践。

这米粉一定都贵一丝，万户两家山榜，你就该守在终身才是。

苍天造地好，君叫臣死，臣不死，即为我忠；父叫子亡，子不亡，就为我孝。不听父言，就将你所日亡。

0: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春宜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木葱茏。奋楫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

0: 健康菏泽，守护菏泽人的健康。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健康菏泽。首先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成武县人民医院人心人数护母婴，菏泽医专附属医院心电连千里守护乡村健康网，守正创新妇幼安康，走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产科是临床医学的核心学科，被形象地称为守护母婴健康的温馨港湾。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在临床服务能力、新技术应用、多学科协助等方面不断创新，使产科成为专业特色浓厚、技术力量较强、拥有先进设备的市级重点学科，呵护着一方母婴的身体健康。
1: 4月23号上午9时12分，成武县汶上集镇的何女士在前往医院检查的途中突然分娩。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的医护人员们接到急救电话后，毫不犹豫冲上前去，用专业与大爱守护住母婴平安。
2: 今天呢，在吃饭过程中觉得疼痛加剧，然后想到医院来检查。在检查的一个过程中呢，车中分娩，
3: 还紧张，还害怕啊！这不是说幸亏咱这医生的护士去了及时吗？而当时就是说给宝妈一块抬到担架，完了又给送到产房里边来，非常感谢他们。
1: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是菏泽市临床重点专科，成武县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科室下设产一区家庭化产房和产二区普通产房两个病区，开放床位105张。
2: 我们产科团队呢，现在就是有主任医师2名，副主任医师10名，主治医师2名，有1名研究生。
1: 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始终秉持着母婴安全第一、医疗服务至上的理念，完善高危孕产妇的分级管理体系，建立了孕前、孕期、孕后全周期的监护流程，推广了无痛分娩、导乐分娩、亲情陪伴分娩等特色服务。
2: 像早产基地的体重剖宫产、产后出血的救治，我们能熟练掌握一些这样宫腔填塞的技术，像比利时缝合啊、血管结扎啊、介入性动脉栓塞这样的呢，我们也可以做。

0: 学的救治，我们能熟练掌握一些这样宫腔填塞的技术，像比利时缝合啊、血管结扎啊、介入性动脉栓塞这样的呢，我们也可以做。
1: 曹县长乐集镇的李女士第一胎是在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的，这两天她又来到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第二胎。
2: 因为丁主任的技术好，剖腹产不疼，医院里边服务好，家庭化产房也非常好，所以说就选择了这个医院。
1: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家庭化产房配置配齐了国内一流的医疗设施，孕妇分娩时可以提供医生、护士、助产士、家属四对一的服务，让产妇体会到家庭的温馨、家人的温暖。
0: 这家庭化产房是我们的一个高端病房，就是在里边生，在里边就是从入院到出院，一直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不用周转。
2: 从待产到分娩到那个产后，也都是在同一个房间里边完成的。而且这次分娩过程中，全程都能有家属陪伴。
1: 这几年，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宫颈紧急环扎术的应用和推广，取得了良好治疗效果，深受广大患者的欢迎。
0: 我们把羊毛囊推上去，来再进行一个环扎，然后再移植宫缩，控制感染，这样呢能延长孕周。我们也做了有好几十例了，也比较成功。
1: 与此同时，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还借助齐鲁医院转会诊服务中心落户成武的大好时机，与齐鲁医院紧密合作，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大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
0: 咱这就诊的患者呢，就是有咱周边的，大多数是咱成武县人民医院，还有曹县的、定陶的、染谷的。
1: 谈及科室今后的发展，丁春云主任信心百倍。下一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将开设助产室门诊、麻醉科门诊，形成一个专业的链条，让患者在门诊就能得到诊断和治疗。同时，他们还将把盆底肌的筛查纳入月子中心，完善月子中心的服务功能，形成产前、产中和产后的一条龙服务。
3: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有规范化诊疗的安全防线，更有医者人心的温度。他们以专业为盾，以关爱为义，守护着每一份期盼与心声。愿每段妊娠都被温柔以待，愿每个生命都能平安降临。这就是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永恒的使命与信仰。心肌梗死是一种发病急促且致死率很高的疾病，目前已经严重危害到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为了有效提高急性心肌梗死的救治率，菏泽医专附属医院建立了覆盖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的心电诊断网络，这张网可以说实时护佑着菏泽百姓的心脏健康。
4: 我是一名心电医生，以前最让我揪心的是看到不方便到医院做心电图而错过了最佳诊疗时机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距离曾是横亘在乡村患者与专业诊疗之间的一道鸿沟，但今天我想给大家讲述一张网的故事。这张网覆盖了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他看不见，却牢牢牵连着每一位村民的心跳。这就是我们全力建设和运行的心电一张网。在村里，乡亲们感觉心慌胸闷，村医用便携设备当场就能完成心电图检查，然后轻轻一点，这份实时高清的心电图几乎同步就传到了我们医院的远程心电诊断中心。我和同事们24小时值守，确保在几分钟内就能完成专业的诊断，并将诊断报告迅速发回给村医。这张网是数字赋能最生动的体现，它让数据多跑路，让乡亲少跑腿，急性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转运效率大大提升，为生命赢得了宝贵的黄金时间。更重要的是， 它通过日常的检查帮助我们

筛查出了大量潜在的慢性心脏病患者，实现了早发现、早干预。作为一所医学高校的附属医院，我们不仅是治病救人，更肩负着育才的使命。通过这张网，我们也在持续培训乡村医生，提升他们的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初步救治能力。这本身就是在为乡村培育健康守门人，是另一种形式的新农人培育。乡村振兴，健康是基石。这张小小的心电网，连接的是技术，守护的是健康，温暖的是人心。它让我们职业教育的力量真正扎根于乡野，服务于乡亲。我是刘奎军，在菏泽鲁西新区，我和我的同事们愿做这张健康守护网上最牢固的结，与大家同行，为乡村振兴贡献我们医专复院人的智慧和力量。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中医是一个枕头三根指头，但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正借助现代科技印证古老智慧。这里不仅是国家级妇乳国医堂，更是一个融合了传统中医精髓与现代康复技术的健康港湾。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里，探寻中医如何为妇女儿童及成人提供精准化、舒适化、全周期化的诊疗服务。
1: 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开设中医妇科、中医儿科特色门诊、中医内科、盆底保健门诊等专科门诊，既有中医妇儿专科特色，又兼具综合医疗，提供针灸、艾灸、刮痧等30余种中医特色适宜技术服务。方寸之间，毫针轻舞，中华眼针以其独特的魅力，为无数患者带去健康的希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开设穴位埋线体重管理项目，通过将可吸收腺体植入特定穴位，持续刺激经络，调节机体代谢与内分泌，从根源上改善易胖体质。中医妇科与产后康复深度融合，运用中医经典方剂辨证施治，针对产后腰痛、失眠、全身痛等问题，中医辨证施治，结合骨盆手法、腹直肌修复、头疗等，让妈妈们找回健康与自信。中西医并举，全方位关爱女性健康。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助力每一位女性重拾活力与光彩。一根手指的轻柔推拿，一缕艾香的温暖守护，为孩子的健康童年筑牢第一道中医防线。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儿科专注儿童健康成长，以绿色诊疗、标本兼治为宗旨，擅长运用小儿推拿、脐灸、穴位贴敷等无创中医适宜技术，通过温和的经络调理，增强儿童自身免疫力，改善体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天安门诊中医科主打中医加妇幼，提供针灸、小儿推拿等近30种服务，覆盖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长城路综合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以辨证施治结合仪器，开展筋膜调理、体态矫正及日间病房服务，便捷解决慢性疼痛等问题。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用一根根银针、一缕缕艾香、一次次轻柔的推拿，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健康与欢笑。
2: 都是跨越生死的关键，每一分钟都有生命因血液而等待重生，这些被命运暂时调暗的烛火，正等待着被红色的火焰重新点燃。当善意成为习惯，每个人都能成为血脉中的守护者。

0: 我们从未如此贴近彼此的脉搏。你的20岁与他的50岁在血袋里酿成同一种温度。我们以过客之名，在他人的季节里种满春天。他们来自不同的角落，却拥有同一颗赤诚的心。平凡的身影书写着不平凡的生命奇迹。每一滴血液都是生命的馈赠，每一次奉献都是希望的传递，每一次挽袖都是向未知的远方寄出一封温热的情书。我们用爱重新定义青春，青春的热血永远是中国最蓬勃的力量。挽袖的微光点亮满天星河，点滴的温暖汇聚人间温度。
1: 为爱而来，让爱传递。
2: 用一份爱乘以另一份爱，就是一座城市的温度。
3: 挽起了袖子，是生命的希望。
4: 我们的一次挽袖，就是
5: 国之力。
6: 解决那种挽救生命，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7: 为生命加油，为希望续航。
8: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中国牡丹之都 APP。健康菏泽，守护菏泽人的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和陈苑、龙翔时代云喜邀您共同关注菏泽好房子。
10: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菏泽好房子，欢迎您的收看，我是张帆。城市是时光镌刻的印记，更是生生不息的向上征程。放眼齐鲁大地，菏泽正以厚积薄发之姿，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稳步前行。每一次蜕变都藏着城市的雄心，每一步跨越都承载着万千居者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我们常说，建筑是城市的风骨，人居是城市的温度。当一座城市不断向上生长，当生活品质迎来全新的迭代升级，必然会有一部标杆作品应运而生，与城市抱负同频，与时代审美共鸣。而在菏泽，这份人居理想已然有了圆满答案。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聚焦，一同走进山东省高品质住宅项目正东江山印。每一座向上的城市都值得一座与之匹配的人居封面。在我的身后就是山东省的高品质住宅项目正东江山印。走进菏泽江山印，从全金属铝板勾勒的江山静穆，到曲径九径的江南园林，从风雨连廊到下沉庭院，再到恒温泳池与业主会所，这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菏泽对高品质生活的时代作答。江山印以城市之名致敬向上的菏泽。
9: 龙翔时代云喜，菏泽首创地库迎宾门廊，星空顶地库大堂，栖霞森庭，现代奢美园林，恭迎品鉴。电话751599，751599。
11: 牡丹土方，潮州幻彩。作为2026世界牡丹大会第35届菏泽国际牡丹文化旅游节的重要活动，2026东胜杯菏泽龙舟赛将于5月5日在风光秀美的赵王河激情开赛。本届赛事以舟为媒，以赛传情，11支精英代表队与2支表演队齐聚河畔，正紧锣密鼓有序备战，训练将持续至5月2日。届时鼓声震天，江浪翻飞，选手们将同心协力，奋起争先，在碧波之上演绎速度与力量的碰撞。
9: 送10年物业费，日进斗金明月宫，住17+1的小高层，真保底，放心冲吧。
10: 您 在居住过程当中有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帮助的，您都可以和我们联系，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131-8159-6500， 把您的问题和需

0: 需要告诉我们，让我们共同期待在菏泽住上好房子，乐享新生活。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张文浩是牡丹区第21中学教育集团长江路中学的一名学生，他怀揣着对科技领域的浓厚热爱，深耕技能，勤学善思，在无人机操控、视频拍摄剪辑、穿越机飞行等多个方面练就了扎实的功底，是班级里热爱科技、勇于探索、踏实上进的好少年。在航拍无人机技能的钻研之路上，张文浩始终保持着一份专注与执着，一步步练就了过硬的专业本领。他精通各类无人机操控技巧，尤其擅长穿越机，能够精准把控飞行姿态，灵活调整飞行路线，凭借沉稳的心态和娴熟的操作，记录下独特的画面，在一次次起降与穿梭中展现出极强的动手能力和空间思维能力。
2: 从五年级开始至今已经三年了，从磕磕绊绊到如今的能熟练完成各种飞行动作，与无人机相伴的三年里，它不仅是我的爱好，更是我探索世界的第三只眼睛。
1: 张文浩利用空闲时间学习视频拍摄与后期剪辑，以熟练运用各类剪辑工具，将航拍画面、校园日常、活动纪实等素材精心编排、细致打磨，制作出画面流畅、视角独特、富有感染力的视频作品，把硬核的科技操控与细腻的镜头表达巧妙融合，用镜头定格美好，用光影记录成长。
3: 张文豪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孩子，他的性格很沉稳，观察力格外敏锐，他最大的爱好是摄影，班级和学校里的各种活动都是通过他的镜头被一一记录下来的。你别看他平时话不多，一拿起相机眼神便有了焦点，对光影和构图的捕捉透着一股灵气。我觉得他身上最难能可贵的是那股专劲儿。这份专劲儿不仅让他的摄影作品出彩，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对学习的态度，让他在功课上也变得更加严谨、更主动。孩子能找到一个自己真正的热爱并持之以恒的事情，我觉得对他而言实属不易。希望他在这方面取得成功，也能站在更大的舞台上闪闪发光。
1: 技能出众却不骄不躁，张文浩始终保持着谦逊好学的态度，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严于律己，积极向上。他把钻研科技的韧劲与专注力完全融入文化课学习中，上课认真听讲，勤于思考，课后及时巩固，查漏补缺，合理平衡爱好与学业，真正做到了兴趣发展与学业提升两不误。
4: 他经常把学到的东西分享给同学，带动大家一起玩科技。作为家长，我们会全力支持他追科技梦，也希望他大胆创新，做个有理想的新时代少年。
1: 他乐于分享自己的所学所长，主动向身边同学科普无人机知识，带动身边同学一同感受科技的魅力，在班级里营造出崇尚科学、乐于探索、互助共进的良好氛围，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初中生勇于创新、追求卓越的精神风貌。
2: 无人机是我学习后的充电站，也让我明白了珍惜时间、珍惜每一分钟。因为玩无人机也改变了我的专注力与动手能力，用镜头记录家乡的烟火、青春的校园，也想把这份航拍的能力传给更多的人。
1: 少年有志，笃行不怠，以热爱为翼，以专注为光，以坚持为路。张文浩带着少年的赤诚与韧劲，在科技与光影的世界里稳步前行，不负热爱，不负时光，在成长的路上一步步奔赴属于自己的更远更亮的远方。
5: 像养三品金元汤，不加一滴水，无油无脂无防腐剂，低盐低热量，高优质蛋白，三分钟补充你的营养，一代金元汤，营养三代人。
6: 我帮星 AI 英语让单词不怕，游戏不碰。
1: 音不离词，词不离句，自主高效。

0: 家长省心，孩子进步就这么简单。
1: 沃邦星智能英语，
2: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轩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轩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轩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轩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轩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轩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轩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一头。
4: 现在不才9.9吗？多好呀，这海参！
5: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词儿，太好了。
6: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7: 哎呦，确实是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8: 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9: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水好，山东水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海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10: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8: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11: 吃到嘴里，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12: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3: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12: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4: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

0: 给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1: 胶东县市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2: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单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0: 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又一次踏入这里，恍如昨日重现。
5: 妈妈，这个礼物在哪里呀？
6: 这个礼物啊，要慢慢寻找。它很大很大，比海洋还大。它包罗万象，就像天上的繁星。
4: 我在一排排书架间寻找礼物，行走在文字之间，我遇到了孔子传道授业，聆听贝多芬内心的激荡。我曾走进科学的世界，也曾在哲学的天空中翱翔。追寻的脚步让我遇到更好的自己。
7: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8: 五月，我们欢庆劳动者的节日，因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五月，我们礼赞劳动之光荣、崇高、伟大和美。

0: 因为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生逢伟大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开创未来，奋斗成就梦想。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3: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2: 第三步，分析。
3: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2: 第四步，电击。
3: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2: 电击后继续心肺复苏。2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他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

0: 朗极科学，突破不可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号，农历3月16。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五一假期，山东文旅市场业态多元，亮点纷呈。前两日累计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
1: 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全力守护假日平安有序与民生温情。
0: 破解跨境电商拼贵物流痛点，临沂搭建跨境电商集货平台，助推外贸稳增长。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韶华深耕射频识别领域，以多项技术创新助力行业赶超发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五一假期，山东各地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沉浸式、体验式、短途化出游成为主流。截至今天下午3点，全省重点监测200家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003.6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4.9亿元。假日文旅市场开局火热。
2: 今天的座驾，
1: 五一假期云端自驾旅游体验悄然走红。在青岛花上300元就能亲手握住操纵杆过一把机长瘾。
3: 我是学的航空服务专业的嘛，就来体验一下咱们这个飞行，感觉挺爽的，也会更好的去学习这个专业的相关内容。
1: 抓住低空消费热潮，恒毅通用通航运营一年来，业务已涵盖运动类驾驶员执照、私用驾驶员执照培训以及航空研学、成人游学等多个板块。
4: 从预约数据上来看哈，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当然也有从内蒙、新疆，你包括福建哈，专程过来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1: 用新场景激活需求，消费正在变成一种值得期待的生活体验。临沂水泥二厂是当地工业技艺的重要载体，曾荒废沉寂10余年，借助城市更新，这里变身创意园。在完整保留悬窑、桶仓、老式厂房、生产设备等8万多平方米工业遗存基础上，相继引入 UTV 越野、轻奢马术、潮流调酒、休闲。

0: 田射箭等时尚潮玩，成为五一假期的热门打卡地。
1: 是像这种水泥厂的话，它就已经废旧了，现在能够焕然一新的话，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2: 现在高峰的时候大约在4000人左右，打造的就是国际化的慢生活街区，不是一个商场，也不是一个景区，它是一个游玩城、生活城。
0: 风光正好，短途漫游成为这个假期的出行主流。70534这趟时速40公里、票价亲民的公益慢火车，串联起淄博、泰安两座文旅名城。不少游客打卡市井烟火后，奔赴山林放松身心。这条小众旅游线路人气节节攀升，铁路部门及时加挂车厢，全力保障游客出行顺畅。
3: 现在很多旅客呢，就在淄博吃完烧烤之后，乘坐我们的7053，然后再去泰山登泰山。7053，从今天开始加挂了2节车厢。
0: 跟着影视去旅游，成为假日文旅新潮流。乐陵影视城借助热门影视剧取景地资源，推出全民戏精狂欢活动，让普通游客沉浸式感受影视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回去以后呢，也会跟我的父母亲人朋友说一说我这一段不一样的经历。
0: 古城非遗游热度不减，吴地古城非遗特色街区集中亮相铜榻、扎染、大古书等传统项目。台儿庄古城古风演绎、窑卤泛舟韵味悠长，让城市游客近距离触摸乡土文脉，感受古韵风情。
1: 船在水中行，人在画中游，仿佛置身于江南水乡，这段旅程过得十分充实。
0: 山野休闲游人气爆棚，潍坊霞山景区全新开放，霞山渔街启动试运营，集聚特色餐饮、文创农品、康养展销多元业态，聚拢八方游客，叫响景美、鱼鲜、周末到霞山文旅品牌。沂蒙山归蒙景区推出国风 NPC 互动、银票寻宝、青团手作等互动项目，山间秘境搭配古风体验广受青睐。
4: 假期客流明显攀升，门票预订量同比增加30%，年轻国风爱好者、情侣和亲子家庭占比大幅提升。
5: 今天是假期第二天，全省交通继续高位运行，各地交通部门加强保障，强化重点管控，确保出行平稳有序。
6: 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全省路网在昨天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车流量达到了418.26万辆。那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受降雨天气影响，全省路网的车流量有所下降。不过在大屏的实时数据当中可以看到，济广高速济南段、济南绕城高速、济辽高速聊城段目前通行压力依然比较大。
7: 在这里呢，温馨提醒广大驾驶人员，下雨天呢，雨天路滑，开车时一定注意控制好车速，保持好车距，尽量避免急刹车、急打方向。
5: 今天全省高速路网车流量预计突破380万辆，以中长途出行为主。为预防交通安全风险，菏泽在高速沿线加密救援驻点，实现15分钟快速响应、30分钟高效处置。济宁创新建立一路三方合署办公，高速交警与交通运输执法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实现信息互通、指令统一、行动同步。
8: 现在我们大家坐在一起，通过这个路警自联平台，一个指令下去，三方同步响应，处置效率提升了20%。
5: 全省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85万人次，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针对旅游出行需求，国铁济南局增开旅游列车，其中往日照方向开行月迷列车，搭载月迷赴日照观看演唱会。日照站这两天也在月迷集中的方向加开3趟返程专列。淄博站联合当地商务部门，面向游客推出车票专属优惠。
9: 联合53家的商户推出了持中到淄博站的电子车票可以享烧烤88折的优惠活动，切实惠及了广大来淄博旅行的旅客。
5: 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今天预计发送旅客约10万人次，国内新增至扬州、岳阳、包头、伊宁等地直达航班。国际地区韩国方向航班量同比增长19%。济南机场假期新增巴黎、吉隆坡、胡志明、河内、万象、澳门6条国际航线。
10: 我们在登机口试运行人脸识别智能核验系统，旅客无需出示纸质登机牌、电子凭证及身份证件，仅凭面部识别即可快速完成身份比对核验，让旅客出行更省时、更便捷。
0: 假期里还有许许多多劳动者在各行各业坚守岗位，用细致、耐心、温情的服务守护节日的欢乐祥和。

0: 下期泰山景区游人如织，泰安市集结200余名志愿者，在景区人流密集点位、火车站出站口等关键区域设立便民服务岗。在烟台，交管部门联合文旅部门推行柔性执法新模式，以温馨提示卡替代硬性处罚，引导驾驶人共同维护交通秩序。
1: 对外地游客车辆的首次违停，给予首尾不罚的这种模式，既可以体宣传烟台的城市形象，也可以体现我们烟台交警的执法温度。
0: 假期坚守安全底线，邹城对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等特种设备开展全覆盖安全体检，从严排查安全隐患。
2: 组织16个市场监管所、综合执法大队、特种设备服务中心等部门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问题的现场119限期进行整改。
0: 电力保障同步护航，国网威海文登供电公司对机场、高铁站、高速服务区等重点区域的配电变压器、充电设备、应急电源等设施逐一检查。枣庄供电公司依托智能巡检手段，严查文旅场所用电隐患，确保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东营供电公司加密全域充电设施巡检频次，建立24小时应急响应机制，充电高峰及时引导新能源车主有序补能。
3: 我们对辖区内高速服务区充电桩开展拉网式排查，开展充电桩测试，重点检查充电桩接口、线路等，清零各类故障隐患，确保节日期间客户充电无忧。
0: 假日服务走进千家万户。五一期间，中国广电山东网络有限公司在全省铺开便民服务进社区公益行动，专业技术团队免费为居民排查广电设备故障，整理线路，手把手教老年用户操作智能遥控器，贴心守护居家视听服务畅通。
4: 以集中上门免费服务为抓手，全面升级便民服务措施，推出了系列的惠民产品，大中小屏的数字广电特色终端产品，操作更加简单，更加智能化，满足家庭多样化的数字生活需求。
5: 五一假期正是瓜果扎堆上市的时节，记者走访省内几大水果产区，看到山东正依托特色种植基地文产保供，品类多，选择广，保障市民节日果盘子。
6: 眼下昌乐县60000亩早春西瓜正进入集中成熟期，每天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当地独特的火山灰土壤为西瓜生长提供了天然优越条件。在昌乐县五图街道海涛家庭农场260多亩西瓜大棚里，传统的趴地种植升级为吊腕立体栽培，不仅节约土地，提升采光通风，更实现了优果优价。
7: 我们种的这个品种叫冰糖翠玉，一味一瓜，所有的营养集中供应给这一个瓜，口感自然是更加脆甜，保证每一个西瓜都是精品。现在这个季节的话，糖度一般在14-15度左右，现在的收购价是5块钱一斤。
6: 过硬品质叠加假日消费热潮，昌乐西瓜市场口碑持续走高，呈现供不应求的态势。各地采购商纷纷到来批量采购，西瓜产地直发，经北京中转销往全国各大市场。
8: 昌乐的瓜在全国市场来说可以说是硬通货，小薄皮大红瓤，品质特别好。这批货呢，我们拉了20000多斤直接发到北京新发地，那边就认可这个瓜。
6: 不仅是早春西瓜，眼下山东各类鲜果集中上市，在肥城桃源镇夏果肥桃科技培优园及早熟小白毛桃抢先登陆假日市场，深受市场青睐。
9: 现在摘的都是金苹果，市场价格最高能达到30元左右，也不愁卖。
6: 据了解，这种小白毛桃成熟期比常规大棚桃提前20天。园区推行有机肥替代、绿色防控，配合精细化管护，单棚产量可达4000斤，种植效益十分可观。
10: 我们通过智能温控大棚和生物调控技术，每棵桃树呢都建有健康档案，确保果实幼产高质。
6: 科技打破时令限制，果蔬错时上市，填补了市场空白。在威海市临港区汪团镇硕果家庭农场，温室大棚内的紫皮无花果波姬红赶在五一抢先上市，比北方传统的上市期提前了至少4个月。
11: 能摘到6月份，我们的订单量呢，今年要比去年增加了能有10%到15%，这是回头客会越来越多。
6: 依托资源禀赋和设施农业升级，当地农业部门科学布局，广泛种植草莓、无花果等错季果蔬，构建多元互补的产业格局，既稳住了假日市场果盘子，也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
12: 按照强特色、提质量、引链条的思路，

0: 培育家庭农场235家，农业龙头企业14家，年营业收入突破3亿元，带动周边就业2.5万人。
1: 单量小，拼贵难，成本高，一直是跨境电商发展中面临的物流难题。在临沂，当地借助高水平跨境电商集货平台，发挥物流枢纽优势，一条高效低成本的新通道正加速成型，为外贸稳增长注入新动能。
2: 这个货嘛，是厨房的玻璃用品，是从河北沧州过来的，现在入我们仓库。这个是威海的一些脚垫，这个也是威海的，这个是威海的这个皮划艇，装成一个柜，大概25天左右就能到达美国的洛杉矶。
1: 在临沂港，跨境电商产业园来自山东、河北、天津等地的跨境电商小件商品正快速集结，等待出海。
3: 现在很多做跨境电商的这种卖家，他们单一体量可能说不是很大，走海运的话需要拼柜以后再走。到了美国以后呢，我们现在是轻提拆派，清完关以后，我们把货物提到我们在美国的集结点，然后根据客户的不同地址，然后再拆柜，拆完柜以后，我们再安排专车送到客户指定的地址。
1: 山东是全国少有的全部城市均获批国家级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省份。去年跨境电商出口超过1100亿元，特别是临沂作为国内小商品集散地，具有良好的选品优势。然而，以往这里的很多商品需要运到义乌、深圳等地打包出口。
4: 短板是这样，就是这些南方这些头部企业吧，他们在这服务，包括平台的设置、货物的跟踪、报关、清关，以及海外的这些物流设施的方面是有具备就临沂不可比拟的优势的，就是可以做到全程跟踪也好，一件式报价也好，这是临沂的这个物流企业比较欠缺的。
1: 多发货是总部位于深圳的一家跨境电商物流平台企业，主攻北美和欧洲线路。随着业务拓展，企业急需在北方寻找集货节点。
3: 你像临沂，它这个国内物流一直都是这种拼货拼车的这个模式，专线特别多，基本上覆盖了全国每一个县级市。货来临沂方便，那么我们从临沂集货它就方便，就是当时我们就是看中这一点。
1: 落地临沂后，多发货在北方设立了100多个网点，将各个省的货物转运到临沂后集结出海。另外一些南方公司也将北方工厂的货物放在这里，实现降本增效。然而，随着出口货物的增加，对通关的效率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模式下，拼箱货物一旦有一票被抽检，整个集装箱需要全部拆出，费时费力。为此，临沂海关推出先查验后装运改革。
5: 改革以后，就企业可以先把这个散货运到我们的那个监管场地，然后先进行那个报关。报关如果说命中了查验，然后我们就可以根据查验指令对某一项命中的商品进行装箱之前的查验。查验没有问题之后再进行装箱，通关时效提升了30%。
1: 物流的畅通带动了跨境电商出口的增长。今年以来，通过多发货平台，已经有超过3亿美元的货物完成。

0: 去做这个跨境电商，所以说这个货会越来越多啊，这个市场会越来越好，啊，我们预计的话，整个2026年应该是2025年的5倍的体量。
1: 身份证、校园卡，这些卡能够运转，都运用了射频识别，一种通过无线电信号识别特定目标并读取数据的技术。今天我们就来认识射频识别领域的拓荒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韶华。
2: 把这个书架上的书全部数清要多长时间？这么一扫就能得到答案。
3: 150。
4: 23秒。
3: 5、6。
2: 而经过核对，不仅数字准确无误，效率还提升了不少。
4: 时间是2分29秒。
3: 差了6秒。这是一种超高频射频识别技术。每一本书贴上另一个超高频标签，赋予咱每一本书一个身份。还用那个读卡器进行扫描，整个的数量就都知道了。这个技术目前已经非常普遍的用在图书管理啊、档案管理、仓库的库存物品的管理等等领域。
2: 56岁的陈韶华从事射频识别技术研发已经有20多年。这一技术作为物联网中的关键技术，曾经长期被欧美国家掌握。为破解技术瓶颈，陈韶华所在的公司位于济南市莱芜区的华冠智能卡有限公司引进了一批国外生产设备，但维护维修成本非常昂贵。
3: 他从开始上飞机他就开始算钱，1小时要几百欧元，请一次工程师来进行维修大约也要小20万吧。对，那些设备呢，全是要么就是英文要么就是德文，就跟天书一样嘛。没办法，我就找到那个英语字典或者是德语字典，对着那个说明书我就一个一个查，
2: 边查字典边翻译。陈韶华靠着这种办法掌握了射频识别设备的生产工艺。
5: 一本手册得这么厚吧，然后得有上百页啊，而且都是专业词语，人工最终就是把这个十几台设备的那个手册都翻译成了中文。像国外进口的设备现在维护维修也好啊，自己能搞定了。现在
2: 随着我国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射频识别技术很快迎来了规模应用。华冠智能卡作为生产制造企业，也参与到了身份证的研发生产中。
6: 这种非接刷这个技术呢，是耦合的原理，所以说天线的设计非常重要。基本上是在0.1毫米的纸上，用我们脱发丝这种大小的线，然后绕上5圈10圈，这样作为一个天线。作为生产加工企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难题。
2: 身份证关乎隐私安全，为攻克技术难关，陈韶华曾连续28天吃住在公司。
3: 完全就是以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我们只能就是采用笨办法，不停地去做实验，突然有个新的想法就想马上去验证一下，也就是来不及回家去做这个东西，那样太浪费时间了。
2: 历经上千次试验，华冠智能卡顺利通过公安部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定点资质审核，成为6家定点加工制作单位之一。截至目前，陈韶华已累计完成生产技术创新和改造项目67项，创造经济效益超过1亿元。
3: 国内的这种超高频技术呢，从那种根的状态现在已经到了一种超的状态了。大家在这方面的一个坚守加上一个创新，使这种技术呢不断的一个递进，自己还要不断的去学习去创新，去满足一些市场的需求。
7: 东平县立足京杭运河黄金水道独特优势，以河为脉，以港兴产，以产促成，构建起供铁水多设联运大枢纽。一季度全县港口集输港量同比增长74.87%，实现强势开门红。
2: 在眼眶泰安港码头，瑞星集团生产的化肥快速完成公路转运、水路集结，将顺着京杭大运河直达长江流域各大市场，改变了过去依赖公路运输成本高昂的局面。
8: 每吨5-6成本下降30%左右，一年仅物流费用就节省了3000万元，真正实现了降成本、减排放、提效益。
2: 泰安港位于京杭运河与瓦日铁路交汇点，有着天然的区位优势。瓦日铁路直连晋陕锰煤炭主产区，京杭运河贯通长三角，三条高速穿城而过，形成铁路进港、水运出港、公路辐射的供铁水多式联运格局，将区位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成本红利与效率提升。泰安港打造物流园区，搭建高效协同的现代物流体系。
8: 园区可实现6小时接卸万吨大列，45秒钟完成重载货车的装车发运，1小时能完成2000吨原煤装船起航，联运质效持续攀升。
2: 作为服务泰安港、发展临港经济的主阵，

0: 地，滨河新区组建服务专班，实行全周期、全链条、全方位保障。
1: 优化产业布局，划定了专属的地块，落地新能源重卡充电站等配套项目，补齐绿色物流短板，提升港口集疏运效能，依托港口枢纽优势，重点培育临港物流、船舶制造、粮油加工等特色产业，具体实现以港兴区、港产城融合发展。
0: 一套联运体系吸引项目集聚，储量达 2.34 亿吨的彭玺铁矿项目正在加快建设，这是山东最大单体铁矿山国家铁矿基石计划重点工程。
2: 靠着瓦日铁路和京杭运河的双重优势，我们的铁精粉运输成本能直接下降 40%， 更有底气，发展的步伐更快。
0: 今年一季度，东平全线港口累计完成货物集疏港量 428.97 万吨，同比增长 74.87%。
3: 毕业季临近，全国各大高校学位服迎来集中交付期，迪尚职业工装集团依托数字化设计与智能制造优势，为全国30多所高校定制学位服，护航学子们的高光时刻。
4: 我身上穿的就是迪尚在毕业季推出的设计款学位服，而在我身后，生产线正在加紧赶制，来自全国30余所高校超数十万套的青春战袍，要在毕业典礼前全部送到同学们手上。
5: 定制学位服讲究一校一风格，一院一特色，不同高校在校徽元素、配色设计、款式细节上各有差异，对生产柔性化适配能力提出极高要求。
6: 我们的数字化生产线呢，最大的优势是柔性切换，能快速地适配不同的定制需求，换款时间从传统的一天压缩到了2个小时以内。
5: 每年春季，海量的个性化定制订单叠加紧迫交付周期，考验着企业的产能统筹与研发实力。为此，迪尚将计划前置，早在3个月前便启动面料储备、版型研发、方案对接等筹备工作，而核心的加速器正是迪尚自主研发的 AI 加 3D 数字化设计系统。
7: 在设计打样周期上减少近2/3的设计周期，同时我们的 AI 设计平台提供了模拟实施场景的一个功能，更大程度下可以缩短客户的决策周期。
5: 除了传统学位服，迪尚深挖校园文化内涵，延伸开发出棒球服、polo 衫、文化 T 恤等数十款校园潮流服饰及文创周边，以服饰为载体，让校园文化看得见、留得住，
8: 打造院校全学段、全场景、全品类的文化服饰体系，用服饰语言诠释院校独特的气质，引领国内校园制式服装向文化定制、品质升级、场景多元化的方向高质量发展。
5: 文化教育类综艺《超级语文课》第五季第六期将于今晚7:35在山东卫视和各大社交媒体平台播出。本期节目是高中组第二轮竞技，5位语文老师深耕统编版教材经典篇目，以匠心设计、深情解读与创新思路，打造有思想、有情感、有力量的优质课堂。
3: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深河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深河庄。
1: 摇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意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2: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

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0: 中华文化，心手相传。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轩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轩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轩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轩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轩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轩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轩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借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

0: 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系列报道大国工匠今天来认识中国石油川姓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0: 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1: 非洲政要积极评价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0: 伊朗称已提出美伊谈判最新方案，美方称对该方案不满意。美国民调显示，超六成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动武是个错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他强调，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北京前门快递站点里，总书记称赞快递小哥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一句“大家辛苦了”，温暖了千万新业态从业者的心。
3: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当时见到总书记的场景，总书记的手特别的温暖，特别有力。这些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继续做好勤劳的小蜜蜂，不怕苦不怕累，在方寸胡同里跑出劳动者的荣光。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汇聚起亿万劳动者拼搏奋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担当作为的磅礴力量。从天问二号逐梦升空，到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劈波斩浪，从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高原，到 CR450 动车组以时速453公里刷新中国速度，从雄安新区拔节生长到平入运河贯通山海，每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都凝结着无数劳动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座大国工程的丰碑之下都镌刻着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奋斗华章。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力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为 CR450 动车组早日投入运营贡献力量。
5: 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们非常有感触。目前呢，厦京大桥工程的总体进度已超过了50%，我们所有的建设者全力以赴，务必保证年底实现海上的主线通车。
2: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站在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置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新征程，亿万劳动者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
6: 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劳动者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现在15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一线航天人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精益求精的攻坚精神，持续锤炼长征7号运载火箭任务执行硬实力，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7: 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正以15-5规划纲要提出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

0: 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新能源、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发展。
1: 各位新农人，今年我们将继续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的新路径，让柴达木盆地更多盐碱荒滩变成高产稳产的现代化生态农田，不断用青春之姿、创新之力扎根乡土，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
4: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的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5: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立德树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力的原始创新。
3: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
6: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7: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迎面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8: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地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9: 本台消息， 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

0: 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1: 向深地进军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今天的大国工匠，我们来认识保障石油天然气钻井不断向深地挺进的井下神医，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2: 扶针哈，扶针。
3: 眼下，在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群山中，设计井深7770米的唐探一井已经进入最后500米的最关键阶段。这里紧邻龙门山断裂带，地下岩层软硬交错，每钻进一米都可能遇到井漏垮塌的风险。38年来，张勇一直奋战在钻井一线，处理各种难题。去年6月，唐探一井在钻井中突发异常，而始终找不到原因。张勇从另一个井场连夜赶来，凭经验判断是钻具上的螺杆掉落在井里。
4: 严重时还会造成井底报废，打捞起来特别困难。你想嘛，整个井下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像在闭着眼睛穿针线一样。
3: 张勇沉稳地指挥大伙调整打捞角度，一点点校正钻杆转速扭矩。20多个小时后，终于打捞成功，排除了故障。在油气钻井作业中，作业一段时间就要停止钻井，分2次打捞加固井壁时产生的金属碎屑和水泥块。随着井越来越深，打捞周期也越来越长，张勇就反复琢磨，半年后设计了一个新的打捞工具，与钻头连接在一起，起钻的时候就将金属碎物和水泥块同时打捞出去。这个设计看似简单，要进入几千米甚至万米的地下，却面临着在地面上无法想象的挑战。
2: 6000米的井下压力就高达300兆帕，相当于指甲盖承受10几头大象的重量。另外还有近200度的高温和强腐蚀性环境。
3: 张勇在各个井场比对金属钻具磨损情况，对10几种特殊金属与强子材料进行组合试验，选出合适的钢材，再一遍遍优化打捞工具的结构。为解决磁吸区凹槽深度的毫米级差异，他就连续熬了2天2夜。
2: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3: 2025年10月，张勇研发的磁捞一体装置研制成功后，首次入井随钻一起作业，一天就完成了过去8天的工作。在我国油气钻井向深地的不断挺进中，张勇常年守护在一线井场，成功处理上100次故障，挽回了数亿元的经济损失。
2: 钻井人底气呢，就藏在一米又一米的井池里。我们把每一米的井池都守牢守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0: 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5: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里，河南郑州油画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经过更新改造，硬朗的工业风与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黑龙江多地举办特色开江记品开江鱼系列活动，带动假期文旅消费。在活动现场，51口大锅沸腾，大厨们以本地开江鱼为食材，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江鱼佳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尝鲜。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

0: 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1: 轻轻摇一摇，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2: 哦，好，可以。
0: 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10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3: 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0: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 2303.39 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 55.6%， 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 50%。 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辆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既能应急保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游客用电需求。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相相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4: 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差级别。其中北京百花山、河北驼梁保护区等地的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物种持续恢复。黄河流域9省份137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良率为 99.27%， 生态质量稳步向好。上游青海、四川、甘肃等地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多处保护区地表水达到了一类标准。作为高山生态系统健康的指示物种，雪豹近年来频繁出现，在甘肃、宁夏等地保护区被监测到。中游黄土高原绿线西移，水土流失治理与防风固沙成效凸显，陕西大熊猫数量增加。下游山东黄河三角洲保护区通过湿地修复，物种总数提升超50%，黑嘴鸥繁殖数量成倍增长，入海口成为鸟类的天堂。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各地做好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景区景点施工作业现场、人员密集场所等开展明察暗访，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假期全国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6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3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2天票房已经超过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4年同期最低，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突破132亿元。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 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百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今天，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宁夏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项目通过光伏风电直接为数据中心供电，保障算力运行。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发电43亿度，减碳365万吨。总台焦点访谈系列报道《开局之年破浪前行》今晚播出第一集，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展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起步有力、稳中向好，以强大的韧性与活力，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动力之源。昨天起，新一轮降雨影响我国南方，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今天，天津、山西等地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宁夏全区气温持续走低，预计明日清晨局地将出现霜冻，提醒公众合理安排出行。
3: 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多位非洲政要表示，零关税举措将推动非中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5: 世界正在经历艰难时期，面临着诸多危机，地缘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中国此时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决定重要且及时，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举措将帮助非洲国家渡过难关，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世界贸易体系。我谨代表非洲联盟和非洲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表示由衷的感谢。
6: 对西非各国来说，中国的零关税举措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这不仅能够促进西非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将为双方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对世界的经济发展乃至和平安全都有着深远的积极影响。
5: 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是中非友谊的又一例证。中国在取得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愿意与朋友并肩前行，非洲国家和中国可以共促和平，共谋发展。
7: 这一举措是中非携手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能让非洲国家通过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
0: 中国5月1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代表表示，近年来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对抗日益增多，多边体系和国际法治遭受严重冲击，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采取行动，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避免世界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安理会将于5月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旨在推动各国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使命，捍卫二战成果，重振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称，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方案具体内容未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不满意，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受伊朗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影响，国际油价1号出现下跌。特朗普1号致函美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自美东时间4月7号停火以来，美伊没有发生交火。特朗普同时称，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继续调整相关军事部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国法律有关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1号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伊普索集团1号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 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民调还显示 60% 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
8: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 25%。 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美国此举充分体现其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美国国防部发言人5月1号称，国防部已下令未来6至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根据美国防部数据，目前美军共有超 3.6 万人驻扎在德国。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在德驻军规模为欧洲最大。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联合主席比尔特今天表示，美国利用其军事存在来施加政治压力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的行动，美国对此表示不满。美总统特朗普称将削减驻德国美军，同时威胁削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驻军。以色列国防军5月1号称，过去几周以军地面部队在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了超900个离真主党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此外，以军称当天拦截至少4架黎真主党无人机。黎真主党1号称打击了黎南部的以军士兵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5月1号，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规模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者呼吁团结一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此外，针对美国1号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单边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谴责美国进一步强化对古巴残酷的种族灭绝式封锁。他指出，全球头号军事大国以恐吓方式与傲慢态度对待古巴，其不断加码的封锁政策已造成巨大伤害。
8: 神州大地，高铁飞驰，港口繁忙，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活力中国的蓬勃气象。

0: 戴好护具，远离伤害。高空作业系好带，生命之花永不败。
1: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0: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1: 菏泽市中医医院是一所大型现代化综合性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医院始终坚持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发展方向。医院科室设置齐全，拥有多个重点专科，汇聚多位名医名家，多院区建设助推医院跨院区发展。地址：菏泽市丹阳路1036号。
0: 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践行普惠金融，担当大行责任。中国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科技型企业贷、纳税型企业贷、结算贷、新经济贷、市场业务贷、烟商贷、会议人员创业贷、农单贷，产品多，审批快，利率低。详询中国银行菏泽分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95566。菏泽农商银行与城市共成长。十年间，我们以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深耕普惠金融，与时代并行，创新驱动发展，守护夕阳红，绘就绿色发展新画卷。未来之路，菏泽农商银行与您相伴。
1: 来上银行菏泽分行，菏泽人民自己的银行，做客户放心满意的口碑银行。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菏泽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这次菏泽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是通过龙头带动做强链上文章，激活产业巨变新动能，以花为媒，我是美丽经济绽放新活力，曹县深耕数字赋能，以数字化改革助力菏泽数字强势建设。下面请看详细报道。产业是发展的根基，我是通过链上发力，龙头带动，引导企业依托共享平台和创新机制，让传统产业赚出了新活力，跑出了加速度。
1: 在运城县随官屯镇，六家机械加工企业今年密集落地，车间内一台台数字化设备精准高效的自主作业，让企业也迅速尝到了产业升级的甜头。
2: 相当于传统工艺来讲，它可以节省60%以上的就是劳动力，产值这一块提高80%左右，一台设备相当于顶3个人工，这样自动化程度这一块相对来讲提高了80%左右吧。
1: 这些刚刚扎下根的企业之所以敢于大手笔投入数字化设备，底气来自镇上的龙头企业山特重工。这家在国内外矿山机械领域有着重要影响力的企业，不仅自身研发实力过硬，还主动把前沿技术拿出来与周边企业分享。
3: 山特重工的十几款新车型能够在国内外市场畅销，靠的就是我们强大的研发队伍，走在行业前线研发攻关实力。
1: 大企业共建，小企业共享，随官屯镇依托山特重工的科创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低成本普惠性的数字化服务，让大家从原材料采购到市场拓展实现无缝衔接，不仅让机械加工产业受益，同样让棉纺行业尝到了甜头。当地的泰和纺织借助政策机遇，完成了机器设备的智能化改造，企业建成的产业大脑也成为附近纺织企业的普惠数字底座，
4: 实现了规模快速扩张，实现了机器设备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尤其是无机智能模式的应用，让我们企业达到了国内一流水平。
5: 努力实现企业间数字赋能共享，致力打造出集智能制造、供应链协同、人才培育一体的产业大脑平台，成为全镇传统企业数字转型和招商引资的主要引擎，让这一经济逐渐迈向共享制造新阶段。
1: 在巨野县柳林镇，当地政府通过培育终端制造，推动木材加工产业从初加工向全屋定制演

0: 身，实现了产业链的集聚集群发展。山东博满家居有限公司就是这一过程中的受益者。这家企业当初面临扩建难题时，当地政府并未简单的给政策，而是直接提供了建好的标准化车间。
1: 镇政府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支持，这个新厂区是政府建好车间，我们拎包入住，减轻了我们资金压力，让我们轻装上阵。
0: 轻装上阵的博满家居将资金和精力更聚焦于生产和研发，他们在原材料选用上坚持环保和质量的高标准，并优先与本地及国内的知名板材供应商建立合作，优势互补，订单共享，不仅让企业自身发展壮大，也带动激活了整条木材加工产业链。
1: 在国外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和国内济南、天津、北京等城市设立经销点，接单之后在咱们刘内镇生产，现在年产量20万平方米，我们主要选用万华、水印客店等国内知名品牌和本地无线板材，与镇上几家大的板材厂达成固定合作，实现包材发展。
0: 当前我市立足产业基础，通过链长制的牵引和产业大脑的赋能，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这种以实际需求为导向、以共建共享为支撑的发展模式，正成为我市传统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2: 五一假期，我市特色花卉产业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一场场以花为媒的赏花盛会如约而至，不仅扮亮了乡村田野，更催热了美丽经济，让广大游客在花香中畅享假日美好时光。
3: 在鄄城县彭楼镇，以寻香彭楼赴韶之约为主题的芍药赏花活动热闹启幕，演员们身着特色服饰，以原汁原味的非遗演绎展现本土文化底蕴，随后优美舞蹈、嘹亮歌唱、刚柔并济的武术等节目轮番上演，为花海盛会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息。
4: 代表我县国家级鲁锦非遗在芍药田地里展示了旗袍秀，深受大家欢迎，园内五彩缤纷的芍药正向开放，花香宜人，大家漫步花海，沉醉春色，令人心旷神怡。
3: 千亩芍药花田错落有致，御前表演、白衣天使、东方少女等30多种精品芍药竞相绽放，花瓣舒展，花姿曼妙，粉的娇嫩，白的素雅，层层叠叠的花朵迎风摇曳，勾勒出一幅绚烂的春日盛景。
5: 宛如一首鲜活的诗篇，每一朵花都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这是一个真正令人心旷神怡、美不胜收的地方，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灵。
6: 目前种植面积有1200余亩，共计260多个品种，均是来自欧洲、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我们年产鲜切花2000余万枝，销售种苗200多万株，年销售额1亿元左右。
3: 不止芍药醉人，玫瑰一芬芳。在我市另一处玫瑰主产区，有着中国玫瑰第一镇美誉的定陶区黄店镇，万亩玫瑰花海眼下也竞相绽放，花香四溢。当地精心打造的玫瑰文旅惠民消费季活动同样精彩纷呈，韵味悠长的戏曲舞蹈、桃韵花旦、惊艳的川剧变脸、唯美的汉服时装秀等节目轮番登台，为游客打造了一场兼具观赏性与文化味的视听盛宴。
7: 这万亩玫瑰花海浪漫绽放，景色美不胜收，随手一拍都特别的出片，沉浸式赏花游玩体验感特别的好。
3: 近年来，当地深耕玫瑰产业，建成标准化种植基地，培育了12家精深加工企业，开发出玫瑰茶、玫瑰饼、玫瑰酱、玫瑰化妆品等多元产品，年加工产能突破7000吨，让小玫瑰真正成为了带动群众增收的致富花。
8: 深耕连农带农，富民兴村入境，积极引导广大村民参与玫瑰花茶、玫瑰饼等产品开发，带动村民就近就业，扩宽增收渠道，让小玫瑰真正成为助推乡村振兴、带动群众致富的幸福花、致富花、品牌花。
2: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根基。近年来，我市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养殖产业，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科技赋能的现代农业新路子。
9: 走进东明

0: 见码头镇一处蚂蚱养殖大棚，密密麻麻的东亚飞蝗爬满纱网，养殖户黄艳美正忙着搬运饲草。
1: 这个大棚呢，也就一亩地左右，大概有30多万的蚂蚱。这个蚂蚱成长需要3到4次脱变，大概一次脱变就是7-8天左右，全程也就一个多月都出栏了。现在市场的蚂蚱呢，一斤能卖到10来块钱，这一棚也就卖10000多块钱。
0: 蚂蚱养殖周期短，见效快。黄艳伟通过外出学习，建起了12个标准化大棚，一年可养4-5茬。他还承包240亩地，种上墨西哥玉米草和黑麦苗，让蚂蚱吃上营养餐。如今，他将技术无偿传授给乡亲，带动大家一起增收。
1: 我们还想扩展电商带货、线上销售、蚂蚱深加工等一些销售渠道，把我们的蚂蚱卖到更远的地方，把蚂蚱养殖产业做得更大更强，带动更多乡亲靠着这个小小的蚂蚱实现增收致富。
0: 当前正是鲈鱼生长的关键期，在运城县张营街道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里，400多亩生态养殖湖面碧波荡漾，一架架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沿着预设航线低空掠过水面，均匀地将饲料撒向湖中，成群的鲈鱼争相觅食。
2: 以前400多亩水面投喂需要11个工人划船完成，不仅费力，还要付出大量时间成本。现在2个人用无人机就能搞定，饲料利用率提升了，饲料成本降低了，人工成本节省20多万，年总成本节省超30万。
0: 以无人机投喂为代表，当地持续推广智能化养殖技术，让传统渔业加速向智慧渔业转型。
3: 把农业科技推广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抓手，我们将持续加大科技投入，进一步推广智能化养殖技术，完善配套服务，培育壮大渔业养殖产业，让更多养殖户通过科技赋能实现增收致富。
4: 数字浪潮奔涌，智慧菏泽扬帆。大家好，欢迎收看数字菏泽智创未来专栏，展现数字赋能城市、惠及民生、推动发展的生动实践，共绘数字化建设崭新蓝图，让我们一同感受数据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今天的数字菏泽智创未来专栏播出第3期，曹县深耕数字赋能，以数字化改革助力菏泽数字强势建设。
5: 近年来，曹县立足产业基础与资源优势，以数据要素为核心驱动，在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建设上大胆探索，率先突破，走出了一条具有县域特色的数字化转型之路。在曹县，数字经济正成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依托省级数字要素综合试验区、汉服领域、数字经济集聚区等试点，以汉服和木材加工两大支柱产业为突破口，通过数据要素撬动产业数字化转型，曹县汉服高质量数据集入选省级数据要素城创新应用奖补名单，打造曹县汉服 APP 及小程序，实现汉服设计、生产、销售全链路数字化运营。2025年带动全县网络零售额突破400亿元。木材加工产业则借助山东省环保板材产业大脑，推动50家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库存周转率提升6倍，年节约成本超100万元。
6: 我们立足本土特色，以数据为纽带，打通产业链上下游信息壁垒。汉服产业的柔性制造工厂和木材产业的智能仓储，都是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典型案例。未来，我们将把这些经验复制到更多产业，让数字红利惠及更多企业。
5: 近年来，曹县在数字政府建设上持续深耕，贯彻落实政务数据共享条例，编制378个数据目录，汇聚政务与公共数据11亿余条，实现多领域数据互通。爱山东曹县分厅注册用户突破120万，获评全省50强分厅。数字社会建设同样成果显著，曹县城市大脑构建了数据中台、视频汇聚平台和 SIM 数字孪生平台，整合2万余路公共视频数据， 通过一户一码、智慧林业、智慧水利等场景，推动城市治理一平感知。

0: 一键协同，为公众提供查询、诱导等全流程服务，联动执法系统，优化资源配置。
1: 我们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主线，主动融入合作数字强势建设大局，从餐饮

0: 到城市治理智能化，从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到数据价值充分释放，正全力让数据要素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数实融合，以数字赋能产业转型、社会治理与政务服务，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数字动力。
1: 五一劳动节，城市美容师坚守岗位。成武县依托便民助老食堂，创新推出市政补贴加街道保障兜底助餐，让百余名环卫工人吃上热乎的免费餐，用专业服务向劳动者致敬。
2: 中午时分，成武县永昌街道城塘社区便民助老食堂里饭菜飘香，环卫工人们结束清扫，陆续赶来，有序取餐。过去不少人午饭只能在路边凑合，如今不用花钱就能坐下来享用营养套餐。
3: 现在开心，到这个就有饭吃，这不挺好嘞？
4: 今天吃的是花肉，这个饭片和这个菜花，挺好的，味道挺美的。
2: 今年三月底起，成武县市政部门按每人每天11.5元标准进行餐费补贴。街道利用现有便民助老食堂，提供早餐和午餐两顿套餐，一条政府补贴加载体承接加群众受益的服务链条，让环卫工人不花一分钱，便走出了吃饭不准时、吃饭凑合的现实困境。
5: 早晨啊，咱这一个鸡蛋、一个包子、馒头、粥，有鲜粥和白粥。中午啊，但是三个菜。
6: 我们的环卫工人无需掏一分钱，在这里就可能享受到像家一样的温暖。在城市社区呢，我们主要依托多元补贴，比如说企业的赞助或者是社会化赞助，另外政府兜底。
2: 一餐热饭，暖胃暖心，资源共享、部门协同的实践，解决了环卫工就餐难题，也让城市治理更有温度。
1: 春风送暖，繁花满城。近日，我市人民路沿线的树状月季迎来盛花期，一株株造型别致的花树错落挺立，粉的娇嫩，红的热烈，在春日暖阳下摇曳生姿，为城市主干道铺就一条缤纷花径，让市民在出行中邂逅一路繁花相伴的春日浪漫。

0: 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节目最后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今天菏泽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我是通过龙头带动做强链上文章，激活产业巨变新动能，以花为媒，我是美丽经济绽放新活力，曹县深耕数字赋能，以数字化改革助力菏泽数字强势建设。观众朋友，今天的菏泽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详情请登录中国牡丹之都 APP、 菏泽广电网或菏泽手机台。感谢您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1: 菏泽市中医医院是一所大型现代化综合性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医院始终坚持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发展方向，医院科室设置齐全，拥有多个重点专科，汇聚多位名医名家，多院区建设助推医院跨越式发展。地址：菏泽市丹阳路1036号。
2: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1: 摇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技艺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

0: 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1: 如果您遇到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劳动争议、道路交通纠纷等问题，
2: 或者需要法律咨询、心理疏导，请记住，
3: 山东各级综治中心就在您身边。
4: 微信小程序搜索“山东解纷码”，
5: 网上受理全链条服务，您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1: 化解纠纷，守护您的平安。

0: 您有所呼，政有所应。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正在回应。今天演播室请到的两位嘉宾是成武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吴辉。
1: 大家好。
0: 成武县乡村振兴合伙人刘真峰。
2: 大家好。
0: 说起合伙人啊，现在各行各业都在讲，比如说创业合伙人、经营合伙人、发展合伙人，合伙人早已是携手干事、合作共赢的代名词了。可是说到乡村振兴合伙人，很多人可能听着很陌生。那吴局长，您能跟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叫做乡村振兴合伙人？
1: 乡村振兴合伙人呢，是我们成武县面向全社会招募一批有能力、有想法，最重要的是有情怀的人才，让他们回到家乡，帮助我们家乡一起盘活资产、发展产业。
0: 好。那在成武县啊，就有这样一群乡村振兴合伙人，他们把曾经破败空心、没人愿意待的老院落、旧村庄一点点建成了热门网红打卡地，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活力。首先我们一起走进成武县党级乡村振兴片区，看看这里的合伙人是如何让一座百年古村重新活过来的。
3: 走进成武县党级古村，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古朴而有序的画面。黄色粘土和青砖垒砌的房屋错落有致，一条条硬化的沥青村道纵横交错，将村子的各个院落紧密相连。这份独特的古韵吸引着众多游客纷至沓来，沉醉于古村的独特魅力。
4: 我觉得这个古村特别好看，特别拍照特别出片。
5: 变化非常大，感觉到家乡这个发展的朝气蓬勃，这个跟上了时代的步伐。
3: 对比古村这几年的发展，店主刘真峰庆幸当年回家创业的决定。前些年，村里的年轻人外出就业，老屋日益破落，党级古村几乎成了一个空壳。
6: 自从明清开始，那种党级古村就是一个具备防御这个功能的这样一个古村寨、古村落。你像外围有水溪、护城河，还有城墙、寨墙，寨墙上面有八大炮台，破坏的比较严重。
3: 如何保护古村成了村民的心病，刘真峰和几个年轻人开始收集资料、撰写建议，提交到成武县委县政府，很快就得到了积极回应。有了政府的支持，刘真峰辞掉国企高管职务，毅然回到家乡投资兴业。后来成武县提出以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招募乡村振兴合伙人，刘真峰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乡村振兴合伙人。

0: 想把这个产业做起来，但是呢，一治理还是有难度的。政府刚好咱出台了一个这个乡村文化产业的这个合伙人制度，然后对咱这边也是一个提升啊，各方面包括政策呀、宣传呀、资金呀，各方面的力度都非常大。
1: 当地政府提供场地、政策支持，古村的各种产业应势而起。与此同时，古村还大力招募文化振兴合伙人，一批非遗传承、文创开发、品牌传播方面的人才快速入驻到古村来。
2: 我父亲是拖拉机手，那个麦手，小时候在拖拉机上长大的，对这拖拉机有一个情怀，一个情结。
1: 从新中国早期的拖拉机到上世纪90年代末主流农耕机型，一台台濒临消失的农机被刘真群从全国各地收集回家。后来古村筹建拖拉机博物馆，刘真群便把这些私人收藏全都开进了博物馆，完整呈现了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历程。刘真群以普通人的初心扛起了文化传承的责任，让老一辈的奋斗精神和农耕技艺在新时代薪火相传。
2: 这就是给你政府给你一个舞台，是不是让你有这个机会更好的展现一下你自己的这个发展空间。要不你在家里边窝着，你永远也得不到那么多人认可。
1: 老物件见证岁月，新场景传承文脉。拖拉机博物馆、农耕文化、红色记忆馆、非遗工坊、古酒坊、双附小院，短时间内在党集古村形成了一村一馆一院一品的泛博物馆群落。古村日新月异的发展也点燃了乡亲们建设家乡的热情，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投身古村保护与文旅发展。
3: 这个路修了是吧，环境美化了，更多的人呢也来了来参观是吧，这个台打好了，那就是说通过旅游打台经济长期。
1: 从被动保护到主动参与，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党集古村走出了一条保护与利用并重、文化与产业共生的乡村振兴新路径。村民通过院落出租、务工就业、收益分红等多种方式稳定增收，昔日沉睡的古村落如今变成人人向往的幸福家园、增收乐园。
4: 看他看咱的景啊，那又看咱家也是景啊。
5: 好，那我先问一下我们的乡村振兴合伙人代表刘真峰哈，你是如何敢把自己的身家放在这样一个即将要消失的古村落上的？
6: 党集古村啊，是一个文化大村，也是一个人口大村。我们党集古村人口有4500多人，可以说是我们鲁西南地区最大的这个古村落之一啊。由于历史发展原因啊，逐步形成了这样一个空心村这样一个状况。
5: 但既然空心村了，你为什么还想着回来呢？
6: 就因为我们党集古村的历史文化资源禀赋很多，然后我才想着把这个历史文化资源挖掘出来。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把我们这个古村落保护好。
5: 古村落哈、在短时间之内形成了一个一村一馆一院一品的这种格局，可以称为是泛博物馆的群落。那这种呈现是当时咱们规划好的呢，还是说后来合伙人碰撞出来的惊喜？
6: 这些都是我们前期然后根据我们古村落的一些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然后进行这个产业的复兴规划，前期做了这方面这些工作，逐步的把这些原有该有的这些历史景观，然后把它给又重新呈现出来了。
5: 刚才咱们的村民说了，以前看人家的景，现在咱们自己也是景了，你看听着也很骄傲哈。咱们是如何让村民和合伙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
6: 党集古村这个风景区啊，做出来之后，然后影响力啊越来越大，很多的游客啊慕名而来，特别是五一节假日啊，可以说是游客络绎不绝，人特别多，老百姓呢就可以把原有的这个传统这个那个美食啊、手艺啊，可以拿出来在自己家里边、自己家门口就可以做生意。
5: 可以说是自己眼看着这个变化，
6: 对，
5: 所以从被动的到主动的这种接受和参与。
6: 对。

0: 那吴局长，咱们政府部门是为这些乡村振兴合伙人提供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帮助？
1: 我们在政策支持方面呢，制定了一些扶持的措施，比如说呢，我们会帮助咱们的合伙人去申请贷款，然后符合条件的本科、硕士、博士生呢，还会有生活补贴和购房补贴等等。另外在场地选择方面，如果咱们的合伙人需要需要做公房的场所，我们就会帮他去联系这样的空闲院落，这样他们的成本低，然后见效也非常快。另外在咱们的服务方面，县里呢统筹了组织、人社、农业、金融等一系列的部门，从咱们的合伙人项目选址开始，然后到中间的手续办理，再到后期的需要招工，我们都会提供全程的服务。
0: 那如果说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哈，看了我们这期节目，想回乡创业，他们如何报名，如何成为乡村振兴合伙人？
1: 我们的大门呢是向所有人打开的，只要是对乡村有情怀想回来，都随时欢迎大家的回来。然后报名也非常简单，既可以与当地的政府直接联系，也可以到县农业农村局来，我们会有专人负责帮助对接适合的村庄和适合的项目。
0: 看完党集啊，我们感受到的是古村新生文化传承。接下来我们再到告顶片区，看看这里的乡村振兴合伙人又走出了一条怎样的发展之路。
2: 党集乡村振兴片区进行的热火朝天，古韵告顶也推出了乡村振兴合伙人机制，焕发出全新的生机与活力，成为市民游客踏春赏景体验乡村新业态的热门打卡地，让乡村既有烟火气更有新气象。
3: 通过合伙人机制，乡村振兴合伙人平台给了我们的机会。咖啡馆我觉得不仅是做生意，更是把家乡的好风景好产品给大家推荐出去，和乡亲们一起增加我们的收入，也可以让年轻人愿意回来留得住，让我们的片区有颜值有流量。
2: 返乡创业的李若诗以乡村振兴合伙人的身份，把城市里的潮流业态搬进了千年古村，不仅带动了农特产品展销，还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上了班，形成文旅加业态加民生的联动效应。
3: 营业额一天在八九千上下浮动，小一万。现在我感觉不仅是圆了我自己的创业梦，也实实在在的为高顶片区带来了人气、商气和财气。
2: 群众盼什么，合伙人就干什么。针对群众健身需求，高顶乡村振兴片区专门招引体育领域合伙人，把专业体育馆建到了村民家门口。
4: 作为乡村振兴合伙人，我们把专业优势、管理经验都用到这里，实实在在把健身场地建到群众家门口。
2: 合伙人带来的不仅是新业态，更是传统产业的新活力。乡村振兴合伙人江兆福带着乡亲们，把村里传承多年的酱豆老手艺重新擦亮。
5: 刚起步的几个月以来，也卖了几千瓶了，销售额达到现在有6万多块钱吧。
6: 我们提出乡村振兴合伙人的初衷，就是奔着以发展产业带动老百姓致富为目的，吸引更多的返乡创业的能人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2: 如今在成武各乡村振兴片区，不同领域的能人各展所长，各尽其能，业态兴了，百姓富了，乡村美了，一个个家门口的微幸福正变成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共富实景。
0: 吴局长，从党集到告顶哈，我们看到两个片区的路径不同，各有精彩。那我们在推进工作的过程当中，是如何实现片区的差异化发展，让每个片区都有自己独一份的魅力与竞争力的？
1: 成武县乡村振兴片区从筑基塑形、产业壮骨、文化铸魂，再到融合发展，是一个从1.0到4.0迭代升级的过程。在党集片区，这里有百年古村，有夯土的老屋子，我们就挖掘黄河文化、红色文化、农耕文化这样的文化内核，保留鲁西南技艺，因地制宜呢推进农文旅商融合发展。然后在告顶片区，这里有告顶文化，有生态资源，有传统的产业基础，同时呢这里又靠近县城，交通便利，所以呢我们就侧重城乡联动。所以呢在高岭片区，我们重点就打造一些像体育

0: 育、电商、文旅这样的乡村小而美的新业态。我们的原则呢，就是挖掘每个村它自己的最深的魂是什么，然后我们就把它擦两座墙。
1: 那这种乡村振兴合伙人机制给村集体以及村民带来了哪些看得见的好处？
0: 以前呢，年轻人都喜欢往外跑，村里呢就剩下一些老人和孩子，合伙人来了以后呢，把我们以前的老屋子现在变成了工坊，服装厂建起来了，酒厂建起来了，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厂子，年轻人呢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同时还不耽误照顾家里。而对于村集体来说呢，可以把这些老院子租出来，每年收租金，或者是通过土地资金来入股，发展村集体经济，这样村集体有了钱就能为老百姓干更多的实事。现在我们整个村子都活起来了，合伙人来了以后，年轻人回来了，游客也进来了，村子里多了很多的人气儿，多了很多的笑声。我们也希望在外打拼的这些老乡们能够看到我们家乡的变化，然后怀揣着对家乡的这些情感能够回到家乡。我们现在已经铺好了路，筑好了桥，欢迎大家回家。
1: 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乡村振兴合伙人模式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让曾经沉寂落寞的老村庄焕发出勃勃生机，让人由衷感慨，倍感振奋。按照省人社厅、农业农村厅文件要求，从2024年开始，每年在全省常态化组织开展寻找乡村振兴合伙人行动。我们真诚邀约各界能人回乡兴业，共建家园，让乡愁有归处，让乡村更兴旺。好，本期正在回应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仙鹤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产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仙鹤庄。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技艺兴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尧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技艺兴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3: 仙鹤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产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仙鹤庄。
4: 五月，我们欢庆劳动者的节日。因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五月，我们礼赞劳动之光荣、崇高、伟大和美丽。因为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生逢伟大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开创未来。奋斗，成就梦想。

0: 如果您遇到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劳动争议、道路交通纠纷等问题，
1: 或者需要法律咨询、心理疏导，请记住，
2: 山东各级综治中心就在您身边。
3: 微信小程序搜索“山东解纷码”，
4: 网上受理全链条服务，您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0: 化解纠纷，守护您的平安。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天气预报广告招商中，招商服务热线156-1560-8222。中国福利彩票提醒您关注我市最近三天天气情况。5月2日，小雨，12至20度，南风3至4级，转北风4至5级，阵风6至7级。5月3日，多云转晴，12至23度，北风4至5级，阵风6至7级，转南风3至4级。5月4日，多云转晴，13至24度，南风3至4级。菏泽市广播电视台提醒您关注我市各县区天气情况。牡丹区多云转晴，12至23度。泸溪新区多云转晴，12至23度。定陶区多云转晴，12至23度。鄄城多云转晴，12至23度。运城多云转晴，11至23度。文峰食品有限公司提醒您，东岭多云转晴，12至24度。巨野多云转晴，11至23度。曹县多云转晴，11至24度。成武多云转晴，10至23度。单县多云转晴，11至23度。接下来关注主要城市和周边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9至21度。上海阴，14至22度。济南多云转晴，13至22度。青岛阴转晴，11至17度。济宁多云转晴，12至22度。商丘晴，10至23度。徐州晴，10至22度。今天的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菏泽市商务局、菏泽市财政局主办，菏泽市大数据局、菏泽市广播电视台协办的汇享菏泽消费有礼大型促消费活动，自2025年6月启动以来，始终以提振消费信心、释放市场潜力为核心，在全市范围内掀起了持续性的参与热潮，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活动紧紧围绕市民得实惠、商家增效益、市场添活力的目标，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发力，以消费券发放与

0: 与主题抽奖等形式，全面覆盖零售、餐饮、文旅等关键民生领域，形成了阶段性滚动式的促消费机制。截止目前，已成功举办7期活动，每期吸引近万张消费券参与，超20000名市民踊跃参加，群众积极性与参与度持续高涨，充分彰显了活动的号召力与感染力。在活动持续推进中，不仅有效激发了市民的消费热情，营造了浓厚的消费氛围，更切实带动了本地商家的经营活力，实现了促消费、稳增长、惠民生的多重成效。根据规划，本次活动还将持续开展3期，直至2026年3月。建议广大市民持续关注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及汇享菏泽小程序，及时把握优惠机遇，共享美好消费生活。汇享菏泽消费有礼活动不仅是一场消费盛宴，更是政府、企业、市民协同共进、共赢发展的生动实践。
1: 尧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技艺兴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刚香绵长。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增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由市委组织部主办、市广播电视台承办的《菏泽先锋》。近年来，我市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深耕红色物业，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群众需求清单转化为履职清单，全力推进住房保障提质、物业服务升级，推动住友所居向住友宜居迈进，用心用情托起百姓安居梦。
1: 在巨野县政和小区公租房顶楼，施工人员正对渗漏屋顶进行修缮，社区党支部主动对接，全程督办，快速解决住户烦心事。住户葛玉玲看着修补平整的房顶，心里踏实了。
2: 现在房顶不漏了，做好防水以后啊，这个心里也踏实了。
1: 巨野县委打出政策组合拳，严格房源审核，清退不符合条件房源，并及时二次分配，发放住房租赁补贴126万余元，惠及1490户家庭，实现了应保尽保，对公租房小区实施绿化提升、房屋修缮等微更新，改善居住环境。
3: 一方面，我们加快房源筹集和分配，确保符合条件的家庭有房可住；另一方面，我们优化租赁补贴发放流程，让群众住有所居更有保障。截至目前，全县累计保障中低收入困难家庭超过3000余户。
1: 今年以来，巨野县党委政府把群众满意作为工作标准，推动住房保障、老旧小区改造、市政道路提升、智能物业等落地见效，把问题清单变成满意清单。
4: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对我们住建部门来说，就是要把群众的冷暖时刻放在心上。下一步，我们将聚焦群众济难筹盼，在住房保障、城市更新、行业监管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扎实推进民生工程建设，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
1: 与此同时，我市强化党支部核心引领，深化红色物业建设，打造红色物业品牌，推动物业管理从粗放管理向精细服务，从单一履职向共建共治转变，让群众真切感受到组织就在身边。在牡丹区港湾新城小区，业主们排队领取公共收益分红，这是社区党支部为民办实事的具体实践。
5: 这一次又领到了100多，我感觉到我们在这个小区居住都很幸福，很温馨的。
1: 此前小区停车难问题突出，在社区党支部牵头下，拓宽道路、科学规划车位、规范停车收费管理，全程公开透明，车位收益全额归业主所有，已实现第三次分红。
6: 按住房面积一次性全部分配给全体业主，这也是小区第三次分红了。我们决心进一步美化环境，完善设施，创新创意，为广大业主服务。
1: 聚焦一老一小，红色物业暖心服务持续升级。东明县一号公馆小区盘活闲置用房，打造红色暖心港、幸福乐园地，为老人提供休闲场所，为孩子打造课后空间，便民服务触手可及。
7: 平常好打个牌、下个线儿，送完孩子没事了，回来搁这玩一会儿。这个地方安了中央空调，夏天不热，冬天不冷，比较暖心。
1: 近年来，东明县深化物业加服务模式，推动物业从重管理向优服务转变，让红色物业激活基层治理活力。
8: 力争2026年底建成一批管理规范、服务优良、环境宜居、安定和谐的美好家园小区，以点带面提升全县物业服务水平，全力推动我县物业实现从基础达标向品质提升，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服务，从分散管理向共建共治的三大转变。
0: 小区物业牵动民生，住房保障温暖民心。我市将持续强化党建与党支部引领作用，统筹住房保障、红色物业、城市更新等民生工作，健全长效机制，提升服务品质，让群众安居更宜居，生活更幸福。

0: 财清势正，班子团结才能干事创业。这是运城县双桥镇坡里河庄村党支部书记朱仰文23年坚守的治村理念。自2002年上任，面对村内复杂宗族关系和集体土地纠纷问题，他带领两委班子逐一化解。通过完善村内基础设施、领办合作社、带动村民致富、壮大村集体经济等举措，诠释了新时代基层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
1: 见到朱仰文时，他正带领村民收割饲草。朱仰文告诉记者，这种饲草叫做猫尾草，是坡里河庄村依托国家森林乡村的生态优势，在省农科院专家的指导下，创新推出的离草共生生态循环农业。梨园修剪的枝条粉碎还田，林下种植猫薄荷、猫尾草、小麦草等宠物饲草，亩均收益达8000元，实现以草养地、以地促果的双赢。
2: 每月割一茬，一年当中割到6到7茬，每茬就是出干草出200公斤那么左右，价格是在10块左右，效益也很好。因为咱这个林下种植啊，它不能机械化作业，一是得人工。给咱村里的老年人带来就业的一个空间。
3: 一天忙50来块钱，都大岁数了，在家干这活也不累。
1: 在朱仰文的带领下，村里与省农科院建立了长期合作，围绕林下经济布局，发展大球盖菇种植、精品梨园、高油酸花生、设施瓜菜、中草药等七大产业。其中大球盖菇又名赤松茸，这种五不争的珍稀菌菇巧妙利用小麦秸秆等农业废弃物作为培养基料，每亩产量达3000斤，带动村年增收40余万元。同时通过科技合伙人机制，解决了秋月梨种植管理技术难题，使优质果率提升至90%，亩均收益突破1.2万元，成功创建全国名特优农产品品牌。
4: 近年来，我们支部以党建引领、产业振兴，建成了400多亩的科技示范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培养多名懂农业、爱农村的乡土人才，让更多年轻人愿意留在农村建设家乡。
1: 乡村振兴产业危机，在农业发展蒸蒸日上之时，朱仰文与村两委将产业多元化布局提上日程，鼓励青年人返

0: 返乡创业，针对村内返乡创业的中小企业面临的资金、土地等难题，朱仰文一般人深入研究惠企政策，主动对接职能部门，用跑腿换来了村企的奔头。
1: 对这个土地这一块，还有一些这个资金扶持这一块，村两委都帮着协调。截止到2025年，用工是不到110人，咱本村占了有一大半，基本上工资是在3000到4500。
0: 农业工业两手抓，既盘活了土地，又让村民们足不出村就能有一份不错的收入。这一系列项目的运营更是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收入。
2: 成绩的背后是直播当面，带头留占土地，带头学习技术，带头开拓市场的担当，更是全村村民拧成一股绳的团结。未来我们将继续以当年引领产业升级，达到智慧农业示范园，让集体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
0: 坡里河庄村在朱仰文的带领下，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了富裕村。走在坡里河庄村的道路上，绿化、亮化、美化随处可见，一系列基础设施的完善也见证着这个村庄的发展变迁。在村里提起朱仰文，群众对他都是赞不绝口。
3: 办事认真，公平公正，为河庄确实出了很大的力。
4: 我们两个搁伙计是从2002年敢当敢做，不管有什么事愿意吃亏，不愿意沾光，有什么事都是一马当先。
0: 23年如一日，朱仰文用实干诠释着共产党员的初心。乡村振兴没有捷径，只有脚踏实地，让群众的腰包鼓起来，村庄美起来，才无愧于这份信任。
2: 我将举起扎根这片热土，带领坡里河庄全体党员干部，用实干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用奋斗绘就共同富裕的新画卷。
5: 好，以上就是菏泽先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如果您遇到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劳动争议、道路交通纠纷等问题，
1: 或者需要法律咨询、心理疏导，请记住，
2: 山东各级综治中心就在您身边。
3: 微信小程序搜索“山东解纷码”，
4: 网上受理全链条服务，您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0: 化解纠纷，守护您的平安。
5: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6: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天气预报广告招商中，招商服务热线156-1560-8222。中国福利彩票提醒您关注我市最近三天天气情况。5月2日，小雨，12至20度，南风3至4级，转北风4至5级，阵风6至7级。5月3日，多云转晴，12至23度，北风4至5级，阵风6至7级，转南风3至4级。5月4日，多云转晴，13至24度，南风3至4级。菏泽市广播电视台提醒您关注我市各县区天气情况。牡丹区多云转晴，12至23度。泸溪新区多云转晴，12至23度。定陶区多云转晴，12至23度。鄄城多云转晴，12至23度。

0: 运城多云转晴，11至23度。文峰食品有限公司提醒您，东明多云转晴，12至24度。巨野多云转晴，11至23度。曹县多云转晴，11至24度。成武多云转晴，10至23度。单县多云转晴，11至23度。接下来关注主要城市和周边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9至21度。上海阴，14至22度。济南多云转晴，13至22度。青岛阴转晴，11至17度。济宁多云转晴，12至22度。商丘晴，10至23度。徐州晴，10至22度。今天的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摇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技艺兴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2: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聚焦鲁西新区。首先让我们共同了解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开局十五五，奋斗正当时，干事创业担当尽责。鲁西新区推动标杆项目提质扩能，点燃经济发展强引擎。鲁西新区举行劳动教育现场观摩交流活动。吕林镇举办第三届芍药文化旅游节。
0: 项目为先，实干为要。眼下鲁西新区正紧盯项目建设黄金期，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产业标杆项目提质扩能，为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2: 在中捷特装二期项目建设现场，刚建成的巨大厂房内，技术人员忙着调试安装生产设备，到处是繁忙的建设场景。
3: 一个是这个核能动力装备，这个呢我们已经和这个国内几家核电站配套了核电电机启动锅炉，这个呢我们想把这一个行业呢这个做强做大。第二个行业呢是航空航天这个领域，我们在这个卫星发射地面燃料加注系统里面，我们提供过50多台套的这种设备，我们呢想把这个航空航天这个火箭发射燃料加

0: 入系统，做成一个行业的这个领头饼。
1: 走进优点饮品山东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期五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赶制订单，尽显企业发展活力。基于良好的市场反应和旺盛的订单需求，今年一月份企业启动二期项目，计划建设四条饮品生产线，六月份开始调试生产。
2: 生产线建成投产后，每小时产能达72000瓶，主要生产天然苏打水、果肉水、无糖茶、养生茶、养生水、百分百果汁以及含气饮料等。二期项目主要增加了含气产品，丰富公司产品品类，完善了公司产品体系。
1: 优点饮品苏打水、无糖茶等拳头产品在京东、淘宝等电商平台常年销量前三，果味水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
3: 在运工方面，我们积极协调周边镇街，帮助其宣传，帮助招聘公安。在用电方面，我们积极协调供电部门特事特办，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用电征用申请，预计五月份即可办理完成。在那个生产许可证上方面，我们积极协调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把事情做在前面。在优点饮品品种申请之前，由审批局进行前期指导，在申请时能一次性通过。
1: 目前鲁西新区15个项目入选2026年省重点项目，38个新项目顺利开工建设，一个个重点项目串珠成链，聚链成市，构筑起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底座，为菏泽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能和活力。
4: 近日，鲁西新区劳动教育观摩交流活动在佃户屯街道虎头里小学举行。
1: 本次观摩活动聚焦劳动课程体系构建、实践平台打造、特色课程开发等重点内容，通过现场观摩、课例展示、经验交流等形式，全方位呈现鲁西新区劳动教育的探索成果与实践经验。参会人员现场观摩了虎头里小学劳动教育成果展示与实践现场，在非遗文化主题区域8个非遗摊位依次排开，展现了传统文化与劳动教育的深度融合。在劳动教育主题区域，同学们亲手制作水饺、地瓜丸、豆浆、花卷等美食，老师们持雷锋臂现场兑换，与学生一道感受劳动带来的成就与喜悦。经验交流会上，来自全区多所学校的代表结合各自实际，围绕课程开发、文化浸润、全面育人等主题做了经验发言。
5: 鲁西新区将持续完善劳动教育保障体系，丰富课程内容与实践形式，打造更多劳动教育特色品牌，推动劳动教育与德育、美育深度融合，引导各校因地制宜开展劳动实践，让劳动教育融入校园生活，走进学生内心。
4: 芍药绽芳华，文旅兴乡村。五一前夕，鲁西新区吕林镇举办第三届芍药文化旅游节，诚邀八方游客共赴一场春日芍药之约。
1: 本次芍药文化旅游节以走进旅都芍药、领略花海世界、感受好客吕林为主题，深挖芍药文化内涵，通过融合舞蹈、歌曲、民俗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为大家奉上一场兼具观赏性与体验感的文旅盛宴。近年来，吕林镇依托得天独厚的芍药资源，深耕芍药特色产业，种植芍药2000多亩，优质芍药品种近100个，并坚持以花为媒、以旅兴农的发展思路，全力打造集种植、加工、文旅于一体的芍药全产业链，让芍药成为带动产业发展、助力群众增收的致富花、幸福花。
6: 吕林镇坚持文旅融合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完善芍药种植、鲜鲜花销售、文旅观光一体化发展模式，延伸产业链条，带动群众就业，稳定增收，持续激活乡村美丽经济，扎实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4: 菏泽牡丹园内的芍药正接过春天的接力棒，蓄势待发，次第绽放，奏响另一场绚烂的花式乐章。
1: 暮春时节，菏泽牡丹园的牡丹花期虽已接近尾声，但园区内芍药已悄然接力绽放，姹紫嫣红，摇曳生姿。
7: 现在呢，园区内的芍药

0: 药和一人牡丹正陆续盛开，今年五一呢会达到最佳观赏效果。同时盛开的呢还有咱们的虞美人、欧洲木绣球。园区内啊90%的道路绿树成廊，一路生花，非常漂亮。
1: 线下赏花热潮涌动，线上鲜切花销售同样火爆。依托大面积芍药种植优势，菏泽牡丹园每天发往全国各地的花束供不应求，芍药已成为园区的网红产品。
0: 因为咱们菏泽牡丹园种植芍药面积比较广，我们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模式，每天呢线上销售鲜切花15到20万枝，也深受全国各地的花友们青睐。
1: 这个五一假期，菏泽牡丹园诚邀八方游客共赴一场繁花似锦的暮春之约，在花香与绿意中定格美好时光。
2: 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聚焦鲁西新区，详情请登录菏泽广电网。更多精彩内容，请用手机扫描下载中国牡丹之都 APP 和菏泽手机台。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1: 摇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2: 山东省鄄城县林浦镇张庄村庆杰养殖有限公司鸽子养殖基地共有11个标准化鸽棚，存栏种鸽35000对，鸽子的全身都是宝，成熟的鸽子肉质细嫩，口感极佳，具有重要的滋补作用，被誉为动物人参。同时鸽蛋也备受青睐，鸽场每天可产出4000多枚鸽蛋，单价为4元一枚，经济效益显著。鸽子粪便是优质的有机肥料，打包成袋，每包售价20元，供不应求。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小小的鸽子不仅为村民插上了增收致富的翅膀，更为乡村振兴奏响了振翅高飞的序曲。
3: 健康生活，拒绝烟草。

0: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1: 颜色能说话，线条像水一样流淌，画画很辛苦也很快乐。妈妈说每幅画都是我的作品，在一次画展上我的画不见了，后来妈妈发现她得了奖，作者却不是我。现在每画一幅画，妈妈就帮我做版权登记，就像给我的作品找了一个安全的家。
2: 保护版权从我做起。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五月，我们欢庆劳动者的节日，因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五月，我们礼赞劳动之光荣，崇高、伟大和美丽。因为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生逢伟大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开创未来，奋斗成就梦想。
3: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 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0: 欢迎收看第一精彩。首先请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新闻，牡丹区以质改数转驱动产业升级。运城农机销售迎热潮，金融担保带动农事生产新活力。欢迎收看第一精彩节目。牡丹区坚定工业强区战略不动摇，突出企业主体地位，攻克关键技术，开发创新产品，通过质改数转驱动产业升级，依靠研练补练做强产业链条，着力构建产业发展新格局，以项目突破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在位于牡丹区黄镇街道的华润电力菏泽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正在对并网投运的熔岩储能系统进行日常巡检。这是国内最大容量的6000伏高电压电阻式熔岩电加热器在熔岩储能系统上的首次示范应用，于2025年10月1日实现了一次送电成功。
2: 项目投运后，机组调峰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最小技术出力大幅下降，显著增强电网对新能源的消纳能力，同时符合响应速率和运行灵活性显著提升，有效支撑了电网对风电、光伏等波动性电源的调节需求，契合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与煤电灵活性转型的发展方向。
1: 针对火电机组热电未解耦的行业痛点，华润电力创新采用谷电储热、风电供气的电加热熔岩储热技术，有效破解了供热剂机组难以深度调峰的难题。
2: 本项目技术上最具挑战也最关键的突破点，在于高温熔岩系统与主机深度耦合下的协调控制，以及多工况转换、快速切换过程中的稳定性与控制精度的保障，这些关键的问题系统性的解决，构成了实现工程化应用的核心支撑，也体现了该项目在煤电灵活性改造领域的技术创新与示范引领价值。
1: 作为牡丹区能源领域的炼主企业，华润电力以熔岩储能技术项目为突破口，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项目推进过程中，黄镇街道主动靠前服务，全程跟进要素保障。

0: 我们成立了项目服务专班，并配备了项目秘书进行专人包保。在项目建设中，我们主动对接，靠前服务，为企业提供全过程服务，审批实现压缩了50%以上，以务实高效的营商环境，让企业能够在黄镇投资的安心，发展的舒心。
1: 在牡丹区湖集镇江正食品有限公司，投资1.6亿元的智慧生产车间技改项目已经全面投产，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机器人手臂精准作业。目前企业已建成5条智慧生产线，1万平方米智慧冷库及2万平方米智慧生产车间，通过集成自动化控制系统ERP 系统与 PLC 系统，实现了从供料、传送、包装到存储的全流程智能化管理。
2: 将传统扁平式布局升级为立体堆积式布局，实现节能30%以上，人均劳效提升5到6倍。当前车间日产近200吨，项目全部投产后，最大产能较现有产能翻倍，生产模式全面向自动化、智能化、节能化转型。
1: 从华润电力的熔岩储能技术创新到江正食品的数字化转型升级，牡丹区坚持以质改数转驱动产业升级的成果正在加速显现。2025年，全区新增省级数字经济晨兴工厂9家，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3家，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率达到82%。
3: 近年来，牡丹区把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作为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技改投资政府连续3年位居全市前列，以持续有力的投入为产业提质增效注入了强大动力。从能源领域实现技术突破，到食品加工企业打造智能生产线，再到机械制造、纺织等行业加快设备更新，以数字化升级转型。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技术改造降本增效提升竞争力，质改数转已在全区各行业全面铺开。下一步，牡丹区将持续深化智能化改造，不断放大技改成效，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坚实的支撑。
0: 眼下，定陶区的2.5万亩早春西瓜迎来集中采收季，一藤一瓜的精细化种植模式，使种出来的西瓜品质上乘，口感出众，畅销全国。小西瓜不仅丰富了市民的果盘子，也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甜蜜致富果。
1: 走进定陶区南王店镇万亩西瓜种植基地，连片拱棚绵延起伏，棚内绿意盎然，一个个圆润饱满的西瓜挂满藤蔓，农户们正采摘包装售卖，运往全国各地，田间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定陶南王店西瓜种植历史已达500余年。区别于传统种植，南王店镇全面推行一藤一瓜精细化种植模式，通过人工疏花疏果、精准水肥滴灌，保障西瓜糖分充足、口感绝佳，从源头保障西瓜品质。
4: 我种娃也很多年了，一直坚持一藤一瓜原则，这样所有的药粉都供应了一个西瓜，个头比较均匀，平均重量在6到8斤左右，并且口感非常好，糖度都在12个糖样左右，皮也非常薄，口感脆甜。就目前采收的情况来看，今年一亩地产量大概在7000斤左右。
1: 凭借过硬品质，南王店西瓜一经上市就备受青睐，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客商慕名而来。从现场选品、议价定价到签约成交，早早锁定订单，其中独具特色的8324和美都等品种更是供不应求，成为市场上的香饽饽。
5: 我是从黑龙江专门到南王店拉西瓜的，南王店西瓜个头均匀，皮儿薄，酥脆可口，适合家庭商超。这边西瓜种植面积比较大，货源充足，2天1趟，一车拉15000-16000斤，拉回去特别好卖，非常畅销。
1: 近年来，南望店镇将西瓜种植作为特色优势产业重点培育，通过标准化种植与全链条培育，已建成56处早春西瓜高标准种植示范基地和16个专业合作社，种植面积达2.5。

0: 5万亩，年产量超12.5万吨，带动20000余农户就业，小西瓜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致富瓜。
1: 我们始终把西瓜产业作为富民强镇的核心产业，聚焦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全面推广一藤一瓜精品种植模式，从源头严把质量关。目前南汪店西瓜已销往全国20多个省市地区，年产值约3.7亿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延伸产业链条，做强品牌优势，推动农温旅融合产销对接，让小西瓜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甜蜜致富果。
2: 眼下成武县35万亩大蒜进入蒜苔集中采收旺季，田间地头采收繁忙，购销两旺。当地立足大蒜产业优势，抓实田间管户，畅通产销渠道，完善全产业链布局，推动蒜苔丰产增收，成为带动农户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
0: 走进成武县大田集镇，连片蒜田绿意盎然，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收蒜苔，弯腰抽苔捆扎动作娴熟，一捆捆整齐的蒜苔堆放田间，蒜农们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3: 今年呢，我种了300来亩大蒜，就是由于天气原因种的去年偏晚，经过咱今年开水以后科标管理，现在长势还是挺好。蒜苔就是说现在长出来的又粗还长，一般的亩产这样看还能降个700-800斤，这样一亩地上还能收入个400-500块钱。
0: 今年大蒜长势好，蒜苔产量足，在当地蒜苔收购点，车辆往来穿梭，满载新鲜蒜苔的三轮车、运输车有序停靠，收购商们忙着验收、称重、结算，一派繁忙的景象。收购的新鲜蒜苔第一时间入库冷藏保鲜，真正实现田间采收、就地收购、及时仓储、无缝衔接。
4: 从4月23号开始收购，计划收购15天，每天收购量大约70到100吨，每天大约有1000多人来买蒜苔。
0: 蒜苔丰收的背后是成武县对特色农业的科学布局。大田集镇拥有30多年大蒜种植历史，近年来当地优化品种、强化管户，推动大蒜产业从单一种植向全链融合转型，完善冷链仓储和产销对接，拓宽蒜农增收渠道。目前全镇10万余亩大蒜进入蒜苔采收期，日均采收量超200吨，大蒜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柱富民产业。
5: 我镇充分发挥冷链仓储优势，提前对接各地客商，有效保障蒜苔高效外运，畅销全国。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强特色农业品牌，实现一产强、二产稳、三产货，用小蒜头拨动乡村振兴大蒜盘。
0: 近年来，成武县持续深耕大蒜全产业链，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完善配套设施，打响区域品牌，推动大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让这一富民产业惠及更多农户，为全县乡村全面振兴、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2: 眼下小麦迎来起身拔节期，在位于巨野县田庄镇的国家农作物品种展示评价基地，700多个小麦品种正在千亩良田里同台比拼，一场别样春管正如火如荼。
6: 157，好了，再带上下一个队。
7: 139。
0: 每年4月，基地工作人员的工作就是埋头记录每个品种的最大分叶数，麦垄间标注着一个个小麦品种的名字，这里正是黄淮海地区重要的小麦品种田间擂台。
8: 让老百姓在小麦这个生长的关键时期到田间来看，看这个麦子长啥样，活高也，穗大小，它第一印象非常好，一眼就看中了，我们指导它种植这些新品种。
0: 几年前，这里还是分散在400多户农户手中的碎片化地块，土地零散，种植标准不一，农户各自选种、各自管理，收益一直上不去。为了破解土地分散的瓶颈，建设品种展示基地，巨野县通过土地流转统一接手经营，却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6: 就是俺这不那个

0: 找个三年两年吧，这个古道里边这个地边你要不种了，俺还得再重新分。
1: 为了给村民吃下定心丸，镇政府牵头，企业出面，反复上门沟通，最终敲定了15年长期承包合同，每亩1300元的租金提前拨付，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兜底。
2: 他这个投资的高，就把我这个地都给整平了，比他的养地比咱个人种的地养的好的，都给你长出钱出来了。
1: 土地连片后，千亩田间擂台正式搭建起来。不同的是，这里坚持治虫不治病，只针对性防治蚜虫、红蜘蛛等虫害，目的是抛开人工干预，让各个小麦品种凭自身的抗病能力硬碰硬，
3: 进行各个品种自己田间抗病性的一个竞赛，谁的抗病好，谁就凭本事胜出。有些重大缺陷的、不适合生产的，直接被 pass 掉。
1: 为了让这场品种竞赛更公平、更科学，2025年，当地还在基地建成了水肥一体化设施。小麦生长期用微喷袋灌溉，覆盖面积大，喷洒高度精准控制在60至80厘米。
4: 能确保它这边种了这么多实验品种，能保证它得到的水量跟肥料，它是非常非常均匀的，能确保它们是同一个起跑线上的。
1: 经过一轮轮严格筛选，一次次数据比对，即麦22、山农28、鲁盐951和麦29等四个优质小麦品种脱颖而出。这些品种产量高、抗病性强、适应性好。巨野县通过政府补贴推广，让农户少花钱就能种上良种。如今，他们已在当地大范围推广种植，成为农户增产增收的主力军。
5: 从种子开始，包括后续呢，我们那些田间管理引进一些企业，把整个种植环节的整个产业链条串起来，让老百姓呢通过这些一个的展示窗口，能获得更可干可支的实惠。
6: 眼下正值麦田春管，夏收农机更新备货关键时期，作为全国超级产粮大县的运城县，农机市场迎来购销热潮。当地联合山东省农业发展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鲁丹惠农贷、农福贷政策性金融担保为抓手，破解农户、农机经营主体融资难、融资贵难题，为农业机械化提档升级、粮食稳产丰产注入金融动能。
7: 在运城县某大型农机销售市场，大型拖拉机、高性能播种机、收割机等各类农机具琳琅满目，前来看机、定机、提机的农户与种粮大户络绎不绝，销售场面火爆。近年来，随着粮食生产规模化、农业作业智能化需求提升，运城县农机装备更新换代加速。今年以来，全县大型智能农机净穗兼收型收割机销量同比增长超30%，订单排至半月之后。
8: 运城市农业大县，全县140多万亩良田，对现代化农机装备需求旺盛。今年以来，我们联合多部门在农机经销企业设立便民服务站，实现购机、上牌、补贴一站式办理，叠加省农担贷金融政策支持，有效激发群众购机热情。全县农机保有量持续增长，农机作业效率稳步提升。
7: 农机购置资金压力曾是制约农户更新升级农机设备的突出瓶颈。为打通这一发展堵点，山东农担合则管理中心运城办事处联合相关金融机构主动下沉农机企业，开展惠农政策宣讲，持续优化鲁丹惠农贷办理服务流程，针对10万元至300万元购机需求提供政策性融资担保，其中50万元以下贷款免除抵押，担保费率仅0.75%，资金最快3个工作日即可到账。依托正银单风险共担机制，不断降低融资门槛，让惠农金融活水精准直达田间地头。
9: 本次涉农主体业务对接活动，旨在搭建正银单企对接平台，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农担运城办事处已服务5000多户涉农主体，累计担保30多亿元，我们将深化正银单协同，用好农担政策，精准服务种粮大户、合作社等主体，以财政金融联动赋能乡村振兴，助力运城农业高质量发展。
7: 金融担保政策的落地见效，不仅破解了农户

0: 购机的资金难题也为农机企业发展注入了信心。在农机销售现场，不少农户当场订机办理贷款，农机企业订单量大幅提升。
1: 有了政府兜底，金融活水精准加持，彻底打消了大家伙购机筹钱的后顾之忧。活动现场销售国内知名品牌大中型拖拉机、高性能播种机30多台，成交额达100多万元。
2: 国家地多，这段时间活也很多，专门过来买了一台大型拖拉机，整车下来总共花了14万，手里一直周转不开。今天现场办了农机贷，一共贷了8万块钱，手续简单，审批特别快，又不用额外抵押，确实减轻了我的购机负担。
0: 金融担保的持续发力，让惠农政策真正落地生根。截至目前，山东农丹已为运城县100多个农机购置、农机服务项目提供担保贷款超5000万元，为夏粮丰收、全年粮食稳产筑牢坚实基础。
3: 当前正值田间管理关键期，东明县聚焦农户购机、用机痛点，创新农机便民服务模式，扎实开展政策上门、技术下乡专项服务，推行农用无人机购置补贴一站式现场办理，简化流程、上门服务、手把手教学，让农户购机省心、用机放心，全力推动智能植保农机广泛应用，助力农业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0: 在东明县大江植保无人机销售网点，20余台农用植保无人机整齐排列，正等待办理农用无人机购置补贴。东明县农业机械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在无人机销售网点设立补贴临时办理点，农户只需携带相关材料，即可一站式完成补贴申请、资料审核等全流程，彻底告别以往多跑腿、慢审批的难题。
4: 这次我们把政策上门、技术下乡结合起来，就是要把惠农服务落到田间地头，一方面简化补贴流程，让农户少跑腿儿、快收益；另一方面手把手教技术，解决不会用、用不好的顾虑，真正激发大家购置使用农用无人机的积极性。
0: 农用无人机植保具有效率高、成本低、节水省药、作业安全等优势，已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宠。相较于传统人工植保，一台植保无人机单日作业面积可达数百亩，适合大面积良田的春管需求。随着补贴政策的落地，越来越多的种粮大户、合作社纷纷加入购机队伍，智能农机正逐步取代传统农具，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
5: 以前想买飞机的，就是还怕办补贴麻烦，也担心自己不会操作。现在买飞机直接在现场就把补贴办好了，这个技术人员呢还得教咋着飞、咋着喷，心里有底儿。现在有无人机，家里边基本目的几天就干完了，还得省人，还得省事。
0: 为确保农户能熟练掌握无人机操作技能，真正用好智能农机，东明县农业机械服务中心还组织专业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无人机操作培训，确保每位农户都能学得会、用得好。通过现场办补贴、田间教技术的服务模式，有效打通农机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策红利直达农户，让现代农业技术扎根田间。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政策上门、技术下乡服务，聚焦农户生产需求，不断优化农机补贴办理流程，加大现代农业农机技术培训力度，加快智能农机装备的推广与应用，推动农业生产从传统模式向智能化、高效化转型，用实实在在的服务举措为乡村全面振兴、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3: 稍作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第一精彩菏泽环保节目。近年来，菏泽市生态环境系统高度重视环境应急管理能力建设，提升环境执法效能，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1: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面对新时代新征程，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菏泽生态环境保护铁军义不容辞的担当与使命。菏泽市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持续以思想破冰引领工作破局，着力解决各类突出环境问题，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生态环境安全风险，坚决守好生态环境安全底线。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菏泽市生态环境局党组高度重视环境应急工作，认真研究部署年度环境安全应急管理工作任务，将环境安全纳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建立了局领导班子安全生产责任清单，成立了生态环境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将环境安全工作贯穿到各项环保业务工作中，提升应急处突能力，坚守环境安全底线。修订菏泽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做好全市企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做到企业应备尽备，严格落实应急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科学妥善做好环境应急处置工作，组织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水平，持续做好南洋实践推广应用，组织开展朱兆新河、万福河、东隅河一河一测一图工作，持续提升应急多级防护能力，全面增强流域化工园区防范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能力，强化环境应急安全保障。聚焦安全生产，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深入开展生态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建立环境安全隐患台账，推动风险隐患防范整治到位，紧盯一废一库一品等高风险领域，切实做好环保设施和项目督促工作，深入开展生态领域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压紧压实责任，督导企业限期整改并进行跟踪督导，强化帮扶观念，提高执法质效，为企解难题，大力推行非现场执法，让在线监控、无人机等非现场执法手段成为执法检查的利器，组织开展化工园区专项帮扶，着力解决区域性问题，按照根源是起底、综合性整改的原则，对全市九个化工园区开展起底式排查，集中解决了一大批化工园区企业问题，为企业体检治胃病，主动为企服务，将轻罚、不罚等政策法律法规纳入送法入企服务手册，通过政企联创、执法帮扶活动等深入宣传不罚免罚政策，提升企业守法经营主动性，坚持执法严的基调，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将第三方环保机构造假、在线监控、危废转移处置情况作为日常执法重要内容，严厉

打击恶性违法行为，近年来先后赴济宁市、泰安市、枣庄市、潍坊市开展异地两打行动，四次行动发现涉嫌刑事问题数量均位于全省前列。夯基础、强队伍、实战实训锤炼执法精兵，持续推进队伍专业化、机构规范化，高标准建成市级执法实训基地，连续四年与市总工会联合举办生态环境综合执法项目技能大赛，不断创新队列演练、无人机操作等竞赛项目，以技能比武的方式淬炼全市执法队伍。菏泽市将不断增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强环境应急管理能力建设，守牢环境安全底线，提升环境执法效能，充分发扬生态环保铁军精神，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保障高质量发展，为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贡献力量。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阳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茂，取五谷精华。技艺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天气预报广告招商中，招商服务热线156-1560-8222。中国福利彩票提醒您关注我市最近三天天气情况。5月2日，小雨，12至20度，南风3至4级，转北风4至5级，阵风6至7级。5月3日，多云转晴，12至23度，北风4至5级，阵风6至7级，转南风3至4级。5月4日，多云转晴，13至24度，南风3至4级。菏泽市广播电视台提醒您关注我市各县区天气情况。牡丹区多云转晴，12至23度。鲁西新区多云转晴，12至23度。定陶区多云转晴，12至23度。鄄城多云转晴，12至23度。运城多云转晴，11至23度。文峰食品有限公司提醒您，东明多云转晴，12至24度。巨野多云转晴，11至23度。曹县多云转晴，11至24度。成武多云转晴，10至23度。单县多云转晴，11至23度。接下来关注主要城市和周边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9至21度。上海阴，14至22度。济南多云转晴，13至22度。青岛阴转晴，11至17度。济宁多云转晴，12至22度。商丘晴，10至23度。徐州晴，10至22度。今天的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烧稻草和田边地草，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严禁夜间在林内打火把。森林防火，警钟长鸣。摇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诚摇顺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2: 如果您遇到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劳动争议、道路交通纠纷等问题，
3: 或者需要法律咨询、心理疏导，请记住，
4: 山东各级综治中心就在您身边。
5: 微信小程序搜索“山东解纷”吧。
6: 网上受理全链条服务，您的每一项诉求

0: 都有人办，依法办，
1: 化解纠纷，守护您的平安。
2: 红灯行，绿灯行，斑马线上安全行。经过斑马线时，需减速提前观察，确定安全后，再示意通过斑马线。文明礼让，安全相伴，礼让三分平安在，抢行一秒后悔迟。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让我们一起遵守交通法规，共同营造安全、文明、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3: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铲、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践行普惠金融，担当大行责任。中国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科技型企业贷、纳税型企业贷、结算贷、新经济贷、市场业务贷、应商贷、退休人创业贷、农单贷，产品多，审批快，利率低。详询中国银行合资分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95566。菏泽农商银行与城市共成长，十年间我们以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深耕普惠金融，与时代并行，创新驱动发展，守护夕阳红，绘就绿色发展新画卷。未来之路，菏泽农商银行与您相伴。
4: 来上银行菏泽分行，菏泽人民自己的银行，做客户放心满意的口碑银行。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菏泽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这次菏泽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是通过龙头带动做强链上文章，激活产业巨变新动能，以花为媒，我是美丽经济绽放新活力，曹县深耕数字赋能，以数字化改革助力菏泽数字强势建设。下面请看详细报道。产业是发展的根基，我是通过链上发力，龙头带动，引导企业依托共享平台和创新机制，让传统产业赚出了新活力，跑出了加速度。
1: 在运城县随官屯镇，六家机械加工企业今年密集落地，车间内一台台数字化设备，精准高效的自主作业，让企业也迅速尝到了产业升级的甜头。
2: 相当于传统工艺来讲，它可以节省60%以上的就是劳动力，产值这一块提高80%左右，一台设备相当于顶3个人工，这样自动化程度这一块相对来讲提高了80%左右吧。
1: 这些刚刚扎下根的企业之所以敢于大手笔投入数字化设备，底气来自镇上的龙头企业山特重工。这家在国内外矿山机械领域有着重要影响力的企业，不仅自身研发实力过硬，还主动把前沿技术拿出来与周边企业分享。
3: 山特重工的十几款新车型能够在国内外市场畅销，靠的就是我们强大的研发队伍，走在行业前线研发攻关实力。
1: 大企业共建，小企业共享，随官屯镇依托山特重工的科创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低成本普惠性的数字化服务，让大家从原材料采购到市场拓展实现无缝衔接，不仅让机械加工产业受益，同样让棉纺行业尝到了甜头。当地的泰和纺织借助政策机遇，完成了机器设备的智能化改造，企业建成的产业大脑也成为附近纺织企业的普惠数字底座，
4: 实现了规模快速扩张，实现了机器设备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尤其是5G智能模式的应用，让我们企业达到了国内一流水平，
5: 努力实现企业间数字赋能共享，致力打造出集智能制造、供应链协同、人才培育一体。

0: 的餐饮打造平台，成为全镇传统企业首次转型和招商引资的主要引擎，让镇域经济逐渐迈向共享制造新阶段。
1: 在巨野县柳林镇，当地政府通过培育终端制造，推动木材加工产业从初加工向全屋定制延伸，实现了产业链的集聚集群发展。山东博满家居有限公司就是这一过程中的受益者。这家企业当初面临扩建难题时，当地政府并未简单的给政策，而是直接提供了建好的标准化车间。
2: 镇政府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支持，这个新厂区是政府建好车间，我们零模入驻，减轻了我们资金压力，让我们轻装上阵。
1: 轻装上阵的博满家居将资金和精力更聚焦于生产和研发，他们在原材料选用上坚持环保和质量的高标准，并优先与本地及国内的知名板材供应商建立合作，优势互补，订单共享，不仅让企业自身发展壮大，也带动激活了整条木材加工产业链。
2: 在国外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和国内济南、天津、北京等城市设立经销店，接单之后在咱们柳林镇生产，现在年产量20万平方米。我们主要选用万华、顺兴客店等国内知名品牌和本地无线板材，与镇上几家大的板材厂达成固定合作，实现包材发展。
1: 当前我市立足产业基础，通过链长制的牵引和产业大脑的赋能，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这种以实际需求为导向，以共建共享为支撑的发展模式，正成为我市传统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3: 五一假期，我市特色花卉产业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一场场以花为媒的赏花盛会如约而至，不仅扮亮了乡村田野，更催热了美丽经济，让广大游客在花香中畅享假日美好时光。
4: 在鄄城县彭楼镇，以寻香彭楼赋韶之约为主题的芍药赏花活动热闹启幕，演员们身着特色服饰，以原汁原味的非遗演绎展现本土文化底蕴，随后优美舞蹈、嘹亮歌唱、刚柔并济的武术等节目轮番上演，为花海盛会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息。
5: 代表我县国家级鲁锦非遗在芍药田地里展示了旗袍秀，深受大家欢迎。园内五彩缤纷的芍药正向开放，花香宜人，大家漫步花海，沉醉春色，令人心旷神怡。
4: 千亩芍药花田错落有致，御前表演、白衣天使、东方少女等30多种精品芍药竞相绽放，花瓣舒展，花姿曼妙，粉的娇嫩，白的素雅，层层叠叠的花朵迎风摇曳，勾勒出一幅绚烂的春日盛景。
6: 宛如一首鲜活的诗篇，每一朵花都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这是一个真正令人心旷神怡、美不胜收的地方，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灵。
7: 目前种植面积有1200余亩，共计260多个品种，均是来自欧洲、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我们年产鲜切花2000余万枝，销售种苗200多万株，年销售额1亿元左右。
4: 不止芍药醉人，玫瑰一芬芳。在我市另一处玫瑰主产区，有着中国玫瑰第一镇美誉的定陶区黄店镇，万亩玫瑰花海眼下也竞相绽放，花香四溢。当地精心打造的玫瑰文旅惠民消费季活动同样精彩纷呈，韵味悠长的戏曲舞蹈、桃韵花旦、惊艳的川剧变脸、唯美的汉服时装秀等节目轮番登台，为游客打造了一场兼具观赏性与文化味的视听盛宴。
8: 这万亩玫瑰花海浪漫绽放，景色美不胜收，随手一拍都特别的出片，沉浸式赏花游玩体验感特别的好。
4: 近年来，当地深耕玫瑰产业，建成标准化种植基地，培育了12家精深加工企业，开发出玫瑰茶、玫瑰饼、玫瑰酱、玫瑰化妆品等多元产品，年加工产能突破7000吨，让小玫瑰真正成为了带动群众增收的致富花。
9: 深耕连农带农，富民形村入境，积极引导广大村民参与玫瑰花茶、玫瑰饼等产品开发，带动村民就近就业，拓宽增收渠道，让小玫瑰真正成为助推乡村振兴、带动群众致富的幸福花。

0: 质朴化、品牌化。
1: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根基。近年来，我市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养殖产业，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科技赋能的现代农业新路子。
2: 走进东明县码头镇一处蚂蚱养殖大棚，密密麻麻的东亚飞蝗爬满纱网，养殖户黄艳伟正忙着搬运饲草。
3: 这个大棚呢，也就一亩地左右，大概有30多万的蚂蚱。这个蚂蚱成长需要3到4次脱变，大概一次脱变就是7-8天左右，全程也就1个多月都出来了。现在市场的蚂蚱呢，一斤能卖到10来块钱，这一棚也就卖10000多块钱。
2: 蚂蚱养殖周期短，见效快。黄艳伟通过外出学习，建起了12个标准化大棚，一年可养4-5茬。他还承包240亩地，种上墨西哥玉米草和黑麦苗，让蚂蚱吃上营养餐。如今，他将技术无偿传授给乡亲，带动大家一起增收。
3: 我们还想扩展电商带货、线上销售、蚂蚱深加工等一些销售渠道，把我们的蚂蚱卖到更远的地方，把蚂蚱养殖产业做得更大更强，带动更多乡亲靠着这个小小的蚂蚱实现增收致富。
2: 当前正是鲈鱼生长的关键期，在运城县张营街道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里，400多亩生态养殖湖面碧波荡漾，一架架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沿着预设航线低空掠过水面，均匀地将饲料撒向湖中，成群的鲈鱼争相觅食。
4: 以前400多亩水面投喂需要11个工人划船完成，不仅费力，还要付出大量时间成本。现在2个人用无人机就能搞定，饲料利用率提升了，饲料成本降低了，人工成本节省20多万，年农成本节省超30万。
2: 以无人机投喂为代表，当地持续推广智能化养殖技术，让传统渔业加速向智慧渔业转型。
5: 把农业科技推广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抓手，我们将持续加大科技投入，进一步推广智能化养殖技术，完善配套服务，培育壮大渔业养殖产业，让更多养殖户通过科技赋能实现增收致富。
1: 数字浪潮奔涌，智慧菏泽扬帆。大家好，欢迎收看数字菏泽智创未来专栏，展现数字赋能城市、惠及民生、推动发展的生动实践，共绘数字化建设崭新蓝图，让我们一同感受数据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今天的数字菏泽智创未来专栏播出第3期，曹县深耕数字赋能，以数字化改革助力菏泽数字强势建设。
6: 近年来，曹县立足产业基础与资源优势，以数据要素为核心驱动，在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建设上大胆探索，率先突破，走出了一条具有县域特色的数字化转型之路。在曹县，数字经济正成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依托省级数字要素综合试验区、汉服领域、数字经济集聚区等试点，以汉服和木材加工两大支柱产业为突破口，通过数据要素撬动产业数字化转型，曹县汉服高质量数据集入选省级数据要素城创新应用奖补名单，打造曹县汉服 APP 及小程序，实现汉服设计、生产、销售全链路数字化运营。2025年带动全县网络零售额突破400亿元，木材加工产业则借助山东省环保板材产业大脑，推动50家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库存周转率提升6倍，年节约成本超100万元。
7: 我们立足本土特色，以数据为纽带，打通产业链上下游信息壁垒，汉服产业的柔性制造工厂和木材产业的智能仓储都是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典型案例。未来我们将把这些经验复制到更多产业，让数字红利惠及更多企业。
6: 近年来，曹县在数字政府建设上持续深耕，贯彻落实政务数据共享条例，编制378个数据目录，汇聚政务与公共数据11亿余条，实现多领域数据互通。爱山东曹县分厅注册用户突破120万，获评全省50强分厅。数字社会建设同样

0: 项成果显著。曹县城市大脑构建了数据中台、视频汇聚平台和 SIM 数字孪生平台，整合20000余路公共视频数据，通过一户一码、智慧林业、智慧水利等场景，推动城市治理一屏感知、一键协同，为公众提供查询、诱导等全流程服务，联动执法系统，优化资源配置。
1: 我们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主线，主动融入菏泽数字城市建设大局，从产业数字化转型到城市治理智能化，从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到数据价值充分释放，正全力让数据要素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数字融合，以数字赋能产业转型、社会治理与政务服务，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数字动力。
2: 五一劳动节，城市美容师坚守岗位。成武县依托便民助老食堂，创新推出市政补贴加街道保障兜底助餐，让百余名环卫工人吃上热乎的免费餐，用专业服务向劳动者致敬。
3: 中午时分，成武县永昌街道成塘社区便民助老食堂里饭菜飘香，环卫工人们结束清扫，陆续赶来，有序取餐。过去，不少人午饭只能在路边凑合，如今不用花钱就能坐下来享用营养套餐。
4: 现在挺开心啊，到这个有饭吃，这不挺好嘞？
5: 今天吃的是花肉，这个饭皮，这个菜花，挺好的，味道挺美的。
3: 今年三月底起，成武县市政部门按每人每天11.5元标准进行餐费补贴，街道利用现有便民助老食堂提供早餐和午餐。

0: 一个包子、馒头、粥，有鲜粥和白粥。中午啊，但是三个菜。
1: 我们的环卫工人无需掏一分钱，在这里就可能享受到像家一样的温暖。在城市社区呢，我们主要依托多元补贴，比如说企业的赞助或者是社会化赞助，另外政府兜底。
2: 一餐热饭，暖胃暖心，资源共享，部门协同的实践，解决了环卫工就餐难题，也让城市治理更有温度。
3: 春风送暖，繁花满城。近日，我市人民路沿线铺就一条缤纷花径，让市民在出行中邂逅一路繁花相伴的春日浪漫。

0: 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节目最后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今天菏泽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我是通过龙头带动做强链上文章，激活产业巨变新动能，以花为媒，我是美丽经济绽放新活力，曹县深耕数字赋能，以数字化改革助力菏泽数字强势建设。观众朋友，今天的菏泽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详情请登录中国牡丹之都 APP、 菏泽广电网或菏泽手机台。感谢您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水饺简单做，口味不简单。双阳水饺，妈妈的味道。
1: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百姓身边是民生大看台，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百姓天天看，我是主持人泽国。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本栏目由京九新港沁园宜居现房享精彩特约播出。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160提供新闻线索。眼下牡丹区芍药仙

0: 些花正批量上市，通过大棚育花、冷藏运花等技术应用，采花期从20天拉长到了45天。快递物流提速后，这些鲜花从田间到全国大部分城市不超过24小时。芍药鲜切花正在牡丹区绽放出美丽精气。在牡丹区吴店镇花家王国牡丹芍药园，工人们正忙着切花。目前每天从这里走出的芍药鲜切花有3万多枝，高峰期能达8万枝。这个600余亩的基地不仅产量大，还带动了周边上百名村民就近务工。
1: 那一天就是晚上加回班150左右，不是不加班就是80-90块钱。这一片来的就给这老百姓都带来很好的经济来源了呢。
0: 过去芍药花期只有20天，现在通过搭建大棚和建设冷库，采花期拉长到了45天。鲜切花离开田间半小时内就能送达冷库，完成清洗、分拣、冷运，随后发往全国各地。除了花期拉长，品种的优化也在同步推进。园区每年从全球引进优良品种，目前50多个新品种正在育苗，2年后即可向市场供应。
2: 我们每年都会去在全世界各地能引进一部分好的一些品种，然后明年会有一个自己育苗、授粉育苗的一个计划。
3: 800公里以内的，我们是做的是陆路运输，16到24个小时到达。800公里以上到2000公里的，我们是做了航空运输，基本上是24到36个小时，保障咱们产地的鲜花以最优的新鲜程度，去送达到最终的客户手段。
0: 当下直播带货热潮持续升温，线上新业态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鄄城县正营镇汇通园艺种植基地内，大片德国鸢尾迎来了盛花期。紫白黄等各色花朵竞相绽放，艳丽多姿，格外引人注目。依托成熟的直播销售模式，线上订单源源不断，效益可观。
4: 花瓣很大，看一下主播的手和它对比啊。
0: 主播们扎根花海田间，实景展示德国鸢尾花籽品相，详细介绍品种优势，全方位推介特色花卉产品。
5: 目前直播间有6个，然后总销售额在盛花期的时候有5-6万左右。目前盛花期是在五六个月是没问题的。
0: 据了解，为持续提升市场竞争力，基地坚持品种迭代升级，每年持续引进全新花色、优良品质，不断丰富德国鸢尾品类，凭借优良品质与独特花色赢得消费者认可。
6: 目前是种了10亩地，每亩地的总销售额能达到20万左右，说这1亩地的纯利润也就能达到5-6万块钱吧。
0: 近日，定陶区第11届南王店早春西瓜嘉年华暨瓜乡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式启幕，精彩文艺节目轮番登台，特色节目串联起农业、文旅、商业多元资源，激活春日乡村烟火气息。春日和煦，果香满园，西瓜节活动现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歌舞、魔术、杂技轮番上演，看点十足。在西瓜保供签约仪式环节，购销双方现场签约，达成产销合作，进一步夯实本地西瓜稳产保供、外销畅通的产业基础。一年一度的瓜王争霸赛更是全场焦点，经过逐一投票，最终角逐出新一届瓜王种植能手。
7: 今天有幸来参加这个瓜王争霸赛，拿到第一名，我心情非常高兴。这种瓜为啥能闹点瓜比较甜呢？因为那个独特的气候，对吧？还有土地，种瓜都非常甜，口感酥脆，非常好吃。
0: 一颗小西瓜撑起大产业。近年来，南王店镇深耕特色农业，将西瓜种植作为富民支柱产业重点培育，坚持标准化种植、全链条发展，现已建成56处早春西瓜高标准种植示范基地，16个专业合作社。西瓜种植面积达2.5万亩，年产量超12.5万吨，直接带动20000余户农业稳产就业，让小小西瓜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引擎。
7: 我们将持续擦亮南王店西瓜品牌，不断完善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拓宽增收链，深度挖掘乡村文旅资源，丰富农旅融合新业态、新场景，持续放大节会效应，真正让特色产业旺起来，乡村文旅活起来， 农民腰包鼓起来。

0: 4月27号，2026年山东齐鲁足球超级联赛合作队首秀主场迎战枣庄队。这支全新的球队延续武术加足球的培养模式，最终3-0拿下比赛，实现本赛季开门红。
1: 作为一支全新的球队，菏泽队延续了武术加足球的特色培养模式，将传统武术中的身体协调性、柔韧性与足球技战术相结合，打造出独具风格的比赛节奏。本场比赛中，菏泽队从开场便占据主动，开局十分钟内就攻入两球锁定胜局，凭借攻防两端稳健表现，最终以3球优势完胜枣庄队。
2: 球队表现得特别的好啊，打出了咱自己的水平，也是这个咱现场的球迷啊，也是给咱奉献了一场非常酣畅淋漓的比赛，咱今天也看得非常的痛快，也希望咱下一场比赛继续拿下好成绩。
3: 首先那个我们对这场比赛准备得很充分，我们现在目标就是进入前八吧，进入前八。这场比赛总的来说大家还是表现得不错，我们机会把握得比较好，我们一场一场一步一个脚印，然后争取完成目标。
0: 在信息技术助力下，曹县清河办长宅小学与西藏林芝墨脱县德兴乡小学跨越3000多公里山河，通过一根光纤网线首次实现了云端结对。两个原本遥不可及的教学点，如今同频互通互联，孩子们分享彼此的世界，老师们切磋育人之道。这不仅是一堂特殊的课，更是一座连接山海、通向未来的桥。
4: 那你们是在学校上课还是你们在学校上课什么时候放假？
5: 记得星期四都放假了。
6: 一条网线让曹县的平原麦浪遇见墨脱的峡谷云雾，孩子们争先恐后地介绍家乡风物、校园生活、民族服饰与节日，课堂在云端流淌，文化在交流中生根。
7: 我今天和德兴乡小学的同学进行了视频连线，我把我们这里的作息时间和特色美食给他们讲了一下，他们也给我们讲了一下，我觉得这样非常好，都有了互相的了解。
6: 不仅是孩子们，两校教师也开辟了专属交流频道，围绕复式教学、课堂互动、兴趣激发等展开云端教研。双方校长在线上约定，将把同步课堂常态化，并逐步扩展至共同主题班会、互寄书信、手工作品展等深度交流。
8: 通过和西藏墨脱县德兴乡小学之间的交流，加深了两校之间的了解。为了提升两校的教育质量，达到相互促进、共同提高教学质量，我们学校近期将向墨脱县德兴乡小学捐赠图书3000册、爱心书屋3座，实现两校共同进步。
6: 今年，通过共青团曹县县委的牵线搭桥，两校实现结对共建。当黄河之滨的朗朗书声遇上雅江之畔的清澈童音，这根细细的网线便不再是冰冷的数据通道，而成了传递知识与温情、编织梦想与未来的信息天路。它让天涯若比邻成为课堂日常，为教育均衡发展提供了充满温度的山东西藏实践。
9: 对于鲁藏一家亲同心共成长这项结对交流活动，我们要进一步深化鲁藏两地教师之间、少先队员之间、业务校长之间的交流联络，为山东与西藏的师生搭建更多互动交流平台，持续擦亮鲁藏一家亲民族团结工作品牌，扎实推进16子一家亲主题实践，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欢迎您继续收看今天的《百姓天天看》。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本栏目由京九新港沁园宜居现房享精彩特约播出。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160提供新闻线索。4月26号，我市第四届华胥杯掼蛋大赛拉开序幕。本次大赛由市体育局牡丹区南城街道郭大仙社区和谐家园小区联合主办，以牌为媒，以赛聚情，为基层群众献上了一场兼具趣味性与温情的文体盛宴，奏响了邻里和谐的时代乐章。
10: 本届赛事规模空前，亮点纷呈，共吸引了100余名棋牌爱好者踊跃报名，分为男子组、女子组、嘉宾组三大组别展开激烈角逐，参赛人数与参与热情均创历史新高。比赛现场气氛热烈而温馨，选手

0: 手们两两搭档，默契配合，或沉着思考，精准布局，或巧妙博弈，斗智斗勇。小小的牌桌上，既是技巧的较量，更是心态的碰撞。
1: 大家都积极踊跃的参加，哎，那个年龄大的呢，到85岁；年纪小的呢，到20、30岁。这个年轻的也有，中年的也有，老年的也有。所以呢，就是在一块呢，增加交流，增加凝聚力，增加这个团结力。
0: 参赛选手始终秉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文明参赛，友好交流，没有剑拔弩张的角逐，只有欢声笑语的交融，在切磋技艺的同时，更拉近了邻里距离，增进了彼此情谊。
2: 赛出了风格，赛出了友谊，赛出了邻里亲情，丰富了群众的生活。
0: 从2009年至今，和谐家园小区已成功举办了16届购集和掼蛋比赛。方寸牌桌联民心，和谐赛事暖万家。比赛早已超越了竞技本身的意义，它不仅为广大棋牌爱好者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互动的平台，更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承了守望相助、睦邻友好的传统美德，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在运城县张营街道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400多亩生态养殖湖面进入了鲈鱼投喂关键期。当地创新采用植保无人机低空投喂模式，代替传统人工投喂，实现了降本增效、生态三者兼顾，为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近日，在运城县张营街道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内，4架植保无人机依次升空，沿着预设航线低空掠过400多亩生态养殖湖面，精准均匀地将饲料撒在水面上，成群的鲈鱼争相觅食，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3: 以前400多亩水面投喂需要11个工人划船完成，不仅费力，还要付出大量时间成本，现在2个人用无人机就能搞定，饲料利用率提升了，饲料成本降低了，人工成本节省20多万，年农成本节省超30万。
0: 据了解，此次投入使用的植保无人机搭载了精准投喂系统，可根据湖面大小、鲈鱼密度预设飞行航线，实现定点定量均匀投喂，有效解决传统人工投喂效率低、饲料浪费多、投喂不均匀等痛点，同时还能减少残饵对水体的污染，助力生态养殖。
4: 我们的植保无人机经过专门调试，适配渔业投喂场景，单次载重可达80公斤，续航15分钟，每小时能完成300多亩湖面的投喂作业，是人工投喂效率的10倍以上。
0: 近年来，运城县深入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聚焦水资源集约节约、保护与优化配置，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全力筑牢生态水安全防线。
5: 2025年，运城县积极争取中央财政资金12.1万元，在全县范围内建成20处农业灌溉机井，以电折水取水计量设施。
6: 这道设施通过远程在线监测系统，实时采集水电数据，动态测算折算系数，彻底改变了以往农业灌溉、地下水用量、核酸厨房等问题，实现了农业用水的精准管控。
5: 运城县还全力推进水源置换工程项建设，目前已完成苏北3排12.9公里河道疏浚，改建生产桥3座，新建水闸2座，再生水提水泵站1座。在强化工程建设、科技管控的同时，运城县依托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等重要节点，组织各镇街、各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节水宣传活动，走进社区、乡村、校园，普及节水知识，推广节水技巧，引导全民参与节水护水，
7: 真切体会到了每一滴水都来之不易，凝聚着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水资源并非取之不尽，今后我将从随手关水龙头等小事做起，珍惜水源，节约用水。
8: 水资源管理工作久久为功，下一步，运城县将持续深化水资源管理改革，常态化推进各项管控工作，切实把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落到实处，不断夯实水安全保障基础，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生态水安全屏障。
9: 闻嘴的世界像家，很温暖。
10: 我在这里寻找诗。

0: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
1: 阅读让我可以与世界交谈，
2: 读书让我看见前行的方向，
3: 阅读让我有信心规划更美好的未来。
4: 书本和我们一起陪着他慢慢长大。
5: 传家园，读书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0: 百姓身边事，民生大看台，更多资讯咱们来看一组民生快报。
1: 4月23号，全国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菏泽市暨牡丹区赛区启动仪式在冠宇牡丹园举行。来自我市的十多个单位近300余名健走队员齐聚花海，畅享健走乐趣，践行健康生活。本次活动为期100天，将带动更多群众走出家门，营造人人参与、全民共享的浓厚健身氛围。
0: 4月26号，东明县音乐家协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圆满召开。相关单位共同为东明县音乐家协会揭牌，为协会名誉主席、艺术顾问及新一届主席团成员颁发聘书。此次大会的圆满召开，为东明县音乐工作者搭建了交流、学习、协作共进的重要平台。下一步，东明县音乐家协会将立足本地，服务群众，推出更多优质音乐作品，助力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感谢收看今天的《百姓天天看》。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本栏目由京九新港沁艺园宜居现房享精彩特别播出。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160提供新闻线索。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安装中国牡丹之都 APP。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见。
2: 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聚焦村农发展，见证乡土蝶变。这里是沉浸式探访乡村振兴的全媒体节目《希望的田野》。大家好，我是韩涛。从田垄科技赋能到乡村产业升级，从返乡人才逐梦到乡风文明焕新，我们深耕广袤沃土，记录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奋进征程。循着镇乡的铿锵足音，我们带您一起走进菏泽这片希望的田野，共赏乡村新风貌，共听振兴故事。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藏在王吉的宝藏农场，八亿森林邂逅春日童趣，无人机精准投喂赋能鲈鱼养殖，提质增效。假期出游何须远行，解锁曹县本地游玩新地标。走进王吉镇八亿森林农场，林间风光清新治愈，童趣项目丰富多样，亲近自然，休闲遛娃一站式体验。这个五一，远离城市的喧

0: 宵，沉浸式感受田园野趣，让孩子们尽情的撒欢，邂逅轻松惬意的假日时光。Hello， 大家好，今天我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就是八一森林农场。然后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八一森林农场的负责人龚明明。那首先呢，也请龚经理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八一森林农场的整体的规划和构造。
1: 咱们那个八一森林农场占地面积200多亩，里面都是树林，20多年的树林。除了这些20多年的树林以外，咱还有很多娱乐项目，主要就是以森林系列的森林探宝啦、森林穿越，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迷宫。咱们还有这个愤怒的小鸟，就是那个用树枝做的大灯笼，琉璃带就打那个铜锣。另外还有这些打气球啦、套鹅啦、铜壶，还有兔子乐园，还有一个最难度大一点的，就叫重走长征路。
0: 哟，那您说完这些项目，感觉非常有乐趣，很想玩哈。那话不多说吧，让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好吗？朋友们，

0: 功夫无夫，有心人，哎，小小迷宫，拿捏。
1: 对我来说啊，简简单单。

0: 这不只是徒步，而是一堂身体的历史课。从走完长征路，我们明白到了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所以我们要珍惜当下的和平时代。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努力加油，更好的建设我们的国家。朋友们，我刚刚玩了几个项目哈，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那龚经理，这么大的一个森林农场，那你一定付出了很大的一个心血吧？
1: 是的，那个从建这个森林农场，从开始建到筹划都是我一个人弄的，包括用的原材料都是咱们林场的树做的，这原生态，然后包括咱们的这个吊床都是我自己设计，我们亲自缝制的。
0: 那咱们这个农场，我们接待的游客的受众人群都有哪些？
1: 这个人群很多，从幼儿园到小孩儿，小学生、中学生，到青年人，还有老年人来到这里。
0: 那我们游客受众群体特别的多哈，那他们的安全我们是怎么样保证的？
1: 我们都是在那个接团前两天就开始排除这个安全隐患，各方面的设施都全部都检查一遍，把这些安全隐患那个排除以后，才敢放心让孩子们过来。
0: 那我们当时哈，怎样想到要做这么大的一个森林农场？
1: 我们原来是一个明冬种植专业合作社，因为很特殊的原因嘛，就是合作社经营，遇到了瓶颈，后来就想着不能光依靠政府，等着政府来救济。

0: 咱们也要搞生产自救，然后就给王岐镇政府党委领导汇报了一下，以后这个王岐镇的领导都很支持，然后就开始以这个森林为主体做的这些游乐项目。
1: 游客游玩有了好的去处，那合作社呢也被盘活，那听起来呢是相当不错的。那郭经理，我们八一森林农场下一步又有什么新的规划？
0: 有，咱们这个榴莲烤肉这马上就要开始营业了，然后还要把这个露营给搞起来。到五一的时候，咱们要把这个红山村保卫战大型的体验型的活动搞做起来。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长都是演员，都可以参与到里面。
1: 那听起来是非常有意思的哈。那朋友们，如果说您也感兴趣的话，赶快来一起加入我们吧。如果您想贴近大自然，还想玩得好吃得好，来这儿就可以了。哎呀，好舒服。清风伴绿意，田园藏欢喜，曹县八一森林农场以自然为目，以童趣为趣，在这里拥抱山野，治愈身心，尽享悠闲慢时光。相约王岐镇，奔赴田园之约，不负春光，不负美好假期。八一森林农场静待每一位游客前来邂逅美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当前各地抢抓农时，持续强化农业科技赋能，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山东省运城县张营街道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400余亩养殖湖面迎来了鲈鱼投喂的关键阶段。当地推行无人机低空投喂新模式，取代传统人工作业，兼顾降本增效与生态保护，为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强劲赋能。春和景明，碧波荡漾。4月24日，在山东省运城县张营街道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内，4架植保无人机依次升空，沿着预设航线低空掠过400多亩生态养殖湖面，精准均匀地将饲料撒在水面上，成群的鲈鱼争相觅食，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当前正是鲈鱼生长的关键期，投喂的均匀度和精准度直接关系到鲈鱼的成活率和品质。而无人机的投入使用彻底改变了传统养殖的粗放模式。
2: 以前400多亩水面投喂需要11个工人划船完成，不仅费力，还要付出大量时间成本，现在2个人用无人机就能搞定，饲料利用率提升了，饲料成本降低了，人工成本节省20多万，年农成本节省超30万，同时鲈鱼成活率提升了8%，品质更稳定，收益也翻了近一倍。
1: 据了解，此次投入使用的植保无人机搭载了精准投喂系统，可根据湖面大小、鲈鱼密度预设飞行航线，实现定点定量均匀投喂，有效解决传统人工投喂效率低、饲料浪费多、投喂不均等痛点，同时还能减少残饵对水体的污染，助力生态养殖。
3: 我们的植保无人机经过专门调试，适配渔业投喂场景，单次载重可达80公斤，续航15分钟，每小时能完成300多亩湖面的投喂作业，是人工投喂效率的10倍以上。而且我们通过智能控量，避免出现饲料堆积或遗漏的情况，既节省了饲料，又能保证喂到每一条鲈鱼。后续我们还会根据养殖需求，优化航线设置，提升投喂精准度。
1: 无人机投喂模式的推广应用，是张营街道推动农业科技与渔业养殖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当地立足现代农业发展定位，聚焦渔业养殖提质增效，积极引进推广智能化、数字化养殖技术，搭建科技兴渔平台，让科技红利真正惠及养殖主体，推动传统渔业向智慧渔业、生态渔业转型。
4: 我们始终坚持科技兴渔、政策惠农双轮驱动，把农业科技推广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抓手，积极引进了无人机投喂、水质智能监测等先进技术，打造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带动周边养殖户转变养殖模式。我们将持续加大科技投入，进一步推广智能化养殖技术，完善配套服务，培育壮大渔业养殖产业，让更多养殖户通过科技赋能实现增收致富，推动辖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科技赋能渔业，智慧点亮乡村，

0: 小小的无人机变身养殖好帮手，既省人工降成本，又护生态提效益。如今运城正靠着现代农业新技术一步步盘活水产养殖产业，未来当地也会继续推广智能种植模式，让养殖户稳稳增收，让乡村振兴越做越旺，助力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这里是菏泽市乡村振兴三农服务平台，希望帮帮团为您提供农业技术支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滞销帮扶与推广、三农问题、金融保险等法律咨询服务。欢迎收看菏泽乡村振兴全媒体节目《希望的田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每一滴汗水都应浇灌希望而非伤痛。全国每年的工伤事故多数源于疏忽，绷紧安全弦，企业防护到位，个人规范操作，预防工伤，让每个劳动者平安回家。
2: 春生万物，一树香春。当春风拂过枝头，这第一抹红便是江春树写在枝头的邀请函。这是树上蔬菜，是现实的美味，它以嫩芽赴人间烟火，以其独特的清香和嫩滑口感，成为春季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承载着中国人一饭一蔬的自然馈赠。时光流转，嫩芽化作年轮，当它不再发芽，沉淀百年的木质便迎来了第二次生命。香椿木素有中国桃花心木的美誉，它质地坚韧，纹理温润，自带天然木香，耐腐蚀，防虫防潮，历经岁月不易变形，是大自然留给家居的珍贵礼物，更是环保实木的理想之选。在大山红木家具，每一块木料都经过严苛筛选，从一堆粗糙的原木到温润的部件，是一场关于耐心的修行。切割、刨平、开料是木工与木头的对话，从粗糙原料到精致床具，每一步都藏着匠心。大山红木始终坚守着传统的榫卯工艺，以毛与榫的精准咬合，让木材彼此支撑，牢固耐用。切割取直是对自然的尊重，反复打磨是对触感的苛求，榫卯拼接是中式木作的智慧。一刨一凿，一卯一榫，把木头的温度揉进每一个部件，让一张床既有筋骨又有温度。大山红木香椿木床让家成为真正的港湾，从一盘菜到一张床，不仅是一块木头的旅程，更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哲学，在一饭一蔬间品味生机，在一寝一卧中安定身心。大山红木香椿木床以自然为本，以匠心为魂，把自然的馈赠酿成日常的幸福。

健康菏泽，守护菏泽人的健康。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健康菏泽。首先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成武县人民医院人心人数护母婴，菏泽医专附属医院心电连千里，守护乡村健康网，守正创新，妇幼安康，走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产科是临床医学的核心学科，被形象地称为守护母婴健康的温馨港湾。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在临床服务能力、新技术应用、多学科协助等方面不断创新，使产科成为专业特色浓厚、技术力量较强、拥有先进设备的市级

0: 重点学科，呵护着一方母婴的身体健康。
1: 4月23号上午9时12分，成武县汶上集镇的何女士在前往医院检查的途中突然分娩。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的医护人员们接到急救电话后，毫不犹豫冲上前去，用专业与大爱守护住母婴平安。
2: 今天呢，在吃饭过程中觉得疼痛加剧，然后想到医院来检查。在检查的一个过程中呢，车中分娩，
3: 还紧张，还害怕啊！这不是说幸亏咱这医生的护士去了及时嘛？啊，而当时就是说给爸妈一块抬到担架，完又给送到产房里边来，非常感谢他们。
1: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是菏泽市临床重点专科，成武县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科室下设产一区家庭化产房和产二区普通产房两个病区，开放床位105张。
2: 我们产科团队呢，现在就是有主任医师2名，副主任医师10名，主治医师2名，有1名研究生。
1: 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始终秉持着母婴安全第一、医疗服务至上的理念，完善高危孕产妇的分级管理体系，建立了孕前、孕期、孕后全周期的监护流程，推广了无痛分娩、导乐分娩、亲情陪伴分娩等特色服务。
2: 像早产基地的体重剖宫产、产后出血的救治，我们能熟练掌握一些这样宫腔填塞的技术，像比利时缝合啊、血管结扎啊、介入性动脉栓塞这样的呢，我们也可以做。
1: 曹县长乐集镇的李女士第一胎是在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的，这两天她又来到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第二胎。
4: 因为丁主任的技术好，剖腹产不疼，医院里边服务好，家庭化产房也非常好，所以说就选择了这个医院。
1: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家庭化产房配置配齐了国内一流的医疗设施，孕妇分娩时可以提供医生、护士、助产士、家属4对1的服务，让产妇体会到家庭的温馨、家人的温暖。
2: 这家庭化产房是我们的一个高端病房，就是在里边生，在里边就是从入院到出院，一直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不用周转。
4: 从待产到分娩到那个产后，也都是在同一个房间里边完成的，而且这次分娩过程中全程都能有家属陪伴。
1: 这几年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宫颈紧急环扎术的应用和推广取得了良好治疗效果，深受广大患者的欢迎。
2: 我们把羊膜囊推上去，来再进行一个环扎，然后再移植宫缩，控制感染，这样呢能延长孕周。我们也做了有好几十例了，也比较成功。
1: 与此同时，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还借助齐鲁医院转会诊服务中心落户成武的大好时机，与齐鲁医院紧密合作，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大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
2: 咱这就诊的患者呢，就是有咱周边的，大多数是咱成武县人民医院，还有曹县的、定陶的、染谷的。
1: 谈及科室今后的发展，丁春云主任信心百倍。下一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将开设助产室门诊、麻醉科门诊，形成一个专业的链条，让患者在门诊就能得到诊断和治疗。同时，他们还将把盆底肌的筛查纳入月子中心，完善月子中心的服务功能，形成产前、产中和产后的一条龙服务。
0: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有规范化诊疗的安全防线，更有医者仁心的温度。他们以专业为盾，以关爱为翼，守护着每一份期盼与心声。愿每段妊娠都被温柔以待，愿每个生命都能平安降临。这就是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永恒的使命与信仰。心肌梗死是一种发病急促且致死率很高的疾病，目前已经严重危害到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为了有效提高急性心肌梗死的救治率，菏泽医专附属医院建立了覆盖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的心电诊断网络， 这张网可以说时时护佑着菏泽百姓的心脏健康。
5: 我是一名心电医生，以前最让我揪心的是看到不方便到医院做心电图而错过了最佳诊疗时机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距离曾是横亘在乡村患者与专业诊疗之间的一道鸿沟，但今天我想给大家讲述一张网的故事。这张网覆盖了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它看不见却牢牢牵连着每一位村民的心跳。这就是我们全力建设和运行的心电一张网。在村里，乡亲们感觉心慌胸闷，村医用便携设备当场就能完成心电图检查，然后轻轻一点，这份实时高清的心电图几乎同步就传到了我们医院的远程心电诊断中心。我和同事们24小时值守，确保在几分钟内就能完成专业的诊断，并将诊断报告迅速发回给村医。这张网是数字赋能最生动的体现，它让数据多跑路，让乡亲少跑腿，急性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转运效率大大提升，为生命赢得了宝贵的黄金时间。更重要的是，它通过日常的检查帮助我们筛查出了大量潜在的慢性心脏病患者，实现了早发现早干预。作为一所医学高校的附属医院，我们不仅是治病救人，更肩负着育才的使命。通过这张网，我们也在持续培训乡村医生，提升他们的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初步救治能力。这本身就是在为乡村培育健康守门人，是另一种形式的新农人培育。乡村振兴，健康是基石。这张小小的心电网连接的是技术，守护的是健康，温暖的是人心。它让我们职业教育的力量真正扎根于乡野，服务于乡亲。我是刘奎军，在菏泽鲁西新区，我和我的同事们愿做这张健康守护网上最牢固的结，与大家同行，为乡村振兴贡献我们医专副院人的智慧和力量。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中医是一个枕头三根指头，但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正借助现代科技印证古老智慧。这里不仅是国家级妇乳国医堂，更是一个融合了传统中医精髓与现代康复技术的健康港湾。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里，探寻中医如何为妇女儿童及成人提供精准化、舒适化、全周期化的诊疗服务。
1: 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开设中医妇科、中医儿科特色门诊、中医内科、盆底保健门诊等专科门诊，既有中医妇儿专科特色，又兼具综合医疗，提供针灸、艾灸、刮痧等30余种中医特色适宜技术服务。方寸之间，毫针轻舞，中华眼针以其独特的魅力，为无数患者带去健康的希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开设穴位埋线体重管理项目，通过将可吸收腺体植入特定穴位，持续刺激经络，调节机体代谢与内分泌，从根源上改善易胖体质。中医妇科与产后康复深度融合，运用中医经典方剂辨证施治，针对产后腰痛、失眠、全身痛等问题，中医辨证施治结合骨盆手法、腹直肌修复、头疗等，让妈妈们找回健康与自信。中西医并举，全方位关爱女性健康，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助力每一位女性重拾活力与光彩。一根手指的轻柔推拿，一缕艾香的温暖守护，为孩子的健康童年筑牢第一道中医防线。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儿科专注儿童健康成长，以绿色诊疗标本兼治为宗旨，擅长运用小儿推拿。

0: 脐灸、穴位贴敷等无创中医适宜技术，通过温和的经络调理，增强儿童自身免疫力，改善体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天安门诊中医科主打中医加妇幼，提供针灸、小儿推拿等近30种服务，覆盖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长城路综合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以辩证施治结合仪器开展筋膜调理、体态矫正及日间病房服务，便捷解决慢性疼痛等问题。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用一根根银针、一缕缕艾香、一次次轻柔的推拿，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健康与欢笑。
1: 都是跨越生死的关键，每一分钟都有生命因血液而等待重生，这些被命运暂时调暗的烛火，正等待着被红色的火焰重新点燃。当善意成为习惯，每个人都能成为血脉中的守护者。

0: 我们从未如此贴近彼此的脉搏。你的20岁与他的50岁在血袋里酿成同一种温度。我们以过客之名，在他人的季节里种满春天。他们来自不同的角落，却拥有同一颗赤诚的心。平凡的身影书写着不平凡的生命奇迹。每一滴血液都是生命的馈赠，每一次奉献都是希望的传递，每一次挽袖都是向未知的远方寄出一封温热的情书。我们用爱重新定义青春，青春的热血永远是中国最蓬勃的力量。挽袖的微光点亮满天星河，点滴的温暖汇聚人间温度。
1: 为爱而来，让爱传递。
2: 用一份爱乘以另一份爱，就是一座城市的温度。
3: 挽起了袖子，是生命的希望。
4: 我们的一次挽袖，就是他人的一生。
5: 愿将热血铸忠诚，
6: 执法为民，献血为爱，双倍担当。
7: 营运服务在路上，热血奉献在心中。
8: 满腔热血，略尽绵薄之力，
9: 解决那种挽救生命，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10: 为生命加油，为希望续航。
11: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了解更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建筑外的消防车通道，楼内的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疏散楼梯，以及屋内门窗等，都是火场中的生命通道，同时也是消防救援人员实施快速救援处置的重要通道。当发生火灾时，消防救援车辆可利用消防车通道快速到达现场，展开救援工作，被困人员能够通过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疏散楼梯快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规范停放私家车辆，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不在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疏散楼梯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堆放杂物，保持长闭式防火门时刻处于关闭状态，同时选择带有室内可开启功能的外窗、防盗网。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无情的火灾阻断人生的道路，保持生命通道畅通，从你我做起。
2: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

0: 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摇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2: 菏泽市商务局、菏泽市财政局主办，菏泽市大数据局、菏泽市广播电视台协办的汇享菏泽消费有礼大型促消费活动，自2025年6月启动以来，始终以提振消费信心、释放市场潜力为核心，在全市范围内掀起了持续性的参与热潮，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活动紧紧围绕市民得实惠、商家增效益、市场添活力的目标，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发力，以消费券发放与主题抽奖等形式，全面覆盖零售、餐饮、文旅等关键民生领域，形成了阶段性滚动式的促消费机制。截止目前，已成功举办7期活动，每期吸引近万张消费券参与，超20000名市民踊跃参加，群众积极性与参与度持续高涨，充分彰显了活动的号召力与感染力。在活动持续推进中，不仅有效激发了市民的消费热情，营造了浓厚的消费氛围，更切实带动了本地商家的经营活力，实现了促消费、稳增长、惠民生的多重成效。根据规划，本次活动还将持续开展3期，直至2026年3月，建议广大市民持续关注 FM。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由世卫组织部主办、市广播电视台承办的《菏泽先锋》。近年来，我市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深耕红色物业，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群众需求清单转化为履职清单，全力推进住房保障提质、物业服务升级，推动住友所居向住友宜居迈进，用心用情托起百姓安居梦。
1: 在巨野县正和小区公租房顶楼，施工人员正对渗漏屋顶进行修缮，社区党支部主动对接，全程督办，快速解决住户烦心事。住户葛玉玲看着修补平整的房顶，心里踏实了。
2: 现在房顶不漏了，做好防水以后啊，这个心里也踏实了。
1: 巨野县委打出政策组合拳，严格房源审核，清退不符合条件房源，并及时二次分配，发放住房租赁补贴126万余元，惠及1490户家庭，实现了应保尽保，对公租房小区实施绿化提升。

0: 房屋修缮等微更新，改善居住环境。
1: 一方面，我们加快房源筹集和分配，确保符合条件的家庭有房可住；另一方面，我们优化租赁补贴发放流程，让群众住有所居更有保障。截至目前，全县累计保障中低收入困难家庭超过3000余户。
0: 今年以来，巨野县党委政府把群众满意作为工作标准，推动住房保障、老旧小区改造、市政道路提升、智能物业等落地见效，把问题清单变成满意清单。
2: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对我们住建部门来说，就是要把群众的冷暖时刻放在心上。下一步，我们将聚焦群众济南筹盘，在住房保障、城市更新、行业监管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扎实推进民生工程建设，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
0: 与此同时，我市强化党支部核心引领，深化红色物业建设，打造红色物业品牌，推动物业管理从粗放管理向精细服务，从单一履职向共建共治转变，让群众真切感受到组织就在身边。在牡丹区港湾新城小区，业主们排队领取公共收益分红，这是社区党支部为民办实事的具体实践。
3: 这一次又领到了100多，我感觉到我们的这个小区居住都很幸福，很温馨的。
0: 此前小区停车难问题突出，在社区党支部牵头下，拓宽道路、科学规划车位、规范停车收费管理，全程公开透明，车位收益全额归业主所有，已实现第三次分红。
4: 按住房面积一次性全部分配给全体业主，这已是小区第三次分红了。我们决心进一步美化环境，完善设施，全心全意为广大业主服务。
0: 聚焦一老一小，红色物业暖心服务持续升级。东明县一号公馆小区盘活闲置用房，打造红色暖心港、幸福乐园地，为老人提供休闲场所，为孩子打造课后空间，便民服务触手可及。
5: 平常好打个牌、下个线儿，送完孩子没事了，回来搁这玩一会儿。这个地方安了中央空调，夏天不热，冬天不冷，比较暖心。
0: 近年来，东明县深化物业加服务模式，推动物业从重管理向优服务转变，让红色物业激活基层治理活力。
6: 力争2020年底建成一批管理规范、服务优良、环境宜居、安定和谐的美好家园小区，以点带面提升全县物业服务水平，全力推动我县物业实现从基础达标向品质提升，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服务，从分散管理向共建共治的三大转变。
7: 小区物业牵动民生，住房保障温暖民心。我市将持续强化党建与党支部引领作用，统筹住房保障、红色物业、城市更新等民生工作，健全长效机制，提升服务品质，让群众安居更宜居，生活更幸福。

0: 财青市政班子团结才能干事创业。这是运城县双桥镇坡里河庄村党支部书记朱仰文23年坚守的治村理念。自2002年上任，面对村内复杂宗族关系和集体土地纠纷问题，他带领两委班子逐一化解，通过完善村内基础设施、领办合作社、带动村民致富、壮大村集体经济等举措，诠释了新时代基层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
1: 见到朱仰文时，他正带领村民收割饲草。朱仰文告诉记者，这种饲草叫做猫尾草，是坡里河庄村依托国家森林乡村的生态优势，在省农科院专家的指导下创新推出的离草共生生态循环农业。梨园修剪的枝条粉碎还田，林下种植猫薄荷、猫尾草、小麦草等宠物饲草，亩均收益达8000元，实现以草养地、以地促果的双赢。
2: 每月割一茬，一年当中割到6到7茬，每茬就是出干草出200公斤那么左右，价格是在10块左右，效益很好。因为咱这个林下种植啊，它不能机械化作业，一是得人工，给咱村的这些老年人带来就业的一个空间。
3: 一天嘛50来块菜，咱岁数了，在家干这活也不累。
1: 在朱仰文的带领下，

0: 里与省农科院建立了长期合作，围绕林下经济布局，发展大球盖菇种植、精品梨园、高油酸花生、设施瓜菜、中草药等七大产业。其中大球盖菇又名赤松茸，这种五不争的珍稀菌菇，巧妙利用小麦秸秆等农业废弃物作为培养基料，每亩产量达3000斤，带动村年增收40余万元。同时通过科技合伙人机制，解决了秋月梨种植管理技术难题，使优质果率提升至 90%， 亩均收益突破 1.2 万元，成功创建全国名特优农产品品牌。
1: 近年来，我们直播以当前引领产业振兴，建成了400多亩的科技示范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培养多名懂农业、爱农村的乡土人才，让更多年轻人愿意留在农村建设家乡。
0: 乡村振兴产业为基，在农业发展蒸蒸日上之时，朱亚文与村两委将产业多元化布局提上日程，鼓励青年人返乡创业。针对村内返乡创业的中小企业面临的资金、土地等难题，朱亚文一班人深入研究惠企政策，主动对接职能部门，用跑腿换来了村企的奔头。
2: 对这个土地这一块，还有一些这个资金扶持这一块，村两委都帮着协调。截止到2025年，用工是不到110人，咱本村占了有一大半，基本上工资是在3000到4500。
0: 农业工业两手抓，既盘活了土地，又让村民们足不出村就能有一份不错的收入。这一系列项目的运营，更是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收入。
1: 成绩的背后是支部党员带头留占土地、带头学习技术、带头开拓市场的担当，更是全村村民凝成一股绳的团结。未来我们将继续以当年引领产业升级，达到智慧农业示范园，让集体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
0: 坡里河庄村在朱亚文的带领下，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了富裕村。走在坡里河庄村的道路上，绿化、亮化、美化随处可见，一系列基础设施的完善也见证着这个村庄的发展变迁。在村里提起朱亚文，群众对他都是赞不绝口。
3: 办事认真，公平公正，为河庄确实出了很大的力。
4: 我们两个各伙计是从2002年敢当敢做，不管有什么事愿意吃亏，不愿沾光，有什么事都是一马当先。
0: 23年如一日，朱亚文用实干诠释着共产党员的初心。乡村振兴没有捷径，只有脚踏实地，让群众的腰包鼓起来，村庄美起来，才无愧于这份信任。
1: 我将继续扎根这片热土，带领坡里河庄村级党员干部，用实干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用奋斗绘就共同富裕的新画卷。
5: 好，以上就是菏泽先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有所呼，政有所应。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政在回应。今天演播室请到的两位嘉宾是成武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吴辉。
1: 大家好。
0: 成武县乡村振兴合伙人刘真峰。
2: 大家好。
0: 说起合伙人啊，现在各行各业都在讲，比如说创业合伙人、经营合伙人、发展合伙人，合伙人早已是携手干事、合作共赢的代名词了。可是说到乡村振兴合伙人，很多人可能听着很陌生。那吴局长，您能跟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叫做乡村振兴合伙人？
1: 乡村振兴合伙人呢，是我们成武县面向全社会招募一批有能力、有想法，最重要的是有情怀的人才，让他们回到家乡，帮助我们家乡一起盘活资产、发展产业。
0: 好。那在成武县啊，就有这样一群乡村振兴合伙人，他们把曾经破败空心没人愿意待的老院落旧村庄一点点建成了热门网红打卡地，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活力。首先我们一起走进成武县党级乡村振兴片区，看

0: 看这里的合伙人是如何让一座百年古村重新活过来的。
1: 走进成武县党集古村，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古朴而有序的画面。黄色粘土和青砖垒砌的房屋错落有致，一条条硬化的沥青村道纵横交错，将村子的各个院落紧密相连。这份独特的古韵吸引着众多游客纷至沓来，沉醉于古村的独特魅力。
2: 我觉得这个古村特别好看，特别拍照特别出片
3: 啊，变化非常大。感觉到家乡这个发展的朝气蓬勃啊，这个跟上了时代的步伐。
1: 对比古村这几年的发展，店主刘真峰庆幸当年回家创业的决定。前些年村里的年轻人外出就业，老屋日益破落，党集古村几乎成了一个空壳。
4: 自从明清开始，那时候党集古村就是一个具备防御这个功能的这样一个古村寨、古村落啊。你像外围有水溪、护城河，还有城墙、寨墙，寨墙上面有八大炮台，破坏的比较严重。
1: 如何保护古村成了村民的心病。刘真峰和几个年轻人开始收集资料，撰写建议，提交到成武县委县政府，很快就得到了积极回应。有了政府的支持，刘真峰辞掉国企高管职务，毅然回到家乡投资兴业。后来成武县提出以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招募乡村振兴合伙人，刘真峰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乡村振兴合伙人。
4: 想把这个产业做起来，但是呢一直里还是有难度的。政府刚好咱出台了一个这个乡村文化产业的这个合伙人制度，然后对咱这边也是一个提升啊，各方面包括政策呀、宣传呀、资金呀，各方面力度都非常大。
1: 当地政府提供场地、政策支持，古村的各种产业应势而起。与此同时，古村还大力招募文化振兴合伙人，一批非遗传承、文创开发、品牌传播方面的人才快速入驻到古村来。
5: 我父亲是拖拉机手，那个卖手，小时候在拖拉机上长大的，对这拖拉机有一个情怀，一个情结。
1: 从新中国早期的拖拉机到上世纪90年代末主流农耕机型，一台台濒临消失的农机被刘真群从全国各地收集回家。后来古村筹建拖拉机博物馆，刘真群便把这些私人收藏全都开进了博物馆，完整呈现了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历程。刘真群以普通人的初心扛起了文化传承的责任，让老一辈的奋斗精神和农耕技艺在新时代薪火相传。
5: 这就是给你政府给你一个舞台，是不是让你有这个机会更好的展现一下你自己的这个发展空间。要不你在家里边窝着，你永远也得不到那么多人认可。
1: 老物件见证岁月，新场景传承文脉。拖拉机博物馆、农耕文化、红色记忆馆、非遗工坊、古酒坊、双附小院，短时间内在党集古村形成了一村一馆、一院一品的泛博物馆群落。古村日新月异的发展也点燃了乡亲们建设家乡的热情，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投身古村保护与文旅发展。
6: 这个路修了是吧，环境美化了，更多的人呢也来了来参观是吧，这个台打好了，那就是说通过旅游打台经济长期。
1: 从被动保护到主动参与，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党集古村走出了一条保护与利用并重、文化与产业共生的乡村振兴新路径。村民通过院落出租、务工就业、收益分红等多种方式稳定增收，昔日沉睡的古村落如今变成人人向往的幸福家园、增收乐园。
7: 看他看咱的景啊，那又看咱家也是景啊。
0: 好，那我先问一下我们的乡村振兴合伙人代表刘真峰哈，你是如何敢把自己的身家放在这样一个即将要消失的古村落上的？
8: 党集古村啊，是一个文化大村，也是一个人口大村。我们党集古村人口有4500多人，可以说是我们鲁西南地区最大的这个古村落之一啊。由于历史发展原因啊，逐步形成了这样一个空心村这样一个状况。
0: 但既然空心村了，

0: 为什么还想着回来呢？
1: 就因为然后空心村，就因为我们党集古村的历史文化资源禀赋很多，然后我才想着把这个历史文化资源挖掘出来，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把我们这个古村落保护好。
0: 古村落哈、啊，在短时间之内形成了一个一村一馆一院一品的这种格局，可以称为是泛博物馆的群落。那这种呈现是当时咱们规划好的呢，还是说后来合伙人碰撞出来的惊喜？
1: 这些都是我们前期然后根据我们古村落的一些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然后进行这个产业的复兴规划，前期做了这方面这些工作，逐步的把这些原有该有的这些历史景观，然后把它给又重新呈现出来了。
0: 刚才咱们的村民说了，以前看人家的景，现在咱们自己也是景了，你看听着也很骄傲哈。咱们是如何让村民和合伙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
1: 党集古村这个风景区啊，做出来之后，然后影响力啊越来越大，很多的游客啊慕名而来，特别是五一节假日啊，可以说是游客络绎不绝，人特别多，老百姓呢就可以把原有的这个传统这那个美食啊手艺啊可以拿出来，在自己家里边自己家门口就可以做生意。
0: 可以说是自己眼看着这个变化，
1: 对，
0: 所以从被动的到主动的这种接受和参与。
1: 对，
0: 那吴局长，咱们政府部门是为这些乡村振兴合伙人提供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帮助？
2: 我们在政策支持方面呢，制定了一些扶持的措施，比如说呢，我们会帮助咱们的合伙人去申请贷款，然后符合条件的本科、硕士、博士生呢，还会有生活补贴和购房补贴等等。另外在场地选择方面，如果咱们的合伙人需要需要做工坊的场所，我们就会帮他去联系这样的空闲院落，这样他们的成本低，然后见效也非常快。另外在咱们的服务方面，县里呢统筹了组织、人社、农业、金融等一系列的部门，从咱们的合伙人项目选址开始，然后到中间的手续办理，再到后期的需要招工，我们都会提供全程的服务。
0: 那如果说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哈、看了我们这期节目，想回乡创业，他们如何报名，如何成为乡村振兴合伙人？
2: 我们的大门呢是向所有人打开的，只要是对乡村有情怀想回来，都随时欢迎大家的回来。然后报名也非常简单，既可以与当地的政府直接联系，也可以到县农业农村局来，我们会有专人负责帮助对接适合的村庄和适合的项目。
0: 看完党集啊，我们感受到的是古村新生文化传承。接下来我们再到告顶片区，看看这里的乡村振兴合伙人又走出了一条怎样的发展之路。
3: 党集乡村振兴片区进行的热火朝天，古韵告顶也推出了乡村振兴合伙人机制，焕发出全新的生机与活力，成为市民游客踏春赏景体验乡村新业态的热门打卡地，让乡村既有烟火气更有新气象。
4: 通过合伙人机制，乡村振兴合伙人平台给了我们的机会。咖啡馆我觉得不仅是做生意，更是把家乡的好风景好产品给大家推荐出去，和乡亲们一起增加我们的收入，也可以让年轻人愿意回来留得住，让我们的片区有颜值有流量。
3: 返乡创业的李若诗以乡村振兴合伙人的身份，把城市里的潮流业态搬进了千年古村，不仅带动了农特产品展销，还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上了班，形成文旅加业态加民生的联动效应。
4: 营业额一天在8000-9000上下浮动，小10000。现在我感觉不仅是圆了我自己的创业梦，也实实在在的为高岭片区带来了人气、商气和财气。
3: 群众盼什么，合伙人就干什么。针对群众健身需求，告顶乡村振兴片区专门招引体育领域合伙人，把专业体育馆建到了村民家门口。
5: 作为乡村振兴合伙人，我们把专业优势、管理经验都用到这里，实实在在把健身场地建到群众家门口。
3: 合伙人带来的不仅是新业态，更是传统产业的新活力。乡村振兴合伙人江兆福带着乡亲们把村

0: 里传承多年的酱豆老手艺重新擦亮。
1: 哎，刚起步的几个月以来也卖了几千瓶了，销售额达到现在有6万多块钱吧。
2: 我们提出乡镇振兴合伙人的初衷，就是奔着以发展产业带动老百姓致富为目的，吸引更多的返乡创业的能人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0: 如今在成武各乡村振兴片区，不同领域的能人各展所长，各尽其能，业态兴了，百姓富了，乡村美了，一个个家门口的微幸福正变成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共富实景。
3: 吴局长，从党级到告顶哈，我们看到两个片区的路径不同，各有精彩。那我们在推进工作的过程当中，是如何实现片区的差异化发展，让每个片区都有自己独一份的魅力与竞争力的？
4: 成武县乡村振兴片区从筑基塑形、产业壮谷、文化铸魂，再到融合发展，是一个从1.0到4.0迭代升级的过程。在党级片区，这里有百年古村，有夯土的老屋子，我们就挖掘黄河文化、红色文化、农耕文化这样的文化内核，保留鲁西南技艺，因地制宜呢，推进农文旅商融合发展。然后在告顶片区，这里有告顶文化，有生态资源，有传统的产业基础，同时呢，这里又靠近县城，交通便利，所以呢，我们就侧重城乡联动。所以呢，在告顶片区，我们重点就打造一些像体育、电商、文旅这样的乡村小而美的新业态。我们的原则呢，就是挖掘每个村他自己的最深的魂是什么，然后我们就把它擦亮做强。
3: 那这种乡村振兴合伙人机制给村集体以及村民带来了哪些看得见的好处？
4: 以前呢，年轻人都喜欢往外跑，村里呢就剩下一些老人和孩子，合伙人来了以后呢，把我们以前的老屋子现在变成了工坊，服装厂建起来了，酒厂建起来了，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厂子，年轻人呢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同时还不耽误照顾家里。而对于村集体来说呢，可以把这些老院子租出来，每年收租金，或者是通过土地资金来入股发展村集体经济，这样村集体有了钱就能为老百姓干更多的实事。现在我们整个村子都活起来了，合伙人来了以后，年轻人回来了，游客也进来了，村子里多了很多的人气儿，多了很多的笑声。我们也希望在外打拼的这些老乡们能够看到我们家乡的变化，然后怀揣着对家乡的这些情感能够回到家乡。我们现在已经铺好了路，筑好了桥，欢迎大家回家。
3: 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乡村振兴合伙人模式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让曾经沉寂落寞的老村庄焕发出勃勃生机，让人由衷感慨，倍感振奋。按照省人社厅、农业农村厅文件要求，从2024年开始，每年在全省常态化组织开展寻找乡村振兴合伙人行动。我们真诚邀约各界能人回乡兴业，共建家园，让乡愁有归处，让乡村更兴旺。好，本期正在回应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

0: 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妖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技艺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意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文明养犬，和睦邻里，共建和谐社区。

0: 播种童真，见证成长，在这里听见你的声音。Hello， 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你们正在收看的是合作市广播电视台少儿节目《萌主来了》，我是小儿姐姐。今天小儿姐姐要推荐的一本好书是《神奇校车》。卷毛老师的校车太神奇了，能缩小钻进蜜蜂窝，还能潜入海底跟着它冒险。能弄懂蜜蜂是怎么采蜜，鱼儿是怎么呼吸，学科学就像玩探险一样那么轻松。这本书推荐给大家。接下来我要有请我的好朋友们给我们带来他今天的美文分享吧。
1: 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尚宁。今天我给大家朗读的是《日月潭》。日月潭是我国台湾省最大的一个湖，它在台湾省中部的山区，那里群山环绕，树木茂盛，周围有许多名胜古迹。日月潭很深，湖水碧绿，湖中央有个美丽的小岛，把湖水分成两半，北边像圆圆的太阳，

0: 南边像弯弯的月亮叫月潭，清晨湖面上飘着薄薄的雾，天边的晨星和山上的点点灯光隐隐约约地倒映在湖水中。中午太阳高照，整个日月潭的美景和周围的建筑都清晰地展现在眼前。要是下起蒙蒙细雨，日月潭好像披上轻纱，周围的景物一片朦胧，就像童话中的仙境。日月潭风光秀丽，吸引了许许多多的中外游客。
1: 非常感谢小朋友的精彩分享，书生老狼就到这里了，下面一起收看趣演说。萌主来了，精彩继续，欢迎来到趣演说。童年藏在每一次勇敢的尝试里，每一步都印着成长的足迹。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一位小朋友走进他的勇气时刻，看看平凡的小事里藏着怎样了不起的力量吧。
2: 今天来到趣演说，说说我的小想法。大家好，我是罗一诺，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聊一个超酷的品质，勇敢。你们知道吗？勇敢就像小火箭，能带我们冲破害怕的云层，而胆怯呢，就像小蜗牛的壳，虽然能躲一时，却走不远。记得有一次学校组织演讲比赛，我看着台下好多同学腿都软了，心里想着要是忘词了怎么办，肯定会被笑话的。轮到我上场时，手心全是汗，但我想起老师说的，勇敢不是不害怕，是害怕也敢试。于是我深吸一口气，大声地讲了起来，虽然有点紧张，但我真的做到了。所以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做个勇敢的人吧，因为勇敢能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还能让我们变得更厉害。
1: 好了，趣演说暂时告一段落，下面请收看首偶小剧场。萌主来了，精彩继续，欢迎来到精彩首偶剧场。今天我们要开启一个全新的故事，主角是小猴、小兔、小羊和小乌龟，他们四个每天都在森林里的青石板旁聊天做游戏，那这里就像他们的秘密基地。那今天他们会聊些什么有趣的话题呢？我们赶紧去听听吧。

0: 昨天我听鹿哥的老麻雀说，东边的山坡上长出了一片会发光的蘑菇，晚上看像小星星一样。
1: 会发光的蘑菇，是不是砰一下就会亮呀？我只见过白色和棕色的蘑菇呢。
2: 我妈妈说，有的蘑菇能吃，有的蘑菇不能吃。发光的蘑菇会不会有毒啊？
3: 就算有毒，看看也没关系吧。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会发光的蘑菇呢，再去看看。
0: 我也想去，要不咱们明天一早就去东边山坡，带上篮子，就算不能碰，远远看一眼也好呀。
2: 可是我怕黑，要是走到半路天黑了怎么办？
4: 我们可以带火把呀，我家有松脂做的火把，能烧好久呢。
3: 我还可以把我的壳擦亮点，要是火把灭了，在月亮底下，我的壳能拿小灯笼照一会儿。
0: 太棒了，
2: 就这么说定了。
4: 明天太阳出来后出发，中午前肯定能到，
3: 天黑前赶回来绝对安全。
5: 大家好，我是今天扮演小猴的刘一泽，来自大洋路小学一年级二班。一想到能看到会发光的蘑菇，我

0: 别兴奋，虽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有朋友一起去冒险，就算看不到也很开心，下一期肯定更热闹。
1: 大家好，我是今天扮演小兔的宋鹏景，今年6岁了，来自菏泽市第一实验小学1年级6班。一开始我有点怕黑，但想到和朋友在一起就不害怕了，和朋友一起去探索新鲜的事，这种期待的感觉真好。
2: 大家好，我是今天扮演小羊的张一诺，今年7岁了，来自菏泽市第三实验小学1年级4班。我觉得不管蘑菇能不能发光，去商量着探险的过程很有趣，朋友之间一起做决定想办法，这种感觉特别温暖。
3: 大家好，我是今天扮演小乌龟的耿雨桐，今年6岁啦，来自中山路实验小学1年级8班。能想到用壳当灯笼，我还挺得意的。慢慢走没关系，只要能和大家一起去看看，再慢也值得期待明天啊。
4: 小动物们决定明天去东边山坡看发光的蘑菇，还准备了火把和灯笼呢。那他们明天能顺利地看到发光的蘑菇吗？路上会遇到什么好玩的事呢？我们下期再看吧。好了，接下来请收看盟主剧场。
5: 这是谁小时候的相册吧？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呀，这是我爸爸童年的相册。
6: 童年的相册，哈！
7: 爸爸有一本童年的相册，里面珍藏他儿时的照片。嘿，这些照片真逗，想不到爸爸小时候也淘气好玩。
5: 你看，
6: 啊，
5: 爸爸骑在木马上，望远镜挂在胸前，一只小手枪别在腰后，那神气还真像一个将军。
6: 将军，哈！
7: 别吵，别吵，最滑稽的要数那一张。爸爸穿着长衫，摇着小扇，鼻子使劲往上一翘，嗨，还真像个相声演员。
6: 相声演员，哈！
7: 那一张更叫人开心。爸爸在海滩上为大家做饭，脸上抹得花花哒哒，袖口还烧出俩大窟窿眼儿。
6: 俩大窟窿眼儿，哈！
7: 还有这张也很特别。
6: 哦，
7: 爸爸骑在他爸爸的背上，撅着嘴，扬起手，指挥战马向前杀，
6: 杀杀杀！
7: 那调皮劲儿，折腾的人够呛。

0: 我真羡慕爸爸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还有这本童年相册，永远把他陪伴。
1: 我真羡慕爸爸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还有这本童年相册，永远把他陪伴。

0: 是我们的童年呢？我为什么找不到这种感觉？
1: 对呀，找不到这种感觉。哎，
0: 算了，不想了，去玩喽。来呀，来呀，快来呀！
2: 这个 feel 倍儿爽。
3: 你们这是干什么？多大了还吵吵闹闹的？
0: 唉，老爸就是这样呵斥我的，他当时也骑过木马打仗呢。
4: 我喜欢唱歌。
5: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青翠的山林里。
3: 小孩子不读书，学这些有什么用？
0: 我喜欢跳舞。
3: 小孩子不读书，学这些有什么用？
4: 我喜欢画画，看，这是我画的画。
3: 小孩子不读书，学这些有什么用？
0: 我喜欢表演，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
3: 小孩子不读书，学这些有什么用？还不快去学学作文，做做算术，读书最重要。
1: 读书，读书，读书。
6: 我多希望爸爸还给我一个七彩的童年，让我从书本里走出，见见窗外美丽的春天。
0: 我多希望爸爸还给我一个七彩的童年，让我从书本里走出，看看世界碧蓝的天空。
3: 对不起，宝贝儿，爸爸忽视了你的感受。走，宝贝儿，爸爸带你去郊游。
1: 耶，去郊游了！
7: 跳动的火焰，烧红了峥嵘的长空。
8: 在红雾团，有一面英雄的战旗，色彩凝重，淡季斑斑。
9: 94年如此漫长，而你却风采依然。
10: 94年前的那个夜晚，在这面红旗下，一群年轻的男儿匍匐在南昌古城冰冷的战壕中。
1: 他们是战士？
10: 不，几年前他们还是工人、农民，甚至是学生，而现在，他们把红旗的一角系在胸前，就成了军人。
1: 军队诞生了！
10: 从那时起，这面红色的旗帜在烽火硝烟中迎风飞扬。从巍巍井冈到吴起古镇，这面红旗融入会师的海洋。从五次反围剿到25000里长征，有红旗引路，铁军所向披靡。
1: 铁军所向披靡，
9: 孩子的那场湘江阻击战吗？
11: 起刺刀跟我上！
9: 你的伤太重了，不可以再战斗。作为你的卫生员，我命令你，
11: 在红五团没有不能。担架上，我听你的。可现在，旗帜就是命令。
10: 政委，红五团不能没有你呀！
12: 18岁是什么样的？
13: 翻开历史的篇章，不同年代的18岁青年给了我们答案。 时针拨回到

0: 那是渡江战役前夕，18岁的闫红英加入了船工队。
1: 我叫闫红英，大家都叫我英子，今年已经18岁了。我就想划着小船送解放军叔叔们过长江，可排长叔叔说我太小。

0: 革命孝勤重，我为什么不能上战场？时光飞逝三十载，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全国各地。
1: 满怀梦想的张华妹却因私自贩卖纽扣被打击而烦恼着。
0: 我叫张华妹，今年18了，家里排行老七，我家有10口人呢，每天都特别热闹，就是生活有点窘迫，我想出去闯闯，让家里人都能吃上肉，过上好日子。
2: 可小梦想却遇到大困难，街坊邻居不理解，管事的人也为难，他叫卖的纽扣撒了一回又一回。
0: 我就是想堂堂正正的在解放北路卖扣子。午夜的宁静，一个时针指向新世纪。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
3: 五光十色的焰火照亮了中国代表团，也照亮了最孤独的参赛选手。
1: 我叫华天，是一名马术运动员，今年刚满18岁，明天我们要参加北京奥运会了。有人说我是中国代表团里最孤独的参赛选手，可我知道在我的身后还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4: 那天马术赛场内人声鼎沸，可他却孤身一人，没有队友和他并肩作战，但他依然坚定地看着前方的赛道。
1: 我一定可以的。
5: 总攻开始了，江面上万船齐发，万炮齐鸣，子弹划破了他的脸，鲜血流淌，可他不怕，在他的心中解放军就是他的亲人。
0: 我要加快划船，抓紧时间送亲人平安过大江。
1: 1980年7月，在张华妹的坚持下，好日子终于盼来了。
0: 这几天我发现这街上和以前不一样了，有人发可以合法经商的表格，但很多人都犹犹豫豫的不敢相信。
2: 可他敢相信，想要有光明的未来就得选择相信。10101张华妹
0: 到。
4: 那天当华天从赛场上走下来的时候，不断听见有人为他呐喊，
1: 可我看着升旗台上没有五星红旗的身影，心里说不出的难受。我的祖国有一支梦之队，可马术运动却只有我一人。
4: 开拓之路艰难坎坷，可华天敢于做第一人。
1: 我是一人一马，但我相信8年后12年后我一定不是唯一一个。
5: 18岁的英子你好啊，把解放军成功送上岸，成了渡江小英雄。
6: 曾经百废待兴的中国，如今已焕然一新。
2: 18岁的张华妹同志你好，漂亮裙子会有的，顿顿饱饭也是会有的。
4: 43年的风雨兼程，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中国大地。18岁的华天同学你好啊，21年的东京奥运会救人的队伍，你不再是孤身一人了。
7: 这13年祖国山河璀璨，日新月异，中国走向世界，世界正聚焦中国。
2: 火中的青年有18岁的肩膀，担起了解放中国的历史重任。
7: 春风里的青年有18岁的勇气，书写了改革开放的奋斗足迹。
8: 新时代的青年
1: 用18岁的奔跑将中国和世界的距离缩短，这就是一代敢为人先的中国信念。

0: 18岁是什么样的？
1: 翻开历史的篇章，不同年代的18岁青年给了我们答案。时针拨回到1949年4月。
2: 那是渡江战役前夕，18岁的闫红英加入了船工队。
0: 我叫闫红英，大家都叫我英子，今年已经18岁了。我就想划着小船送解放军叔叔们过长江，可排长叔叔说我太小，说什么也不让我冒险。
2: 英子从小在江边长大，哪里有暗流，哪里有漩涡，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0: 我都18了，前线需要战士，革命需要群众，我为什么不能上战场？时光飞逝30载，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全国各地，
1: 满怀梦想的张华妹却因私自贩卖纽扣被打击而烦恼着。
0: 我叫张华妹，今年18了，家里排行老七，我家有10口人呢，每天都特别热闹，就是生活有点窘迫，我想出去闯闯，让家里人都能吃上肉，过上好日子。
3: 可小梦想却遇到大困难，街坊邻居不理解，管事的人也为难，他叫卖的纽扣撒了一回又一回。
0: 我就是想堂堂正正的在解放北路卖扣子。午夜的宁静，一个时针指向新世纪。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
4: 五光十色的焰火照亮了中国代表团，也照亮了最孤独的参赛选手。
1: 我叫华天，是一名马术运动员，今年刚满18岁，明天我们要参加北京奥运会了。有人说我是中国代表团里最孤独的参赛选手，可我知道在我的身后还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5: 那天马术赛场内人声鼎沸，可他却孤身一人，没有队友和他并肩作战，但他依然坚定地看着前方的赛道。
1: 我一定可以的。
2: 总攻开始了，江面上万船齐发，万炮齐鸣，子弹划破了他的脸，鲜血流淌，可他不怕，在他的心中解放军就是他的亲人。
0: 我要加快划船，抓紧时间送亲人平安过大江。
1: 1980年7月，在张华妹的坚持下，好日子终于盼来了。
0: 这几天我发现这街上和以前不一样了，有人发可以合法经商的表格，但很多人都犹犹豫豫的不敢相信。
3: 可他敢相信，想要有光明的未来就得选择相信。10101张华妹
0: 到。
5: 那天当华天从赛场上走下来的时候，不断听见有人为他呐喊，
1: 可我看着升旗台上没有五星红旗的身影，心里说不出的难受。我的祖国有一支梦之队，可马术运动却只有我一人。
5: 开拓之路艰难坎坷，可华天敢于做第一人。
1: 我是一人一马，但我相信8年后12年后我一定不是唯一一个。
2: 18岁的英子你好啊，把解放军成功送上岸，成了渡江小英雄。
6: 曾经百废待兴的中国，如今已焕然一新。
3: 18岁的张华妹同志你好，漂亮裙子会有的，顿顿饱饭也是会有的。